0: 我没有婚姻，
1: 没有回话，就是奉劝看不上我。
2: 这次我们编导联系他，是因为他的腰扭伤了，所以他真的是
3: 葫芦，短的、长的，还有那么长的葫芦。
2: 那弄那么多干嘛？
3: 我就没事玩嘛，那就。
2: 哎呦，这是个异形葫芦。
3: 这是如意，这是个如意葫芦。
4: 哦，这葫芦真不错。
3: 啥呢？就跟如意一样。
2: 哦，如意葫芦。
3: 哎，对，
4: 这好像。
2: 这是个葫芦吗？像南瓜似的。
3: 是个葫芦。
4: 这好像。
5: 它这不就是模子刻出来的那个？
3: 对对，
5: 带着模子吗？
3: 对对。
4: 戴上套，戴上箍子。
2: 哦，就让它长成这样的。
1: 原来没拆迁之前，我养100多只鸽子，2只狗，大鹅，20多只鸡，种菜。哎，不用买菜，我就种菜，什么菜都有。一拆迁，什么没有了，也不让养了。
2: 东西真不少哈，又蝈蝈，又蛐蛐，又葫芦，那还有书画吧？
3: 有好几箱了。
6: 所以这先生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他不寂寞，看到锅是吧？
3: 对。
2: 那画从哪收啊？
3: 在网上认识一个老师，通州的。
2: 真的吗？
3: 真的。
2: 那您那画买了不挂呀？
3: 太多挂不了吧。
2: 那怎么办呀？您就留着。
3: 我现在家里有几箱子，就是那么高的箱子，那么宽，那么长，有2箱子，反正我估计得有个200张，
2: 200张，
3: 200张
2: 随时拿出来看看吗？
3: 有时候也看不过来，
2: 听听声，摆弄摆弄画，摸摸自己的葫芦，这一天就过去了，其实是挺丰富的。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刘先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他的信息。然后你会发现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啊，就其实挺有意思。给你讲讲那个什么虫啊，给你讲讲那个葫芦啊，这多半天就过去了。然后再一起出去玩一玩啊。您最喜欢哪儿啊？
3: 我们去的蓟县比较多，因为它也近，是吧？连来带去3天。
2: 如果有女朋友，想带她去哪儿啊？
3: 那就俩人商量吧，想去哪儿去哪儿，对吧？
2: 你有没有想去的远一点的地儿？
3: 像云南那边还是可以，
7: 新疆也好，
3: 新疆
7: 真的
3: 是吧？
2: 穆老师刚走完，
7: 去年走的，一路全是景儿，全是景色。
2: 爱自驾的，就爱开车的人，真的特别适合去新疆，又有景，自己开着车也没有心理压力，
3: 还真是一路开车，开到哪儿在哪儿一休，对吧？
0: 现在这个年纪了，玩就玩呗，除了这还有啥爱好，对吧？就是要年轻的时候肯定啊，年轻人要干事业啊，管孩子啊。
2: 刚才说自己单住了是吧？
3: 对，
2: 离着儿子远吗？
3: 离儿子不远。
2: 啊，那吃饭怎么办啊？
3: 吃饭。我有时候自己做早点，一般我都是出去吃的。
2: 这几年独居的生活也是觉得有点寂寞了，所以才来到我们选择的，是不是？
3: 对
2: 啊，
3: 我刚从儿子那边刚搬过来，也就还不到半年了。
2: 哦，就开始寂寞了是吧？
3: 哎，
2: 就从那个热闹的环境一下子一个人了。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哈，就是咱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聊的，说您转到这个殡葬行业干了30多年啊，就是您最早是做什么的？
3: 运输厂，厕所工，完事儿是下岗了。下岗呢，有个朋友正好干这个，他说你，哎，没事儿就跟我干这个吧，就这么的。
2: 您当然没考虑考虑吗？说吓不吓人呐？别人怎么看呀？想过这事儿吗？
3: 也考虑过，也回完事儿一实践呢，还没事儿，没有那么晚
2: 哦，
3: 是吧？
2: 那家里人对您做这个工作什么态度啊？
3: 也是不同意让干的，是吧？回来我非得要坚持干的，也没有办法。
7: 那时候下岗对吧？
3: 对，
7: 得生活。
3: 对，
7: 我们同学，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同学，我同班的，到日本，也是没活干。对，
3: 对，
7: 背这个死尸从高层，
3: 对，他
7: 背下来，
3: 对，高楼，
7: 他人工，
3: 对，
7: 人工费用很高，
3: 他那样，
7: 对吧？
3: 那是很高的，
7: 对，但是他为了生存，
3: 对，没有办法。回家时完事之后，外头溜达一圈啊，洗把手嘛的都洗干净了。
2: 我想您这个婚姻解体，理论上应该不会是跟您做这个工作有关的，是不是？
3: 没关系。
2: 对，因为当时听上去您的爱人已经接受了您做这行，

0: 你们俩多少年的婚姻啊？
1: 五六年级吧，我们孩子。
0: 哦，那还不大呢，是吧？
1: 不大。
0: 那您这婚姻也就十几年？
1: 二十年左右吧。我结婚，老娘的那个没给我房子，是因为拆迁，你们记得？
0: 那没给房子都二十多年了。然后呢？那不拆迁不正好？
1: 他心里也就是那不平衡，老是跟我嘟嘟。
0: 那等于是您一定有兄弟姐妹，老母亲是给别人，没给你们呗？
1: 就因为这个离的婚。
0: 那，你媳妇儿当时什么意见啊？就说咱应该努力争呗，然后就跟你吵。
1: 对呀。
0: 那吵就吵呗，怎么至于把婚离了呢？
1: 总提这个事儿，我这过去事儿就完了，总提这事儿，总提这事儿。他说不行，咱俩就离。我说离，我离就离呗。我说那，对吧？
0: 你也挺硬的。
2: 是。觉得好像这个男的不作为一样，在家里边不是在乎这个房子，是因为你

0: 来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桌。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
1: 不沉淀，有如现煮的一样。
2: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吧，
3: 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一彤，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说到厨房发霉隐患，比如说像冰箱啊，像案板都是重灾区。您看，像案板呢，上面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霉菌，正在悄悄地危害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1: 菜板上取样，用显微镜放大600倍来看一下，里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霉菌孢子，还有菌丝，非常恶心。而且霉菌无孔不入，在表面简单擦几下，然后培养就能长出来密密麻麻的霉菌，特别恶心。有时候我们肠胃不舒服，还真不一定是吃了啥不干净的食物，其实就是用不干净的菜板贴了东西。一开旧菜板，可以看到菌丝顺着木头的纹理已经长到菜板里面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看完了短片呢，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有很担心的感觉。问问马老师，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居家上呢，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案板，让我们来远离霉菌的困扰？
2: 大家呀，记住5个字：洗、烫、晾、分、换。一会儿啊，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5步到底应该怎么做。当然啦，也别忘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叫做免疫密码，所以呢，肯定是离不开我们提高免疫力的食材。交给大厨，
0: 问问杨大厨，要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3: 咱们今天来做一个焦溜丸子。这个丸子外表酥脆，果汁不浑圆，一个丸子能吃出3种口感：酥、脆、嫩，这也都是有小窍门的。接下来我们锅中倒盐，放入坚果碎。
2: 这一上来咋就倒这么多盐？那盐吃多了可不好呀。
3: 这个不会咸的，一会儿就把它去除了，而且盐还能反复利用。
0: 那么趁着我们在干备这个坚果的时候，问问马老师，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不同材质的案板，我们在平常当中应该是如何养护吗？另外今天给大家到底推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帮助

0: 我们来提高免疫力呢？
1: 这对于不同的案板呀，它的食品卫生啊，确实不是特别的一致。有研究发现啊，这个塑料案板在用了500次以后，它表面呀那个防霉防菌的作用啊就会大大下降，而且、微塑料的这个释放也会增多一些。而像咱们的这些木质还有竹制的这个案板，其实它也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长霉长菌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的案板，大家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个5步。第一步啊，就是要用清水、流动水去不断的去冲洗。第二个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盆，然后放到里面以后啊，用开水去给它烫一会儿。记住啊，第二个字啊叫烫。第三个字呢，就是拿出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给它竖着放好以后啊，彻底的给它晾干净，让它不要那么去潮湿，防止霉菌的一个生长。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呀，它呢是对于我们的先天性免疫还有后天性免疫都非常有作用的这么一个营养素。因为呢它在我们体内能够发挥一个类似激素一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对我们的免疫啊非常有好处。
0: 好的，我们看看杨大厨这边干贝的坚果怎么样了。
2: 已经备好了、我们捞出来，我们这个也还能用起来。接下来我们把坚果碾碎，它在这个碗子中能起到那个脆的口感，咱们碾成这样就可以了。
0: 既有那种坚果的小颗粒，但是又不能特别的细碎。
2: 我们碾碎备用，接下来我们准备做肉丸子了。下一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拆开，把肉馅倒入碗中，放入料酒，然后把这个肉馅搅拌一下。接下来我们加入坚果碎，再接下来我就加入一种特殊处理过的那个蘑菇，期待丸子里面那个韧的口感。
1: 今天咱们推荐的食材啊，就是这种特殊处理过的蘑菇。
0: 那是什么样的蘑菇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哎，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有风味的丸子呢，还有一种口感，就是这个脆的口感。
2: 我这个提前备了一个特殊的糊，等我用这个糊来煎制。
0: 那到底这个糊是怎么调制的？什么样的比例呢？我们往下来看。趁着在拌馅儿的时间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板处理的小技巧？
1: 对于案板来说呢，其实很重要的第四点啊，就是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意思？就是生熟分开。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呢，你做切生肉，你尽量是用一个菜板，然后切熟肉用另外一个菜板。
0: 那给大家又揭晓了这个处理案板的一个小技巧。那还想问问马老师啊，帮助大家提高免疫力的这个食材是什么？
1: 维生素 D， 它其实对于情绪还有睡眠的调节也是很好的。我们也都知道，当你睡好，你情绪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免疫力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而今天这个维生素 D 所带来的食材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蘑菇，而且呀是必须经过特殊处理的才可以。
0: 咱们也期待一下啊。那看看杨大厨这边已经把这个丸子团好了，杨大厨要教给大家一个特别的面糊，能够不用油炸就能够出来非常酥香的口感。嗯，到底怎么调制这面糊的呢？
2: 这个是我提前调制好的那个面糊哦，主要是蛋黄和那个赤淀粉。咱们这个面糊的比例是2个蛋黄、4勺淀粉、4勺清水，调成酸奶状。咱们接下来起锅烧油，
0: 裹满面糊的丸子入锅。那趁着我们煎制丸子的时候，还有一个处理案板的小技巧还没有给大家揭晓呢。另外，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营养素是维生素 D， 那么对应的宝藏食材又是什么呢？
1: 大家记住啊，第五个字啊就是换，建议案板最好是半年到1年之内要是更换的。而今天所带来的这个食材呢，就是刚才大厨呀所用到咱们丸子里的那个香菇。当然了，如果想让维生素 D 的含量增加呀，我们是经历了一个提前处理的。
0: 那么到底今天香菇要经过什么样的特别处理呢？那马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1: 就是去日光照射，那维生素 D 的含量是会明显增加的。需要照射多长时间呢？像夏天的话，基本上我们需要照射半小时到1小时，如果是春秋，我们需要照1到2个小时，如果是冬季啊，我们大概需要照2到3个小时。
2: 那咱们接下来这个丸子就煎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放入切好的蒜片和姜米，然后再接下来我放我们提前烧好水的笋片和青红椒，还有提前备制好的那个木耳。接下来最关键的是我调了一个板子，我这个是2勺清水、1勺生抽、2勺醋、少许胡椒粉，我们翻炒均匀，锅子出锅就可以了。
1: 今天咱们带来的食材啊是维生素 D， 就是去日光照射香菇。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的居住面积，他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了是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气儿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3: 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1: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3: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

0: 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1: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但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你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给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0: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都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自你的所有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啊，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1: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0: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 置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5: 价格打到底？
4: 对。
5: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4: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5: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4: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6: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4: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6: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4: 太好了。
5: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6: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4: 对，
6: 还保温呢。
5: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6: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4: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6: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4: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6: 结实吧？
4: 真不是劲儿啊！
5: 结实啊！
6: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4: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6: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4: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6: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4: 没错，
6: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4: 嗯，
6: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5: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6: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

0: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那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

0: 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1: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哎，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啊。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
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呀，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8月18日，爱兰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4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4: 猴头菇，点心。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3: 对，
14: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3: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4: 怎么样？
13: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4: 这桃酥好吃嘞。
13: 好吃吧？
14: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3: 对，
14: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3: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15: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13: 哎，
15: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4: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3: 也对。

0: 是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0: 哎，
2: 我们举石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哦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0: 哎呦
1: 腻，噎得慌，
0: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
1: 嗯，
0: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1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1: 哎，
0: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
1: 哎，
0: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行行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0: 哎，
1: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0: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嗯，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哎，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1: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0: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4: 加了4-5千人吧，
1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6: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0: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1: 说到厨房发霉隐患，比如说像冰箱啊，像案板都是重灾区。您看，像案板呢，上面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霉菌，正在悄悄地危害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22: 菜板上取样，用显微镜放大600倍来看一下，里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霉菌孢子，还有菌丝，非常恶心。而且霉菌无孔不入，在表面简单擦几下，然后培养就能长出来密密麻麻的霉菌，特别恶心。有时候我们肠胃不舒服，还真不一定是吃了啥不干净的食物，其实就是用不干净的菜板贴了东西。一开旧菜板，可以看到菌丝顺着木头的纹理已经长到菜板里面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1: 看完了短片呢，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有很担心的感觉。问问马老师，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居家上呢，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案板，让我们来远离霉菌的困扰？
23: 大家呀，记住5个字：洗、烫、晾、分、换。一会儿啊，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5步到底应该怎么做。当然啦，也别忘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叫做免疫密码，所以呢，肯定是离不开我们提高免疫力的食材。交给大厨，
21: 问问杨大厨要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8: 咱们今天来做一个焦溜丸子。这个丸子外表酥脆，果实不肥软，一个丸子能吃出3种口感：酥、脆、嫩，这也都是有小窍门的。接下来我们锅中倒盐，放入坚果碎。
23: 这一上来咋就倒这么多盐？那盐吃多了可不好呀。
8: 这个不会咸的，一会就把它去除了，而且盐还能反复利用。
21: 那么趁着我们在干备这个坚果的时候，问问马老师，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不同材质的案板，我们在平常当中应该是如何养护吗？另外今天给大家到底推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来提高免疫力呢？
23: 这对于不同的案板呀，它的食品卫生确实不是特别的一致。有研究发现啊，这个塑料案板在用了500次以后，它表面呀那个防霉防菌的作用啊就会大大下降，而且微塑料的这个释放也会增多一些。而像咱们的这些木质还有竹制的这个案板，其实它也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长霉长菌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的案板，大家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个5步。第一步啊，就是要用清水流动水去不断的去冲洗。第二个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盆，然后放到里面以后啊，用开水去给它烫一会儿。记住啊，第二个字啊叫烫。第三个字呢，就是拿出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给它竖着放好以后啊，彻底的给它晾干净，让它不要那么去潮湿，防止霉菌的一个生长。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呀，它呢是对于我们的先天性免疫还有后天性免疫都非常有作用的这么一个营养素。因为呢它在我们体内能够发挥一个类似激素一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对我们的免疫啊非常有好处。
21: 好的，我们看看杨大厨这边干贝的坚果怎么样了。
8: 已经备好了，我们捞出来，我们这个也还能用起来。接下来我们把坚果碾碎，它在这个碗子中能起到那个脆的口感，咱们碾成这样就可以了。
21: 既有那种坚果的小颗粒，但是又不能特别的细碎。
8: 我们碾碎备用。接下来我们准备做肉丸子了。下一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拆开，把肉馅倒入碗中，放入料酒，然后把这个肉馅搅拌一下。接下来我们加入坚果碎，再接下来我就加入一种特殊处理过的那个蘑菇，期待丸子里面那个韧的口感。
23: 今天咱们推荐的食材啊，就是这种特殊处理过的蘑菇。
21: 那是什么样的蘑菇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哎，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有风味的丸子呢，还有一重口感，就是这个脆的口感。
8: 我这个提前备了一个特殊的糊，咱们用这个糊来煎制。
21: 那到底这个糊是怎么调制的，什么样的比例呢？我们往下来看。趁着在拌馅儿的时间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板处理的小技巧。
23: 对于案板来说呢，其实很重要的第四点啊，就是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意思？就是生熟分开。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呢，你做切生肉你尽量是用一个菜板，然后切熟肉用另外一个菜板。
21: 那给大家又揭晓了这个处理案板的一个小技巧。那还想问问马老师啊，帮助大家提高免疫力的这个食材是什么？
23: 维生素 D， 它其实对于情绪还有睡眠的调节也是很好的。我们也都知道，当你睡好你情绪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免疫力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而今天这个维生素 D 所带来的食材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蘑菇，而且呀是必须经过特殊处理的才可以。
21: 咱们也期待一下啊。那看看杨大厨这边已经把这个丸子团好了，杨大厨要教给大家一个特别的面糊，能够不用油炸就能够出来非常酥香的口感。嗯，到底怎么调制这面糊的呢？
8: 这个是我提前调制好的那个面糊哦，主要是蛋黄和那个赤淀粉。咱们这个面糊的比例是2个蛋黄、4勺淀粉、4勺春水，调成酸奶状。咱们接下来起锅烧油，
21: 裹满面糊的丸子入锅。那趁着我们煎制丸子的时候，还有一个处理案板的小技巧还没有给大家揭晓呢。另外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营养素是维生素 D， 那么对应的宝藏食材又是什么呢？
23: 大家记住啊，第5个字啊就是换，建议案板最好是半年到1年之内要去更换的。而今天所带来的这个食材呢，就是刚才大厨呀所用到咱们丸子里的那个香菇。当然了，如果想让维生素 D 的含量增加呀，我们是经历了一个提前处理的。
21: 那么到底今天香菇要经过什么样的特别处理呢？那马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23: 就是去日光照射，那维生素 D 的含量是会明显增加的。需要照射多长时间呢？像夏天的话，基本上我们需要照射半小时到1小时，如果是春秋，我们需要照1到2个小时，如果是冬季啊，我们大概需要照2到3个小时。
8: 那咱们接下来这个丸子就煎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放入切好的蒜片和姜米，然后再接下来我放我们提前焯好水的笋片和青红椒，还有提前备制好的那个木耳。接下来最关键的是我调了一个板子，我这个是2勺清水、1勺生抽、2勺醋、少许胡椒粉，我们翻炒均匀。 果汁出锅就可以了。
23: 今天咱们带来的食材啊是维生素 D， 就是缺日光照射香菇。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香，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3: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电视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
6: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14: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也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24: 是初恋？
14: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6: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14: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6: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和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14: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孟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6: 孟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14: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

0: 去是吗？
1: 这是昨天他们已经亲过的。哦，
2: 昨天他这传超过
3: 不止一回了，好几回了，最多是没有一米。
0: 还有水吗？
2: 有水，有水。
0: 我感觉还行啊。
4: 不管鞋子到下一段到下，
2: 那全湿了都。越往里越深了，都还
0: 回来吧，
2: 回来穿。
0: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儿，不穿雨鞋还真去不到，因为刚看了一下底下的水还是挺深的。
2: 走吧。
0: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还有隔水的沙袋。
5: 地上的沙子的形状啊，是从那边慢慢过来的。
0: 啊，所以这儿可能有漏水点是吗？
5: 这应该是，这不是太潮了，你看墙面都已经。
0: 找那个渗水的点是吧？
6: 找不到，这个他们已经是搞了几次了。
0: 地上还有原本应该是抽水的这个排水管。您的手电照这个，这个地下室的地面上都是有一层积水的，只是深与浅了。昨天之前这儿有多深啊？
6: 这个一层呢？基本上就是3到5公分，
0: 也就是这样。我有一种在玩密室逃脱的感觉。看看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6: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一七年就清了。
0: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6: 哎，
0: 这确实像是之前住过人的。
6: 对，2017年以前，大约是10年左右的时间，地下室出租。到了2017年就不让出租了。
0: 这还有一些遗留的物料吧，有些包装袋什么的，在这个地方。
7: 这个是明显的下水漏，但是老的痕迹，
0: 不是新漏的。
7: 对，
0: 我有点要窒息了，这个味道。泡多长时间了？
6: 从2017年以后到现在，
0: 一直泡在水里吗？
6: 那就是从我知道是从2018年的时候。
7: 跳进大灯了，
6: 就是。
7: 你看这个水溜是从这边过来的，到这儿看，就是很明显从这里边这么流过来的。
0: 哦，有点看到有一个像河床一样的，有个沟。
7: 对，它是这么流过来的。
0: 这屋出来的，它这屋里边好黑呀、啊！这水
7: 全浸透了，不是冒泡吗？
0: 哎，
7: 底下都浸透了，就是你一踩一受外力，它可能这水就滋进去，气泡都给拱出来了。
0: 看得见吗？
7: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0: 这是什么管？
7: 排污。
0: 排污管。咱现在是在污水里。
7: 对，咱现在是在污水里。看漏水了吗？
0: 啊？
7: 你没看到吗？
0: 就是这儿，它照的。对对对，就是这儿水面。哎，又低了一滴，但这个量很小。哎，啊，蟑螂！哎，那个石头上看见了没有？
6: 哎呦，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0: 我最怕蟑螂和这蜘蛛了，这里边特别多虫子、蚊虫。还好有鞋呀，不然真是进不来。
6: 哇，第一水少。第二才水多，
7: 对，第一的水肯定是全往池上流嘛，
6: 哎，往下流的。
0: 啊，这也有个抽水泵。
6: 这个呢，抽水就是全从这儿抽出去的，
7: 它水只能去到这儿。它现在还在漏，看到吗？
0: 哦，这滴水，但是这个是
7: 从上面是滴下来的。
0: 对，这是从 B1 滴下来的。
6: 看这水印了没有？
0: 我们现在是慢点。
7: 这个墙上现在全是湿的。
0: 湿的，
7: 看到吗？
0: 因为是从 B1 渗下来的水，是吗？
7: B1渗下来的水，你看这水
0: 哦，全在往下流。
7: 对，它抽的话，它只能抽这儿，因为 B1 的水是积不住的 ，B1 只有低的地方才会有积水。
0: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在 B1 相当于下到 B2 的这个走廊里，这个楼梯间里，整个墙面全部都是墙皮已经完全。

0: 这一圈是有水的，
1: 这个黑印看啊，
0: 这个是原来水位线是吗？
1: 这是水位线，等我给你照一下啊。
0: 这距离地面可是得有半米多啊，
2: 80公分。
1: 这儿，这是水最积的最多的是到这儿。
0: 我们现在在这儿是没过脚面了，到这个位置，这是现在的深度。哎，这个腻子已经全部在往下顺着脱落了。慢点慢点，您千万慢点。好，要慢要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您这小区三号楼的楼下，
3: 西坝河西里三号楼的楼下，负一层。
0: 我们刚才在 B 一的时候，积水大概在3厘米左右。在外边我们看着这水好像还挺清亮的，但是到了里边有点浑浊了，是发黑的。甚至我们看到那个下水管道的排水管是在往外滴的水的，但是流量其实并不大。我们同样也下到了 B2 的位置， B2 的位置我们打转下去的那个空间其实就能看见漏水。估计我们猜测应该是从 B1 这个地面往下渗的水渗到了 B2， 然后所以它的那个天花板才像是在流水的样子，然后在底下的水就深了。我们刚下去您可以看到，这应该能看到我刚才踩的这个印子到这儿。
3: 居委会通知了物业以后，组织了6个人
0: 啊，
3: 连抽水再清扫，清扫以后就是这种状态。
0: 这还是清扫过的，
3: 清扫过的居民对这个就是楼下积水反应非常强烈，跟居委会办事处物业都多次反映过。
0: 环境是让人有点窒息且喘不过气来的，一栋居民楼的楼下常年被水浸泡，这样居民的不安全感应该是很大的。好，
4: 看在哪儿？刚才说您发现这个问题了，
0: 我们专家到现场看了。那我带您，您这鞋进不去。
4: 没事，就这么着，有我换鞋。啊，现在给我查，你没查着。
0: 哎，不是这样，这儿。但这屋您真进不去，您看这都是黑水。
4: 没事，我就站这儿。
0: 这里边，
4: 是在，
0: 就是这根黑管，您看见了吗？这个管是在滴水的。
4: 就是这个黑管，
0: 对对对，对，就是那根黑管，对，
4: 就这个哈，
0: 对对对。对，您是街道的？
5: 对，街道的。
0: 城管科？哪个科室？
5: 城管办。
0: 城管办。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街道的工作人员既然到了，我们也请了我们栏目组的专家到现场，我们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吗？确实我们刚刚也下去看了，您也下去看了，您分析整个 B1 B2 积水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1: 首先咱看到现场是那个积水，肯定不是自来水渗漏，如果是自来水渗漏，那这个流速啊，这个这里每天抽，或者是我的那个抽水泵在那24小时是不停的抽，它都可能抽不干。
0: 自来水渗漏可能量大。
1: 对对对，它肯定会量大。如果一个小沙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漏水。只有生活污水的慢慢堆积，跟底下冷空气，它那个也比较凉，空气循环不了，那水汽从墙上顺流到那个地下，就是咱们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它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所以要解决的话呢，只能是从排污管道开始下手去解决它，解决到排污管道的那个滴水跟渗漏情况，把它先解决掉，然后才能去排除其他地方的渗水情况。
6: 针对积水的来源，专家还有另外一个猜测。
0: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7: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1: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会造了越来越多。
0: 那像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居民担心的安全隐患？
1: 肯定会有隐患。咱们刚才也拍到了一些内容，就是我脚踩在地面原始的瓷砖上的时候，瓷砖都会有气在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人踩过那块瓷砖，那瓷砖已经空洞了，下方有气体，那水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是渗不进去的。我一踩瓷砖起来一受力，水进去了，它就会慢慢就进入到这个楼体的最底下，等于这个楼现在在底下全是水嘛，水泡着这个楼嘛。
0: 持续浸泡的话，它未来的可能存在的隐患是什么样的？
1: 下陷嘛。就所有的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它都会下陷。
0: 这楼是哪年的楼啊？
8: 86年。
0: 86年，那正好40年了。
8: 对，
0: 也是老楼了。
8: 对，因为我们这楼都没改造过，我们家这墙都是黑的，我老得擦。
0: 发霉吗？
8: 发霉啊，
0: 就是潮的。
8: 对，
0: 在三号楼旁。

0: 八就是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居委会，这边是整个三炮楼的全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应该也算一个高层的楼了。然后刚才我们去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这栋楼的楼下的 B1 和 B2。 书记，那位女士，
1: 你在那儿站着。你邵书记，
0: 据您了解的情况，他后续打算怎么处理啊？
2: 现在我们这不是跟那个我们这商量的吗？你商量呢。
0: 那之前做过什么处理啊？
2: 之前他的就是不排成吗？我们就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
0: 现在是刚从西坝河社区居委会出来，我们在这儿见到了社区的书记，同样也见到了香河园街道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只是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跟物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是每两周的时候对于地下的积水进行一次抽排。但是居民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应该找到漏点彻底给它堵住了之后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3: 这不租了吗？反正就是没人管理了，他到八一锁门了就完了。所以没人管理了，那可不嘛，你越楼越大，越楼越大，得修上。对啊，你得看着毛病在哪儿，修哪个管。
1: 反正临时抽一次吧，这不是解决的，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0: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哎，您好。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是咱三号楼的居民找到我们，说他们地库积水那个事儿您了解吗？
4: 对，我还就是来领导开会，都是领导来对接的事儿。
5: 是这样，一层大概有这么多
0: B1。
5: 对，
0: 我们刚下去看了。
5: 有准备的？
0: 有。
5: 有多少啊？
0: 也就您说这么多。
5: 现在还有这么多吗？应该没有吧。
0: 有。
5: 现在有这么多？
0: 有。
5: 之前呢，这个一层里边有一个漏点，已经修复了。就是就在这一个一进门这个左手边这上边有一个管子坏了。已经修复了。现在这问题是什么？是有一些它地面渗水。
0: 地面渗水？
5: 对，
0: 是从底下往上走。
5: 对，
0: 可是底下有管吗？
5: 它是从地面出水，在负二层
0: 顶板在往下漏水，所以我们觉得它主要的漏点是不是在 B1 啊？
5: 不是，
0: 您的意思是 B2 从墙外边再往里漾水吗？是这个意思吗？
5: 从地上，
0: 从地底下往楼里漾水。
5: 对。哪来的水呢？
0: 哪来的水呢？
5: 就是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地下室了解多少。就是咱们地下室在2017年以前，它是有人住的，是吧？它那个时候就从地上出水。
0: 那个时候是底下有，
5: 只是因为那时候住人，有人长期的在那抽，
0: 就是
1: 就出了。
0: 我理解它是底下有给水管吗？
5: 不是，
0: 水从哪来？
5: 不知道是做的时候是这个。楼体周围这防水的问题还是什么，但是它就是在渗水。后续呢还会再继续找这个漏点在哪，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地下室你们也去了，我也去了，我也看过不是一次两次了。它没有说肉眼可见。
0: 有，我们刚看见了。
5: 在哪儿啊？
0: 在 B1 的一处有一根黑色的排水管，是排水。它在往下滴水，那个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排查的一些地方，是不是这管子漏了？
5: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它就是地下就渗水。
0: 怎么证明它是从外边漾进来的？
5: 这个要弄呢，就是把这个负二层的水咱们就人工淘干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可以组织人，咱把这个负二层的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着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如果我能找到，我就有办法修。
1: 有没有你们下一步的那什么，就是计划或者打算，就是怎么给它维修好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物业的工作人员确实是分析了这个原因，他们也有他们的客观难处，所以咱们一件一件事情看哪件可以落实。我觉得要不这样，您看可不可行啊？就我们确实能看见B1 的位置有漏点，咱先修。
5: 那漏点随时可以修？
0: 可以做到。那咱就先修，修完了之后 B1 的水能抽干吗？抽干了，看它还往不往地下渗，咱就等呗。
5: 咱就都弄，这彻底弄一次。
6: 地下室就是不让出租了，是2017年的3月份。在这个3月份之前， 地下室一层二层都没有水。
5: 这个这里边有好多事儿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曾经住人的时候有人监管维护，
0: 嗯，
5: 后来呢人都走了之后了，坏了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没人了，冻坏了，那次是
0: 爆管了，
5: 对，是一次积水了，管子漏水，说咱们不维修导致积水，对不对，
0: 嗯，
5: 就是把这人都说清楚，也解开这个误会嘛，对不对，
0: 嗯嗯，
5: 就是好像说的说物业怎么着，说这个这儿漏水了不修，那漏水了不修，那个不存在是吧，
0: 那咱什么时候弄，
5: 没想，你看明天还是后天组织人把那三号楼的水淘干净，今天不是也说到这儿了吗，
0: 嗯，
5: 周五下午咱组织人把那水淘干净，然后再下去看一看不完了吗，
0: 行
5: 好吧，
0: 行，那就按您说的来，嗯，今天是6月3号，是我们第一次到达您这个小区，您给我们反映的是您这个地下空间有积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经过刚才整一段采访我们也去下边看了，确实有积水，然后我们去了社区，接到城管办的工作人员来了现场，最后我们来了物业的工作人员还算是提出了一个可行性的暂时的解决方案，排查方案吧，就是咱先把地下一二层的这个水给它清干净，地下一层的排污管道有漏点的这种情况他们也进行维修，如果说这几点咱们先都做到位了之后再看如果还有水咱们再去追更深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咱先把目前能做的先做了，
6: 可以
0: 可以，
6: 哎，
0: 好，行，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6: 好，谢谢。

0: 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1: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2: 然后要去抱着尸体工作，我根本就不想看他，你知道吗？我就不想看，终身难忘，太可怕了。
3: 在首都博物馆，傅萌已经工作了25年。
2: 刚到首博的时候，其实是在孔庙嘛，古建里面。在以前，我们的保护部就在那个屋子里面。
3: 从2003年开始，傅萌调入首都博物馆保护部，担任纺织品组的文物修复师。
2: 让文物活起来之前，我们先要让文物活下去。纺织文物保护就是从纺织考古开始的。出土的时候，因为纺织品它很脆弱，如果是干的状态，可能手稍微劲儿大点就成了灰；如果是湿的状态，一碾可能就成了泥。所以那个手劲儿得正好合适。
3: 对傅萌来说，从事文物工作的梦想似乎从童年就开始了。
2: 我父母对这方面也感兴趣，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去故宫啊、颐和园，
1: 拎着一兜菜。
4: 对，
1: 他等于也算是有一个负重，在走的过程中，他不舒服了。而且呢，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小的镜头，我还特意去关注了一下，我们在捂着胸口。捂着胸口，要是胸疼的话，大家捂一下应该是怎么捂？要自己胸口不舒服怎么捂？
5: 就这，
4: 反正我一般是拿手那么杵，
5: 对，按一按，
4: 对，按一下，
1: 但是我们看徐叔叔舞是拿一个手掌在捂着胸口，
5: 哦，
1: 然后您在舞的时候是用自己的手指，
5: 对，
1: 我们这位阿姨也在用自己的手指，
5: 对，
1: 实际上心脏病的发作，往往我们很难真正准确的定位在某一个地方疼，不是说我就这一个点疼，我就这一个点疼，而可能这一片都不舒服，它的这个范围至少在一个手掌范围之上，尤其还是前胸部位。
6: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
7: 林主任，胸痛中心这里来了一个病人，现在怀疑是主动脉夹层，麻烦你过来看一下。
8: 行，我马上来。
1: 这个人会胸痛的很厉害，比我们刚才说的心梗还要疼。
9: 看他表情知道了，脸色都是苍白。胸部 CT。

0: 我的伤是压杀武士，肾主动脉看着有点怪，但是因为贫僧没法确定。
1: 心脏超声是来评测主动脉夹层的一个检测的，
2: 它能很好的去看一下心脏活动和主动脉的情况。哦，果然有心包积液，肾主动脉有内膜片飘动，
3: 肯定是夹层吧？
1: 这必须得特别快速的做出判断，并且做手术。
2: 而且
1: 你看它的氧合液已经开始下降了，
2: 多少了？我跟他们给我们插个队，
3: 几岁？
4: 通知手术室，这可能危机了。这种情况特别紧急了，应该。你说那个什么夹层要命，得开刀。那咱们能不能有一种折中的、保守的治疗办法呢？比如说吃点药什么的。
5: 没有折中的办法。
4: 现在的情况，
5: 就是做手术，
4: 人不一定能，但不做手术，人肯定就没了。
1: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2: A
4: 型主动脉夹层发病率很低，每年就在您的医院也有这种发生吧？这个非常多，因为本身安贞医院的大血管治疗就在全国很领先，
2: 对，
4: 所以好多病人都到这儿来。
6: 只要时间还来得及，都往上级医院送。我已经完成了开胸和头皮血管的游离，采取叶动脉插管进行体外循环和脑灌注。
7: 那你开进去是什么情况？
4: 就是 A 型夹层，而且扯得很厉害。你要
7: 尽一切的努力，一定要保证这个病人的平安。这个的手术失血。
1: 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手术也是外科里头非常大的一个手术。
2: 江主任，林主任说不用换人了，替换太耽误时间了。

0: 原则我分好了，结束停循环，下半身关注。
1: 收到。血压恢复正常。
2: 什么叫夹层啊？
3: 对呀、
2: 啊，
4: 夹层。我们用这根来模拟血管，主动脉是人体中最大最大的血管，它的粗度可能真的跟我们今天准备的道具一样粗，在身体里这么粗的血管。那么夹层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夹层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这个血液呀、啊、应该是往下顺着管腔应该是流动的，主动脉分成外层、中膜层和内膜层、而夹层呢相当于在内层做了一个撕裂，这个血不能从管腔走了，生生的把这个内膜给撕裂开了、血液走在里面，哎呦，会伴随着极其剧烈的疼痛，它是在撕裂着疼、撕裂着疼。主动脉夹层和心肌梗死实际上它们本身的病理发生机制不一样，但是如果从外在症状上来说，夹层的疼痛会更为剧烈，更为持续。
3: 那像这种撕裂什么情况下它会出现呢？
4: 其实呢，对于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我们更要提醒的是高血压人群，也许平时就是100-120，突然升高到180是毫米汞柱，甚至200毫米汞柱以上的时候，如果恰巧血管壁本身又存在着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因素，那就有可能发生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夹层撕裂。所以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如果在主动脉壁上它有这些斑块，或者说出现溃疡，相当于它本身有这种小破口，那这个血液也有可能顺着这个破口去撕裂内膜，而发生主动脉夹层。
3: 您刚才看视频的时候，开头您就说了一句压差有问题，大家不是测过两边的这个血压吗？
5: 没有，
6: 一边都只测一边血压。
3: 对、就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测两个胳膊的。
5: 挨着心脏近的就是左边，主打就是测左边。
4: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日常的血压监测，一测血压就够了，并不用每天都去测两测血压。但如果在剧烈胸痛的时候，双侧血压压差超过20个毫米汞柱，我们以收缩压来计算，那我们要高度考虑它有可能有夹层这类疾病的发生。
7: 您是否也出现过下蹲系鞋带时喘憋的情况？小心，可能是心衰的信号。
8: 我们心脏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它是一个和我们全身相应的器官，实际上我们

0: 们的骨骼肌也是有帮助的。
1: 年龄越大，心衰风险越高，慢性风险不去除，动脉硬化导致的心衰风险更大。
0: 这个我没舍得打，它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放在我那个办公桌上。
1: 寻找藏在您身体里的心衰风险，科学运动护心脏，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气短喘憋、乏力疲惫，运动的时候啊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千万别忽视，这有可能跟心衰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张哲主任告诉您，这一旦心衰到底能不能逆转，日常怎么做才能防心衰护心脏呢？
0: 我们现在看它一收
4: 一跳一跳的，
0: 实际上心脏每次在我们收缩的时候，也是在发生同样的一个病理生理学变化。
5: 就是像这样，
0: 对，
5: 时而扁，时而充盈。
0: 对，
5: 系鞋带的时候，还能判断得出来是不是已经出现心衰啊？
0: 系鞋带这个动作呢，虽然它好像很简单，或者日常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不全的病人，他要完成几项动作。第一，他要蹲下再起立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他在蹲下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个要停留在10秒到20秒甚至30秒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要完成一个相对精细的操作。那么他如果是心脏功能的储备不够，实际上他在蹲下和起立这一个瞬间就会出现反射性的低血压或头晕胸闷的感觉。而如果他要不舒服的话，他很难能够有效的把系鞋带这个动作做得很流畅。我心脏每一次收缩和舒张，并不是帮他完全的就空了，它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心脏每次舒张和收缩的差值，我心脏把多少血射出到全身，但它不是射空了，所以它不可能100%的把血射出去。它射出去的是50%到70%的血。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只能射出40%的血，也就是说他这射血分数是40，那就提示这个病人一定是心衰了，因为他不能有效的把心脏的血射出去。
5: 我粗浅的理解一下啊，就这个心脏正常情况下它一蹦一蹦的，它每一次都要把血液释放到我们的全身，
0: 是
5: 打出去。
0: 对对对，
5: 所以这个射血分数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心脏搏动的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强。
0: 是
5: 70分是满分，如果到60、68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0: 很不错了。
5: 但如果要是不及格，就说明我每一次虽然说它在动，但它劲儿特别小。
0: 对，
5: 就跟我们这个打气儿，每一次是使劲儿了，但是呢它没起来。
0: 对，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踩油门车不动
4: 啊，
0: 就这样子。
4: 那张主任，像我爱人那个，他那个就是射血量，就是平时现在只能40多，那就是说怎么能提高他一些个这个试试？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增加他心肌的叫做存活那部分的活力，
4: 需要他那个锻炼，
0: 锻炼和药物。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但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对于马先生来说，他不单纯的是要练心，他肺一块儿来练，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4: 肺
0: 就是呼吸一定要练。
4: 好的，
0: 这样他实际上心脏他缺血是一个表象，但他缺氧是核心。你的氧不改善，你刚靠我天天蹬自行车那也不行。
5: 太神奇了。
4: 对，
5: 所以这心脏这个肌肉它也得练，
0: 必须要练。
5: 练着练着，有可能它慢慢的就有劲儿了，
0: 是这样，
5: 射血分数就高了。
0: 对，
5: 但这只是一方面。
4: 这个氧就靠这个深呼吸，然后这样的
0: 叫做吐纳的呼吸训练。
4: 呼吸训练，
0: 可以再慢一些，
4: 深呼吸用鼻子，
0: 吸气。好，憋住一会儿，然后再吐出来。就是我心脏，实际上刚才讲了，我把血射出去，这代表我心脏的一个弹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心脏很聪明，说 ，OK， 我完成不了这么大的任务，那我开始扩大厂房吧，我让我的心脏再大一些。让它大一些呢，我是不是给全身的血就更多一些？它为什么人家大夫会判断它破了？因为心脏已经大到不能再大了，
5: 撑太大了，
0: 对，它已经变成一个囊袋状。你别管体积多大，但我没有收缩了，所以它，人家给它举一个相应的一个形象例子，就是你再大下去，可能就得破了。当然是一般不会破，但是呢，这就代表着我心脏是一个无效收缩了，所以就是你的储备或者叫做心肌储备已经到了极限了。
5: 感觉就是猴皮筋儿拉呀拉、哎、拉呀拉，
6: 回不来了，
5: 越来越拉就回不来了，松了。
0: 对。
5: 哦，所以它收缩也就是在这儿。他血也打不出去，
0: 对，
6: 那他最后会怎么样啊？就跟这儿，
4: 对啊，需要怎么让他恢复，能不能恢复？
5: 这就是关键问题，就这心衰能不能逆转？我也看到啊，在直播间有我们的这个康宝宝啊提到说，怎么能够练心脏的肌肉？他说唱歌的呼吸能练吗？这应该怎么锻炼呀？
0: 我们心肌不是越壮、越厚、越粗越好。它一定要在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收缩范围，它的猴皮筋一定是要在它的弹性范围里的是最 OK 的，所以它这样收缩效率才高。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像练肌肉一样练俯卧撑啊，我可以练到心肌，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心脏恢复到它正常弹性。对于心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训练，就是让它整体的，比如说容量负荷有限制。比如说我们实际上全身摄入的水分是很多的，如果我们心脏在收缩无力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我们水分的一个瘀滞，那有些时候肿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对于心衰的病人，第一限盐，不能吃太咸，第二限水，所以这样就让他心脏充盈就会减少，你不去给心脏增加它太大的负荷，它就可以慢慢恢复，这是我们简单可行的一件事情。同时心脏也是需要能量的，它并不是说哎呀我光干活我不吃饭就可以，不是的，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其实我们在人体里头，大脑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其次就是心脏。
5: 嗯，
0: 那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去摄取一些对心脏能量能够有效补充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叶酸啊，我们的辅酶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的谷物啊都是很好的，它里边含维生素 B 啊， B 族维生素是很多的，所以有意识的去吃一些这种东西有帮助的。同时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心脏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它是一个和我们全身相应的器官，实际上我们的骨骼肌也是有帮助的。虽然我跟陈老先生说我们可能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运动，您80岁了是不是还像别人去运动是不是合理，那么对于马先生他自己在家的时候他要踏车，
5: 嗯，
0: 这些我们都是鼓励的。就是我们通过强劲的骨骼肌啊，胳膊，我们的大腿，都是能够起到把血挤回到心脏，然后再舒张回去的很大作用。所以我们不再把心脏当作一个孤立器官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在治疗思路上就会开阔很多，而不是单纯想我给心脏怎么练呢，这心脏在我胸廓里头我怎么能增加它的难度呢，不是这样的。相反，你去增加它的负荷，反而会让这个猴皮筋失代偿，适得其反。
5: 很多我们粉丝，我们的康宝宝都有这困惑，害怕自己出现心衰，害怕自己心功能已经有一点点退化了，这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办？您看辣梅玲啊就说到这个，很想知道哪些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衰，哪些运动可以让心脏更强壮。还有一位啊，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提到了，叫彩虹的康宝宝说，60岁之前心率都很正常，然后60岁之后心率基本上总在45到50之间徘徊啊，可能有些反流等等的，需要定期的复查。现在纠结有什么好的锻炼的方法？
0: 我能不能拿我比较喜欢那个运动的那个器械作为一个辅助？
5: 我猜肯定是篮球，
6: 鞋的
5: 啊、哦！来，我们让我们的导演啊把我们的道具拿上来。哎呀，这一下拿了仨篮球，仨颜色，但是我就发现其中放在 C 位的这篮球很不一样啊！这上头还写着字儿，妙手仁心。
0: 这是我一个患者送给我的，因为他知道。
5: 这得重点拿上来看看啊！
0: 他知道我喜欢打篮球，对，这个我没舍得打，他也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放在我那个办公桌上，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吧。
5: 哦，他也是您的患者，
0: 对，
5: 您也推荐他打篮球了吗？
0: 我是经常跟患者说，因为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帮中国篮协在做事情，其实也是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在驱使我们去跟大家走在一起。其实我要推荐的运动也是跟篮球有关系，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会选择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我们走1万步啊，或者是上台阶啊等等这些。
5: 但这俩呀，他们肯定会选，但是篮球大家会选吗？
6: 那不会。
0: 但有一点，
5: 连摇头。
0: 但有一点就是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能够让你快乐的动作，就是运动和劳动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你的心快感。所以呢，但是我为什么也会推荐，比如说陈老先生也去 买一个球，或者是选择一个球类呢，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球类实际上它

0: 会让你做很多的有意思的一些动作的。而且呢，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太极拳的一个分支叫做太极球，但是它的动作太复杂，比如说我们这些运动的时候，它实际上可以把我们很多关节都做到，但是呢，我们推荐给我们的这些屏幕前的观众，我们还是想用一些我们简单易行的方法，当然不一定你非得去我们篮球场去投篮，甚至呢，或者说我非得要找一个特定的环境，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其实我们设计的就三项，非常适合居家的一些中老年去做。
1: 那这样，我们请陈叔叔，陈叔叔身体现在很不错啊，请您来我们学习学习这动作，好不好？
2: 行
1: 啊，
3: 慢点。
1: 那还有一位，我们请刘女士，
3: 好，
1: 您来替您爱人学一学，哎，好不好？
3: 好嘞，好嘞，好，
1: 慢一点，我们来一人发个球啊，
0: 给您，
1: 我来准备一下，请主任来教教我们啊。
0: 这个就三个动作，这个三个动作呢，就是第一就是托，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表面上我们是仅仅就是把这个球抓在手掌心里头，但实际上呢，就像刚才我们看康阿姨做她的这些精细动作，或者给我们开始讲系鞋带，你要把它托稳，实际上是要你的协调能力的。
1: 哦，哎，协调能力挺好。
0: 对，我们的左手、右手实际上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在托的时候，把它托稳以后，我们要上举。
1: 哦，
0: 上举，上举实际上对于你的肩关节、腕关节都是一个训练，啊。那我们在家的时候，这些动作既不会扰民啊，也不会影响到周围环境。往上托，啊，一侧弄五下，一侧弄五下，表面上这个球很轻，很轻，但实际上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得很协调，是需要你的这些力量一块儿在做作用的。我们并不需要我们变成非常强壮，通过篮球，但实际上可以让我们很协调，肌肉也有力量。那么它在于关节的保护和心功能保护都 OK。所以咱们可以试一下，左手拖一下，啊，右手拖一下，开始可能不稳，但慢慢你练的时候就 OK 了，对吧？啊，如果我们大球不行，我们再换小球也可以，循序渐进，好吧？这是
1: 乒乓球是不是太小了？
0: 拿个鸡蛋也行。
3: 要像我爱人那样，他拿不住的话，我可不可以？不是，换个小球也行。
0: 换个小球。
3: 要那个网袋或者拿什么东西绳绑他这个
0: 是可以，
3: 腕上也可以。
0: 对你，反正哪种方法都行
3: 啊。
0: 然后我们这个，比如单侧做五次，然后这个单侧做五次，然后我们上肢的力量其实就够了。那么每天练三组就行。那么第二个动作，可能陈老先生咱们慢点做。第二个动作呢，实际上就不单纯的是说我们是练上肢了，我们要练习这个绕球，绕，
4: 这不好做，
0: 一拖二绕，但是你可以比如说让它在身体上走，
3: 哎，
0: 让它在身体上走，
3: 有点那个，
0: 让它在身体上走，
1: 哎呦，这就不太协调了，想
0: 着，让它在身体上走，实际上我们对于球类它是个辅助，就是为了让它开心，你看所有的这种运动它球类它是共通的，足球、篮球、排球，它实际上就是给你找一个活动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这个绕球这个很熟练的话，绕球很熟练的话，实际上你在做这个的时候腰是在发力的，腰是在发力。
1: 刘阿姨锻炼的这个过程啊，提示我们就大家俩还是得多锻炼，多运动啊，这样才能更协调。
3: 对对对，
0: 左边绕三次，右边绕三次，啊，也是以三个为一组。
1: 陈叔叔还可以，
2: 我没，他都没掉，绕着身体转呗。
0: 对。就是它可以比如说贴着身体绕，也可以空着，空着绕，
1: 空着就有难度了，
2: 空着有点难，
3: 这现在手托不住它，
0: 对，慢慢来。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还要主张去找一个稍微大点球，不是像刚才跟您说我拿个乒乓球啊，攥在手里都可以，其实你在不断的在扩张你的手掌里头，你看实际上在中医有些动作它是要手指尽量外展，其实我们的中医作为传统医学，它有很多很多独具魅力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们在充分的在扩张手指的时候，你的很多筋骨也是在改善的，就是小关节就打开了，这样是特别好，这样你抓它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扩张你的
1: 啊。那第三个动作是什么？
0: 第三个动作就有点扰民了，第三个
1: 拍吧，
0: 对，拍球的时候注意一点，就是稍微的要弓腿，
3: 弓腿，
0: 这就是练下肢了。我们为什么不主张老去做蹲起？实际上有很多个人的关节会受伤，所以我们拍球的时候，比如说陈老先生可以120度，
1: 好，
0: 那我可能就90度，
1: 陈叔叔可以，
0: 对吧？90度，是吧？然后就这样，
1: 好。
0: 这样就很好。这样你自己
1: 稍微，这球是不是第一次下地啊？

0: 平时都不舍得买，
1: 有点心疼，有点心疼。所以就是说，你这样九十度卧位的时候，你拍球拍上十下，你就感觉下肢实际上已经很费劲了。这样对大家的训练呢，就可以把力量和乐趣放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大腿的股四头肌得到锻炼，而且不会损伤到膝关节。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一托二绕，第三拍，效果就很好，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
0: 所以啊，如果说大家想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包括我们心脏的这个肌肉，想强大我们的心脏的话，这个一托二绕三拍，赶紧得学起来。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秋风起鼻先知，秋季过敏的朋友看过来，平时常用的对抗鼻炎的方法您用对了吗？
3: 我也洗鼻子，就是拿那盐水冲，
4: 使你这个症状的时间你延长了。
2: 同为资深鼻炎患者的健康导师告诉您如何居家缓解清肺热通鼻窍，
4: 考虑到有作用的这个药，我自己我都给我的鼻子里面灌过。这位大姐，我一看啊，你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你的胃肠道里面有火。
2: 秋季拧巴体质找上门，眼干口干爱上火，腿脚冰凉睡不好，
5: 两个脚下面垫两个热水袋，
6: 我一方面闻下面的汗，一方面我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面，
5: 我们叫引火下行。
7: 阿胶配着梨吃，
0: 就够梨是吗？
8: 那把那梨给蒸了吃行吗？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教您如何对症缓解秋季病，安然舒心度金秋。
9: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9: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9: 每周六远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7: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百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18: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19: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17: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头联动的像机制。
0: 果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4: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6: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3: 一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1: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5: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森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

0: 说到厨房发霉隐患，比如说像冰箱啊，像案板都是重灾区。您看，像案板呢，上面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霉菌，正在悄悄地危害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1: 菜板上取样，用显微镜放大600倍来看一下，里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霉菌孢子，还有菌丝，非常恶心。而且霉菌无孔不入，在表面简单擦几下，然后培养就能长出来密密麻麻的霉菌，特别恶心。有时候我们肠胃不舒服，还真不一定是吃了啥不干净的食物，其实就是用不干净的菜板贴了东西。一开旧菜板，可以看到菌丝顺着木头的纹理已经长到菜板里面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看完了短片呢，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有很担心的感觉。问问马老师，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居家上呢，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案板，让我们来远离霉菌的困扰？
2: 大家呀，记住5个字：洗、烫、晾、分、换。一会儿啊，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5步到底应该怎么做。当然了，也别忘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叫做免疫密码，所以呢，肯定是离不开我们提高免疫力的食材。交给大厨，
0: 问问杨大厨要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3: 咱们今天来做一个焦溜丸子。这个丸子外表酥脆，果汁不肥软，一个丸子能吃出3种口感：酥、脆、嫩，这也都是有小窍门的。接下来我们锅中倒盐，放入坚果碎。
2: 这一上来咋就倒这么多盐？那盐吃多了可不好呀。
3: 这个不会咸的，一会儿就把它去除了，而且盐还能反复利用。
0: 那么趁着我们在干备这个坚果的时候，问问马老师，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不同材质的案板，我们在平常当中应该是如何养护吗？另外，今天给大家到底推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来提高免疫力呢？
2: 这对于不同的案板呀，它的食品卫生确实不是特别的一致。有研究发现啊，这个塑料案板在用了500次以后，它表面呀那个防霉防菌的作用啊就会大大下降，而且微塑料的这个释放也会增多一些。而像咱们的这些木质还有竹制的这个案板，其实它也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长霉长菌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的案板，大家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个5步。第一步啊，就是要用清水流动水去不断的去冲洗。第二个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盆，然后放到里面以后啊，用开水去给它烫一会儿。记住啊，第二个字啊叫烫。第三个字呢，就是拿出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给它竖着放好以后啊，彻底的给它晾干净，让它不要那么去潮湿，防止霉菌的一个生长。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呀，它呢是对于我们的先天性免疫还有后天性免疫都非常有作用的这么一个营养

0: 周到的精装修房，首先给它完善，缺什么东西补什么东西，这有专业的设计，从风格呀，从色彩呀，从材质呀，从后面匹配的东西来做一个统一的设计啊。所以我们要首先给它完善，第二就是通过设计给它升级。什么升级呢？这就是大家想说的个性化升级。你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是什么样的审美？你是什么样的家庭人口结构？啊，你是什么样的，是一些生活习惯等等，把这些东西综合考虑以后，把在以前精装修的基础上给你完善升级，哎，这是我们精力换新家新推出的这种换新业务，也就是说在精装修上叫精装升级。
1: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说必须需要马上要解决，啊，但是呢得看自己的情况而定，比如说地面，比如说厨卫，精装房购买下来以后能不改则不改，啊，为什么？比如说厨房和卫生间，因为一般精装的采购洁具、采购橱柜，一般他们拿到的折扣基本上是2.5折到3折左右。那么呢，它远比市面上的这个你去零买要便宜很多。但是呢，如果你要改，你可能花2倍到3倍的价格，还未必能买得到是你交付的这个标准，所以是容易很亏。地面呢？如果地面你要一改呢，就容易造成整个房子有可能就全拆了。因为一旦地面一加，可不是简单这点东西，因为它门呢，所有的门全得拆，尺寸都不对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所以精装房其实它在交付的过程以后，很多人朴素认为是什么，我只要解决2件事就行了，我去建材城，我订个全屋定制柜子，我再买几件家具，我这就齐了嘛。其实精装房往往都是客户都是后知后觉，当你买这些产品的过程中忽然发现你协调不了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发现你需要个设计师，但往往这个时候你再找设计师介入有一点晚。拿全屋定制来说，他要和你的房间里的各种电器电完全都要去做匹配，甚至有很多交房现在啊，比如说阳台，往往交付的时候给你当露台去解决，但是小区它允许你集中去封阳台，一封完阳台，其实你这个露台就已经变成室内了。一旦变成室内，你说你改不改？你肯定有些地面、客厅啊，有时铺砖要铺出去，那么它就存在着精装以后会有着这种局装、换新等等业务产生。所以我认为交了房以后，精装房你应该提前想到我怎么去做规划，就早做早有好处。
2: 我是听了你们二位的，那我觉得比方说如果是大房子完全要改，我觉得这个像你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陈总说的那个，比方说先完善，然后再升级，我觉得这是不是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合理一些？
0: 我们并不太主张就大拆大改，啊，因为毕竟业主花那么多钱嘛，我们在现有的精装修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升级，让它有个更好的，就得到一个比原来精装修更好的居住空间，更适合自己的。
2: 其实我在买完这个房子住进去之后，发现了很多问题，使用上，比方说插座不够啊，比方说卫生间的这个啊味道的问题，包括排风的这种问题。本来也是想做局部给它做一些改造，拆了之后，然后一看很多问题，就等于就全部又重新装了，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重新装了。那我觉得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讲，他本来想的就是我买了精装房，我就是能马上住进去，对吧？那我怎么办？我先改哪儿？
1: 你如果是三居室，第三个房间和第二个房间怎么用？如果你把这个用处说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那么这个事儿的，尤其它的电应该去改，要不否则它跟你的生活是完全不匹配的。啊，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事情，得看精装交付的情况。比如南方经常有的中央空调，卧室的中央空调。有时候经常会把底下的检修口有的放在衣柜的上面，你说你怎么办？你不可能你买个斗柜嘛，你后边很多做全屋定制做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受干扰的。还有经常的事情是什么？有的卧室因为开发商在给你做平面规划的时候，比如他想的是2米乘1米8的床，那注意这是床垫尺寸，所以他给你两侧的开关和两侧的插座其实距离就偏近，但你实际买床的时候，这个床有时得到1米95，一到1米95，有的甚至于床是大靠背的，那么你后边的开关各方面全是挡在床的后面的，那这种事情你还是盘点出来，能改要提前改。
0: 我觉得啊，无论是

0: 怎么改？先要有一个整体的设计，
1: 就拿到精装房之后，我先做整体，
0: 先做一个整体设计，对，这叫规划也好，叫设计也好，是根据你的生活方式、审美、家庭结构啊，还有一些生活习惯，把这些都收集齐了，要做一个整体的设计。但做整体设计的时候，我要跟这个精装修的现状要进行匹配，看一看都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需要改动的地方，然后你这时候再决定说，我一次全给他改了。还是我一部分一部分改，或者我改的时候还要留有什么余地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整体设计。为什么有时候说客户自己去完善的东西有很大问题呢？因为他没有专业性嘛，整体设计也没有，也没考虑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没考虑自己的审美都是支离破碎的，都是片段性的。所以客户之前他没有专业性，他一下看不出问题来，所以这时候自己去完善了以后，发现住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1: 所以在买精装房之后，我就先要做一个体检，请专业的人士做个体检。那我们针对这样的精装房，我们比方说经理换新家是怎么做这个体检，能够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这个流程，让我们能够来了解一下。
0: 我觉得首先要把这个想尽办法先把这个图纸搞到，因为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物业有变动，物业内部人员有变动，或者换物业公司，那你最后找不到图纸了，那就很麻烦。首先要把这个最后的竣工图，施工的竣工图找到，知道它准确的水路电路都怎么走啊，然后做一个留档保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摸排嘛，就是看整个的它这个精装修，按各个专业来讲摸排它到底有什么问题，也是帮业主做一个验收。这种验收呢是带着经验，就是说哪些地方常容易出问题的啊，不是说只是一个例行的，哪些地方常出问题我们都有经验，这样帮业主把这个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找出来再看到底是谁来修，在保修期内，那精装修新的那肯定开发商修啊，谁来管，哪些是物业管的，哪些开发商管的，赶快该解决的解决，不需要业主花钱的那就别让业主花钱。那么再往后呢，就是说了解业主的情况，那因为上一步了解了房屋的情况嘛，业主的这些喜好呀什么的，未来有一个想法，有一个规划，然后再看跟现场再一匹配，可能会出来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吧。所以我觉得去体检的话，一定要搞清，这一个是底下看不到的这些面层以下的啊隐蔽工程情况，一个是表面的都有什么问题，把这些都摸排清楚。另外要注意这个环保的隐患，环保隐患你不能说啊它达标就是没事儿了。刚才这个车工磊子提到，就是说这个累加效应啊，因为你我们说完善就还要增加柜子呀。因为收纳很多都不足呀，还要增加活动家具啊，还要增加软装配饰啊，即使你后面再环保，那如果累加效应出来以后可能都超标了，整体是空间是超标的。那这种首先要测嘛，
1: 那什么是一定要改的？那对于业主来讲，他能明白哪些东西要改？其实包括刚才车总举的一些例子，我觉得他可能他都发现不了。那设计师比方说到了这家，能够发现那些就是必须要改的那些东西，能通过体检能够发现吗？
2: 设计师首先到现场要先解决什么？先做评估报告。装修的评估呢，首先我们要看哪个是不是承重墙啊？为什么啊？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在全屋定制当中，很多的都是这个书桌、化妆台都是悬挂的、悬浮的。那悬浮的这个东西，你就得挂在墙上。如果不是承重墙，它不掉下来了吗？这个体检呢，就算业主不说去做，我们得要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得要分切割出哪些是精装交付的，哪些是我们新做的。首先是电，要把所有的电呢都验电啊，最后发现电看有没有啥问题。没有问题呢，我们重新断点改造的电，比如说我们公司用的都是螺纹管，只要你打开以后看，以后两年以后、三年以后出现问题，打开以后看是螺纹管的，那就我们公司的事儿；如果是非螺纹管的，那可能就是原来开发的事儿。另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它和传统的家装也不一样，就是我们进去率先要找什么水点，洗衣机收纳区的就这个保洁区域的这个水点在哪里？为什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因为往往这洗

0: 这些洗衣机一般都放在现在放在阳台上居多，而且一旦你洗衣机要挪位置，你的上下水需要怎么去解决和调整？因为精装房已经确定了地面都已经铺装好了，但是精装房不行，精装很多，比如在我们家南阳台，你这边没有下水，没有点位，你会发现你上下水根本走不过去，怎么就近解决这些事情？这个重要。另外像墙面的平整度和地面的平整度，如果地面的平整度比想象的东西要差，那么我们在选择柜子当中，我们会建议客户就是柜子底下带调整角，2公分左右的调整角。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把柜子调平，能调平啊，我并不是需要你非得要把地面砸掉，我们是就着问题先解决问题，这个我认为是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精装修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厨卫的深度的评估报告。其实我们本着一个基本原则是厨卫没有特殊情况能不改则不改，但是有些客户想的呢问题的想的就比较简单，他认为我交付的是一个浴缸，我想把浴缸改成淋浴房，那改成淋浴房，我认为这个事儿不就换一个产品的就结束了吗？但是想象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一旦要拆，可能整个卫生间就得拆了，对，涉及到防水啊、瓷砖啊等等问题。那么一般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事情跟客户说清，要以防后悔。我觉得我的需求很简单，为什么最后折腾出这么大问题来，花这么多钱呢？这是从空间上来说，另外从那个使用上来说，那这个事儿得看客户需求了。因为现在有几种现象，第一个呢就是房子，比如说我是31厅或32厅，30当中最难确定的是第三个房间做什么用，有可能你应用做茶室，或者做书房，做其他用，那完全和你的生活是不匹配的。那么尤其现在买房子的往往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老一代生活方式不一样，他们更需要每个房间为自己所用，悦己行为。
1: 精装房拿到手之后，我们要做个体检，这个体检可能是分几步，第一步必须要动的，必须要改的，是吧？第二可以改的，第三步就不要动的，不用改的，是吧？至少要分这三步。
0: 这个给房屋体检这块呢，可以分几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而且呢，就是尽量要能早改，尽量早改的。比如说这个房屋的电的布置是不是跟自己的生活匹配？比如说自己家里的水。
2: 然后劝客户，虽然客户就说，哎，我只想让你给我补充一部分或者干什么，但是一般都会劝客户大拆大改。劝的结果呢，有可能客户接受了，有可能把客户打跑了。我们经理换新家的理念不一样，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所以呢，我们并不会劝客户大拆大改啊，我们要通过评估评测，通过我们的经销里的整体设计，我们要给客户一个完整的东西啊，完整的设计，在这个完整的设计的基础上，我们来决定哪些东西要留，哪些东西要改。也就是说，我们是给客户来提升，我们不是为了给客户做一次重新的装修的，我们是来给客户升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他的审美的啊，所以理念不一样，产生的结果不一样，既给客户省了钱，又省了很长的这种这个运作周期啊，那么又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这是我们经理换新家的做精装升级的理念。
1: 所以今天通过这期节目，我们讲了精装房交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精装房并不是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房子，它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个半成品，因为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大家都是不同的，是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这种习惯，拿到精装房之后还要做一个这个体检，全面的这个体检，然后看看哪些地方能改，哪些地方呢可以不用改。因为对于普通的业主来讲，可能现在大拆大改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这种事儿。那如果我能够把一个房子作为一辈子我不停的阶段性的这种整改，然后能够让它不断的去适应自己的生活，这可能对于普通业主来讲啊，装修就变成了一个享受的这种方式，或者说是一种能够让你生活更美好的这么一个方式。
3: 你好，我是东翼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

0: 中意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勘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7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节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1: 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16: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烧麦呢是北京非常流行的一种小吃，但是呢有一种说法说这烧麦啊并不是起源于北京，而是呢起源于内蒙古，不过呢在北京啊流行开来了。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烧麦啊就在安定门内大街，开了十几年了，这食客是络绎不绝。那么他们家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叫人吃完之后还想吃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你好，两位是吗？
3: 对。
2: 这个烧麦配砖茶，解腻。
4: 听我的，您四个烧麦正好配六个肉串，管够。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随时去修改啊。最近我们添了三鲜一只虾。
5: 我叫马振波，生于1986年，我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2: 哎，对，很有尖椒。
5: 我们挂的这灯笼上面写了两个字，一个烧一个麦，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烧麦这两个字。
2: 看好您，你叫我啊。
0: 2010年，刚满24岁的马振波就在安定门内大街开启了烧麦店。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烧麦的口味如何，而是首先向食客普及什么是烧麦。
5: 有一次我在门口，哎，你家的烧为什么是这个烧？我说啊，阿姨，我说这个烧是我们老家挺多的这个烧，那你这个是错别字，错了，你这不对。
0: 当年北京还很少有内蒙烧麦，许多食客便以为烧麦就是烧饼的烧，马振波便率先在北京使用家乡呼市的写法。
5: 据说啊，哥俩，哥哥呢是做包子，弟弟就把这个包子边捏成花边，慢慢就烧带着卖，带花边的钱都归弟弟，包子钱都归哥哥和嫂子，所以说就是慢慢就是演变成烧等的烧和麦子的麦。
0: 许多人来到北京是为了生计，
5: 他不是有
0: 奔前程。但是当年马振波来京北漂却有另一个原因。
5: 得嘞，谢谢啊，慢走啊。
4: 哎，再见。
5: 过来啊。哎，再见再见。哎，追女朋友来了。女朋友在那个中央民族大学上学，她也是呼和浩特人，但是她从小在北京学舞蹈，当时父母都不知道，就跟父母说那个出去一趟，直接就来北京了。
0: 刚来北京的马振波在街头发过传单，当过健身教练，后来和女朋友一合计，为什么不干脆开一家卖家乡美食的小吃店呢？
5: 这是我最早以前的老店，位于安定门内大街111号，就坐124，坐在这边，然后看着这家门店在转让。下来以后我们就问店主，我们说这个转让费的协议和这个店面多大，第二天我们把这个店就盘下来了。
0: 因为店开在安定门内大街，于是马振波便给自己的店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儿，安内老马烧麦。他还特意把做厨师的父亲请到北京，他也逐渐学会了做烧麦的手艺。
5: 这是咱们的沙葱，内蒙的一个特产的东西，这个东西完全都是从内蒙过来的，它是特别清香的一种味道。
0: 羊肉沙葱烧麦，店里的招牌。沙葱独特的清香不仅能够中和羊肉的膻味，更为烧麦注入了一抹旷野的清新。烧麦要做的皮儿薄馅儿大，功夫全在手上，
5: 一定要三揉三醒，表面特别光滑，没有气泡，擀出来皮子也特别好。 制作好的小面团啊，是一定要拿玉米淀粉给它蘸一下，拿面粉的话它会容易粘在一起。咱们这个烧麦团呢跟那擀饺子皮有点不一样啊，中间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根罐，这有个

0: 口味偏重一点，不像江浙一带那么甜。炒蟹粉
1: 做的，现在我们物尽其用，把鳝鱼骨我们拿去煎汤，骨头熬出来的汤来炒这个软豆，它的味道会更加鲜美。这样一锅煲仔饭，有香，有锅巴的脆，还有鳝鱼的鲜，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2: 苏华来自南京，他喜欢有水的地方，对水质也格外的敏感。
1: 一个水的温度跟我们南京的温度就有不一样，南京那边的水基本上都是地表水，比较软，北京这边的水它有地下水，比较硬，做菜也有讲究，比较硬的水比较适合做红烧类焖的一些菜。六必居啊，逛逛。我们餐厅是南京开到北京来的，更需要更多在地的食材去融入到我们的菜品里面，所以说我到这种老牌的调味的店来，我们来寻找一些适合我们做菜的调料。
3: 这是我们用醋做的一个新品。
1: 用醋做的？
3: 对，您看这一款是三连城的米醋，结合夏日的一个特饮，
1: 口感很柔和。哇，醋分很多种。
3: 对，我们醋有不同的，有三连城呀，
1: 还有饺子，
3: 有饺子醋，然后还有香甜醋，还有白醋。
1: 哎，这个白醋我看看，这个六度是不是它的酸味是没有九度那么？
3: 那酸感相对要弱一些，
1: 柔和一点，
3: 很柔一些。
1: 哦，那这个种我去调个汁应该是非常适合。谢谢啊。
3: 您尝来。
1: 好。
2: 苏华提及需用北京好醋制作的，正是另一道江苏名菜——松鼠桂鱼。
1: 松鼠桂鱼就是比较讲究刀工，刀刀倒皮，不破皮。去掉这鱼骨，两片鱼肉就是没有鱼刺了，这样小孩吃也比较放心。

0: 把姜葱水里面去浸泡，把它清洗干净。还有一个就是增香去腥，给一点点盐，先给它入一点底味，这样糖醋的味型会更加的柔和自然。加一点鸡蛋清，让这个鱼肉的口感更加的鲜嫩。生粉和脆炸粉加上吉士粉，这样炸出来的鱼肉颗粒会更加的饱满。
1: 如果只用生粉来炸，成品很容易干瘪，颜色发暗，造型也不均匀。苏华跟不少中西餐的厨师交流取经，不断的借鉴尝试，反复调整，最终定下了三种粉的黄金比例。
0: 酱汁我们还是用番茄酱打的一个底，配上龙门白醋。这个六度的白醋呢，味道更加的柔和，白醋它调出来的颜色不会更改它本身的红润的颜色。
1: 龙门白醋采用传统发酵工艺，以优质的大米为主要原料，经过多道精细工序酿造而成，色泽清澈透亮，不像菜品本色，酸感干净纯粹，柔和不刺激。
0: 那我们用了山楂果蓉，这样我们调制出来的糖醋汁啊，它的酸甜味就比较综合，口感会比较柔和一些。
1: 苏华立足淮扬菜本源，兼顾北方食客的饮食偏好，大胆迭代工艺，精细打磨，让经典的味道能更好适配南北方不同的味蕾。
0: 这鱼头拍了粉也给它抖掉，要练习左手打调料，不能放下勺子去打调料，一定要左右开弓，这样才有连贯性。斜刀45度，1.5厘米这样推过去，鱼的中间部位定型之后，然后再放下一边，再给它。
1: 褪去灶台前的严苛，苏华更像是一位宽厚的大家长。闲暇之余，他会耐心地点拨年轻的徒弟。
0: 看到这个白色的没有？这整块全是白白的膏。
1: 后辈们一步步成长，手艺也在一代代人手中悄然延续。
0: 通过之前20年接触淮扬菜所了解到的，我觉得淮扬菜有很多的包容性，可以把其他菜系的味型也好，烹调方法也好，融合到我们淮扬菜里面，让更多的顾客喜欢上淮扬菜，爱上淮扬菜。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厨娘淮扬菜，味道掌门苏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发小哥俩合伙开店，一张肉饼手组传手艺，
2: 那点活咱别丢了呀，丢了谁还做呀？
3: 还是把好的东西咱们延传下去。
1: 灶台一方花样翻新，家常饺子成名店招牌。下周五，味道掌门准时上菜。
4: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9: 能听到爸爸

0: 爸爸爱你。
1: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6: 这是文物。
7: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6: 很少，
7: 很少。
8: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9: 1、20
10: 左右，我们摇一下。
1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2: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6: 加了4-5千人吧，
1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2: 好风凭借力，
23: 送您上青云。
1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4: 我说想到帕金森，大家觉得这典型的症状应该是什么？
25: 我先说，就是那个哆哆嗦嗦、颤颤巍巍。我哥他就不承认自己是帕金森，他还爱做个饭，搁盐的时候每次都齁老咸、齁老咸的。他这么一盛一哆嗦，就全下去。他说他没病。
24: 不过像您说的这手抖，好像大家首先会联想到是不是跟帕金森有关系啊？咱们还有两位健康学员，这是夫妇二人一块来到我们健康学院哈，参与，欢迎两位啊。那问问两位，心目当中这帕金森的典型症状应该是什么？
26: 我们这位先生，您看他抖吗？
27: 您看我是像，
26: 您看他像帕金森病人。
24: 我这言外之意是，
25: 从现在看啊，您一点毛病没有，然后穿一件粉嫩粉嫩的衣裳，红光满面的，应该有症状。
24: 您把手伸出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手会抖吗？
25: 您控制呢？
27: 不，我没控制啊。
24: 还真是，
25: 真是哎，从脉搏跳没摸着别的，
27: 脉搏不跳赶紧就麻烦了，
24: 没有任何的反应。
26: 对，他从来不抖。
24: 从来不抖，
25: 那就是鉴定为帕金森。
27: 对。
24: 那我想问问叔叔，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去查是不是这个疾病，是出现什么症状了？
27: 出院最早的症状就是突然间自己的感觉就是浑身没劲儿，四肢无力，酸软，就跟那个咱们年轻爬山，第二天休息劲儿缓，那腿说疼不疼，说痒不痒，跟小虫子爬似的。一阵一阵闹，他就上医院检查去，一直查不出来什么病。
26: 我们觉得他是装的，觉得他偷懒儿。要我看来啊，可能是这个帕金森病啊，还有一个症状是这人变懒了。
25: 他不想干活，不想做饭。
26: 对，你一说干活，一说该做饭了，他说他没劲儿，可是他满面红光的，气色又那么好啊，我们就说装的。后来完了就说，那累了就歇会儿吧，累了就歇会儿吧。这样的一晃一年过去了，他说的越歇越累啊。后来说那怎么办呀？可是上各大医院查，各项指标都正常。
25: 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26: 他是从事厨师工作的。
25: 厨师，那他肯定是想偷懒。
26: 对
25: 吧，掂那勺多累呀。
26: 一到做饭他就没劲儿。
24: 但是其实啊，通过夫妇二人的这个讲解啊，也能感受得到，如果说是帕金森病的患者，他出现了一些自己也难以解释清楚的症状跟表现，嗯，也不能够很好的得到家人的理解，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承受着很多的负担。嗯，现场我们有一位啊，说自己啊，哎呀，就觉得有点懒，有点乏力，没劲儿，没有精神，但是跟我们以往想象的这个帕金森的症状不太一样。那在您门诊这患者的表现都是这样吗？
0: 表现的形式其实可以有很多，那么其中呢最常见的或者老百姓最容易识别的还是震颤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抖。见到震颤的病人呢，很多人都会怀疑到是帕金森病。实际上呢，以这种症状起病的患者呢，大概就在占到了1/3左右啊。实际上更多的患者的起病并不是这个状态啊，他有各种隐匿的症状。
24: 那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这个症状跟帕金森病它有什么差别吗？
0: 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大家知道帕金森病它最容易受累的还是老年人啊，基本上来讲就是说60岁以上的人群是占绝大部分的啊。那么年龄越大患帕金森病的比例越高。同时呢，腰椎的这些疾病不管是椎间盘突出还是椎管狭窄，它实际上是都在老年人会出现一种腰椎的退行性变啊，它的发病率也很高，所以这两者之间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4: 哦，有可能他本来也有这个病。
0: 对，就所以说很多病人在腿上先出现问题以后，查个腰椎的片子很容易就能看到。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是要去看病人的椎间盘突出的程度、部位和他的症状是不是能匹配。像椎管狭窄这类的疾病，它往往是双下肢都有问题，而帕金森病的起病在最早期来看它一般都是单侧的啊。帕金森病的话往往都会有一个这个症状的不对称性，往往还是能看得出来它一般都是单侧单肢起病啊，就是上肢或者下肢从一边开始啊，它往往呈现一种所谓的 N 型的这么一个表现。比如从左手开始，左手完了到左腿，然后是对侧的右手和右腿，它呈现这样一个 N。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这个 N 可能正着写可能反着写，但总体来讲是呈现了这么一个发病的这么一个顺序啊。这是帕金森病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发病过程。我们知道帕金森病呢有3个主要的症状，一个是运动迟缓，一个是僵硬，一个是震颤。那么这个3个主症当中，实际上必须要有的或者叫必备的这个主症应该是运动迟缓，也就是动作变慢啊，所以说表现出来可能有脊椎犯懒或者身上没劲儿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以慢应该是帕金森病最最主要的临床表现啊。那么怀疑帕金森病的时候，我们一般在变慢的基础上还要有震颤或者是肌肉的僵硬这两者中的其中的一个啊，那么才会考虑这个病人有这个帕金森病的可能性。
24: 刚才关阿姨就一开始提到了说这个手抖，
26: 对，
24: 一看别人手抖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帕金森病啊。这个抖动什么样的抖有可能跟帕金森是有联系？
0: 您刚才说您大哥手抖，他抖了多长时间？
26: 好多年了，不是好几年，是好多年了。就这样拿什么东西吧，就这样，然后我们越看他吧他就越抖，越看他越抖。
0: 其实呢刚才这个关阿姨说的这种情况，他大哥还真不是个帕金森病
26: 啊。
0: 还真不是。
24: 哦，这不是啊？
0: 还真不是。他和帕金森病经常混淆。为什么？这个病它也是出现在中老年人比较多，也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这个罹患的这个患病率越来越高啊。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别点，就是它不伴有刚才我们讲的运动迟缓，也不伴有这个僵硬这些症状，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这么一个震颤，
24: 就单纯的手抖。
0: 对，但它而且它主要就是在手双手啊比较多见。就是这种震颤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震颤它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的震颤哈。帕金森病最典型的震颤我们叫静止性震颤，就是呆在那儿颤啊。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就是手端起来以后，这病人这样往回转啊，就是我有个叫搓丸样的这种震颤，就呆在那儿，或者当然也有人这样就呆在那儿，就这种颤法啊，它是静止下来，它颤得厉害。它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它反而不颤。而这种做动作，就刚才您说的，我比如说拿锅呀、什么倒盐啊、倒酱油的这种震颤，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动作性震颤。它做这个动作它颤，它不做动作呆在那儿的时候，它可以相对来讲是很平静的。这个是跟帕金森震颤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24: 就像您说的啊，就这种单纯的抖，它可能也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说帕金森病发展到后面， 它会有什么其他的危害吗？
0: 对于帕金森病的患者而言，对他症状影响最大的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慢和僵硬，使得他不愿意去干事儿，或者干事儿的这个能力出现下降。当然了，到了后期可能就会出现这些，我们所谓的中线症状，或者是这个一些自主神经的症状，对病人的影响就更大了。比如出现血压的调节的不好，出现这个姿势的异常，出现这个平衡的障碍，或者是运动方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步态起步走迈不开步，或者站在那儿

0: 会有一个药物的所谓的蜜月期，多数是在3到5年这个时间内。
1: 就这一段时间吃药是管事儿的。
0: 不是说吃药管事儿，吃药到接近正常人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叫蜜月期嘛，它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治疗的效果非常的好。但是随着蜜月期逐渐的减退，病人就会出现药物的这个一些问题啊。经过调药效果不理想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外科的治疗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过程。那么目前外科治疗当中最被推荐的就是这个脑起搏器，或者说标准应该叫脑深部电刺激。陈先生说的胸前这个位置呢，实际上不光是电池了，它实际上是一个脉冲发生器，就是我们给出的电刺激是通过这个地方放出来的。它里面是
1: 放到大脑里，
0: 对，它是通过这个皮下走的皮下这有延长导线，然后在脑内特定的核酸给刺激。为什么叫脑深部刺激？它不是脑子逮哪去刺激哪，它是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黑质纹状体这个通路上的一个这个重要的核团，对它进行这个电刺激。实际上来说呢，虽然这个治疗算作一种手术吧，但是也有人把它称为一种电子药物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机器它是刚才我说的发放刺激是它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具体给到多大的刺激，在脑内的这个是前面的这个位置，在具体到某一个微小的位置的调节给什么样的刺激，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这个就是在我们过程当中就是叫做程序控制，或者是叫简称叫程控。这个
1: 还真挺像半个机器人的。
2: 对呀、
1: 还得随时调整那个参数什么的。
3: 对对对，
1: 它只要一调整的话，您就有明确的那种感觉吗？就会明显的有变化吗？
2: 有啊，跟正常人一样。
3: 你调到一个程度完是合适了，就跟正常人一样。
1: 如果要不合适是什么？
3: 那给你关了机，你特乐就下去了，完了。
1: 还真是机器人的感觉。
0: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脑内刚才咱们谈到就是多巴胺能的这个神经通路它受到损伤，多巴胺能的神经元减少，它就会出现各种的神经活动的不平衡。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电刺激呢，是让这个其实这个通路变得更加平衡。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如果天天觉得哎我有这个症状了，我就担心我会不会得，你担心也没有用，它得就得了，不得也就不得了，这跟你的担心担忧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完完全全可以把就不要去想这些事儿就好了。
1: 不要太过担心。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一系列的症状表现，然后呢去别的相关的科室查了也没有其他的问题，先到神经内科咱去筛一筛看一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治疗办法是可以缓解症状或者说延缓它的症状变重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啊第一时间到医院早发现早治疗。
4: 剧烈头疼，在那一瞬间他感觉到了一股热流，
5: 脑动脉瘤会隐身，破裂前有征兆，赶快了解危险迹象。
4: 通过核磁扫描把你的血管合成出来，像合成这样的话就重建出来，还有 CT 的血管成像。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提早发现脑血管崩溃信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0: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个居住面积，他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这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出去3-4万块钱。
1: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0: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气儿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时候都是赠送的。
2: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价，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3: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0: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的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这种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3: 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0: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3: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但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了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那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你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给业主 有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3: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0: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都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的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自拟的，自拟的所有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说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就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1: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3: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0: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2: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
5: 不是也读的完，但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人。
4: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6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4: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啊？
6: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就
4: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
4: 哦、
6: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10几个眼镜，
4: 嚯，
7: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老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4: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我有 这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

0: 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因为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1: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青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0: 对对，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青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3: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2: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青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青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4: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青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青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6: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7: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5: 眼花就戴冒失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青。
6: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青。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那这也就意味着暑热正式退场了。从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变化，我们也能感受到哈，比如说早晚已经开始转凉了。这时候咱到户外走一走，那还真是很舒适的。
1: 哎，老话说嘛，白露秋分夜，是一夜凉一夜，说的正是这样的气候特点。那随着气温的慢慢的下。

0: 下降，这秋意是越来越浓。为了赏秋看各处的秋景啊，估计又得迎来一波旅游的高峰期了。那么届时呢，各个景区甚至火车站都得格外热闹。
1: 没错，在我们迎接新的节气的同时呢，北京站哈、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对于那些平时啊拉拽着这个大大小小的行李的旅客来说，是格外的友好。你看平时啊咱们行李比较多，往往拖拽的时候也是磕绊费力，那现在呢旅客出行走的就格外的顺畅了。到底这变化发生在哪儿？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今天小风吹得还不错，然后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太阳，一点天感觉挺凉快，挺好的，
3: 不冷不热的，现在天气
4: 挺适宜的，
5: 挺凉快的。
6: 白露节气一到呢，天气啊真是跟着凉快了不少，秋意渐浓了。根据预报，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啊只有18摄氏度了。
7: 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十分应景了，暑气渐渐消退，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午后到明日中午还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过程，明显降雨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同时伴有5-6级阵风，大家晚高峰出行要注意防范。
6: 那么过了白露呢，离中秋也就不远了。接下来啊，中秋节、国庆节，包括现在呢，也正值

0: 涉事的老人的家属呢，也是把这19000元钱原封不动的退给了店的店主，而且呢，转账备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老人家属表示，已经认知到啊，接受这样的一个补偿有不妥之处，这件事儿算是被画上了一个句号。
1: 咱们说的这两件事儿啊，殊途同归，虽然过程曲折，但最终呢，都没有让好心人吃亏，这足以说明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的谁闹谁有理，谁弱谁有理，这种逻辑啊，在法律层面是行不通的。好心不会没有好报。要说呢，遇到陌生人摔倒扶不扶，这本不该是一个问题。救人于危难当中，向来就是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的美德。而为善行护航，让助人者啊在出手之前不再有后顾之忧，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且我觉得这种社会氛围最终受益的是咱们每一个人。
0: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糊涂的司机啊！前些天呢，江西赣州高速交警接到司乘人员的举报，说有一辆轿车在高速路上走走停停，差一点就酿成了追尾事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事发在8月23号厦蓉高速赣崇路段上游境内，有过路司机紧急报警，称前方快车道有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走走停停，非常危险。交警调查了解到，这名司机因为没有提前规划好路线，快到高速出口才发现要变道，随后临时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看似只是迟疑几秒，实则是非常危险的高速违法操作。
3: 这后面差点追尾了好几个车，你们这个不能这样子开车。你们
4: 高速上车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现场惩罚。
2: 交警提醒，高速上车速快，车流大，随意停车，迟疑变道，即引发追尾连环事故。最终，交警对司机高速违法停车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好在没有酿成事故啊，所以呢，这个司机希望以后长点记性，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第一是不能违法，第二也不能任性啊。
0: 要问这生活当中最常见的鸟是哪一种，我相信啊，这10个人有9个人会说麻雀。但是要注意的是啊，麻雀虽然很常见，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随意的捕猎。
1: 对喽，前不久呢，在广西玉林麓川县呢，就有2名男子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拿这弹弓子崩这麻雀。那么结果呢，因为涉嫌非法狩猎罪，当地警方依法对俩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5: 晚上11点，麓川县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县城某小区大门前有人用弹弓打鸟。民警赶到现场时，2名男子正站在人行道树下，一人持弹弓瞄准树冠，一人用头灯照明。民警当即上前将2人控制，现场缴获弹弓、头灯等作案工具及麻雀尸体20只。经查，嫌疑人吕某荣、曾某虎是多年好友。当晚10点，曾某虎约吕某荣打几个鸟来煮粥。起初2人都持弹弓射击，但因曾某虎准头不佳，改为由吕某荣主攻，曾某虎负责捡拾被打下的麻雀，照明配合。2人一直合作到临近午夜。据交代，2人所用弹弓为 U 型金属手柄弹弓和无价弹弓，弹丸为网购泥丸。警方深挖发现，这并非2人首次出手。今年7月上旬及8月5号晚，他们已2次在同一地点用弹弓打鸟。经麓川县林业局认定，2人猎杀的鸟类均为树麻雀，属雀形目雀科，已被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及三有保护动物。根据2025年1月21号发布的《麓川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通知》，2025年至2029年为该县行政区域内的禁猎期。吕某荣、曾某虎在禁猎期内使用弹弓猎捕野生麻雀，涉嫌非法狩猎罪。8月25号，2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办理中。
1: 要说上面这2位啊，可以当吃货，但是不能当法盲。为了一口吃的，结果触犯了法律，您说这何苦呢？
0: 现如今啊，外卖小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穿梭在大街小巷，挣的那绝对是份辛苦钱。
1: 送餐的时候呢，外卖小哥要争分夺秒。然而前些天呢，在江苏无锡，3个外卖小哥却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订单，联手做了同一件事儿。他们发现呢，路边有一个轿车自燃起火了，他们立即借来灭火器，毫不犹豫地就冲上去。

0: 事发现场，三人几乎同时察觉火情，不约而同转身奔向附近商铺借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干粉。白烟刚被压下，热浪又裹着火舌向外翻涌，一瓶接一瓶，三人轮换上前，没有一人后退半步，
1: 就是缓慢的冒烟。然后当时我们去拿灭火器去灭的时候，它慢慢就燃起来了，就开始着火，
2: 心里面就想赶快冲进去拿那个灭火器，然后先把那个火给灭掉。
0: 几分钟后，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接力展开灭火。见火势被完全扑灭，三人没有停留，转身消失在午后的街道里。经过多方联系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三位热心的外卖小哥。
2: 从小到大，我家人和我的老师都教我，一定要做个善良的人，你也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处的人嘛。
3: 也没有，那时候就寻思灭火，没寻思什么爆不爆炸，什么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伤害啥的，那时候只寻思灭火了。
4: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前期的这个扑救，为之后消防到现场灭火争取了时间，否则的话，可能现场的火势还会造成更大的这个财产的损失。
5: 现在啊，大家出门逛街吃饭总扫不了呢，要扫码点餐。那以后呢，你得多加一步啊，就是咱先扫一个精彩消费码。这可不是说点餐的码啊，是查商家家底儿的。
6: 这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刚推出的新功能，简单说呢，就是让您进店之前呢，先扫一个码，把这商家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没有发过这个预付卡、食品抽检合不合格，全都能看到。这等于呢，把商家的身份证摆在桌面上给咱看。
5: 还有呢，就是要吃出问题啊，这个码呢还能够管维权。扫完码里边有一个和解投诉通道，那您点进去之后呢，是可以直接一键拨打店面负责人的手机，或者是找商圈的管理方来投诉，不用再绕弯子找客服等反馈，直接就能找到管事的人。
6: 哎，这个码呢，首批试点的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大多数商场啊，进门醒目位置就能看到，已经覆盖了快10000家商户了，
5: 覆盖面确实是够广的。那这个码呢，对于商家也有一个好处啊，不光是光盯着他们去查，他还会呢点对点的给商户推送本店的投诉量的一个变化的趋势。比如说呢，哪块老出问题，那商家一看就知道，赶紧调整。

0: 当时包括小杨收了钱都是汇总到赵总那儿去的。你还记得你们在会场上收的那个啥，收的那个什么蔬菜水果啊啥的杂七杂八，那个小杨全部把钱给赵总理出来了，然后全部把钱给拿给赵总了的呀。因为这个是赵总承筹，然后我们去协助他做这个事情，但是最后不是好像没有做起来吗？
1: 你这边是哪家公司呢？
0: 我们这边跟你说没公司啊，我们都不存在公司不公司，这个是赵总在做事情啊，我也没有跟你承诺作为地基方啊，对不对？当时是赵总说的了嘛，我们没有跟你承诺啊，所以说你要找赵总。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还得跟这个赵总去联系。
3: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您我看您后面再跟赵总再联系的时候，跟他要退款的时候，对方就不理您了。
2: 对呀、啊，这样也不接电话，然后那个也不回复我了。
4: 您听听啊，虽然咱不能确认各方说法的真实程度，但是啊，分工还是很明确的，有所谓的专门负责组织九块九一日游旅游推介会的人，有专门负责收款的所谓的临时工，还有所谓的协助消费者退款的人，甚至还有所谓的地接方，但就是没听到任何一个正经旅行社或者旅行公司的名字。而且呢，每个人都说钱在别人那儿，这事儿呢跟我没关系。消费者啊，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那踢到最后呢，根据这位所谓的地接表示啊，这事儿还得找赵总协商。为此啊，我们记者呢也和栾女士一起和对方进行了沟通。
3: 那当时这个、我也看您拍的几张照片哈，在台上讲话的这位就是赵总。
2: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赵总有没有给您宣传一些、比如说他们是哪个公司的？
2: 没有没有。
3: 哪个旅行社呢？
2: 没有。
3: 那有没有跟您明确一下说会给您签合同？
2: 那也都没说。
5: 没有旅行社的主体名称，没有合同，唯一的一张收据上连一个像样的公章都没有。对此栾女士表示，
2: 他有这资质吗？有旅游资质吗？他一天到晚他的办这些旅行的这些，而且他还卖这些线路、而且这旅游推介会，你想我们这一场就这么多人，这押金也不退我们，然后那个这个团也走不了，他得办多少场旅游推介会啊，你对多少人那个这押金都退不回来呀、
5: 那么这位赵总又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到底有没有相应的资质呢？为此我们也找到了赵总询问情况。
3: 然后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旁边呢是这个栾女士，是因为什么原因没出发成呢？
6: 这个我也不知道。
3: 您也不知道这个，您是组织这个活动的，那是谁付的这个？
6: 我不是组织这个活动，我是组织参加这个一日游的。
3: 您自己付的。
6: 这不必说了。
5: 通话当中，赵总表示，他只是组织这场九块九一日游的，并未向我明示他的旅行社主体信息。那么，像这样的旅游推介会一日游，是否需要跟消费者签订合同？又是否在合同当中需要公示出这些相应的主体信息呢？对此，律师表示，
7: 其实如果单看这个推介会这个形式的话，它其实更像是一种线下的一个聚众发布广告这么一个行为，发布广告这个行为本身来说，如果不涉及到旅游这个项目的话，它实际上它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对客户展示信息的。但是，一旦呢，它这个项目本身它是一个旅游行为，我们国家的旅游法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发布旅游信息的这一方，组织旅游活动的这一方，需要跟他的客户签订书面协议，这个是法律明确要求的。而且，这个协议当中应该具备的具体信息内容，法律也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旅行社的名称。包括旅游的时间、地点、旅行的具体行程，这些东西其实法律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3: 我就想跟您问一下，咱这个一日游也没有合同吗？
6: 没有啊，一日游没有合同啊。
3: 一日游没有合同，它也一样是不对的呀。那你旅游一日游的话，那同样也是要签订书面合同的。你这个只要是这个旅行社预先有这个打包的交通跟游览，你这不都得是签那个签合同的吗？那你这也
6: 不是旅游。我们是领礼品，
3: 领礼品，
6: 旅游得有景区。
7: 其实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概念上的混淆吧。我们其实判断他这个旅行项目，更多的是从他组织，众多人群参与这个活动，收取大家的旅行费用，按照自己的这种计划来带领这些人去到指定的地点，展开相关的活动，最后赚取相应的服务费。那整个这个流程，它其实就是一个旅行社的一个运营模式。至于对方强调的说，我这个行程当中不包括景点，那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说一个旅游合同、一个旅游关系必须要有的东西。
3: 根据旅游法第35条的话，旅行社，那你也不能以这个不合理的低价去招揽游客呀，也不合理啊。你到底是哪种？
6: 我是

0: 发放福利，
1: 发放福利，
0: 劳工个领礼品的，这是他收款方去跟他们去对接，跟我们没有关系。
1: 那您跟他合作的时候，
0: 我只是组织我的客户，我的客户，我的老窝，我该走我都走了。
1: 现在这个小杨的话，可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0: 他是人家主办方。
1: 他是主办方，那他是属于哪一家公司的呢？
0: 但公司他那个就这个这女士啊，公司所有的营业执照，包括电话，包括姓名，全部在群里面。谁收他们钱，这样找谁去？
1: 根据群里发来的照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家山西的旅行社公司。拨打电话致电该公司并未接通，所以我们也无法验证赵总的说法，赵总跟这家公司的关系我们也无从得知。而据当时给栾女士介绍一日游的推荐人安格表示，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那我想跟您问一下，您知道赵总是哪个公司的吗？
2: 他说的是啊，没准他是好几个旅游公司，我查完了都不存在，我在报案是按诈骗报的。
1: 栾女士说，闹到最后，就连带自己去推介会的安哥都只能报警维权。而根据栾女士等多位消费者的情况，律师也再次建议大家，
3: 毕竟如果说整个活动是一起组织的，那实际上可能说事实是高度重合的，而且这个款项的流向其实查询起来大家基本上应该也是一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维权的便利性上来说啊，可能大家一起去报会好很多。
4: 律师那杨律呢说的非常非常专业，然后我都听得非常的明白，然后今后呢肯定也是要按照国家的这明文的旅游法，也有依法可拘，然后都要落实在书面上，之后我们也会那个通过集体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维权。
1: 就在采访后的第二天，栾女士也选择了报警处理。报警后的当天晚上11点，收款方小杨也将钱款退回到了栾女士的微信账户当中。
5: 说实话，记者调查到最后啊，很难分辨这些人谁说的才是真话，更何况呢我们的普通消费者了。但究其本质呢，其实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节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用同样的低价手段为消费者组了这么一个连环套的局。一旦您入了局了，所有的角色都一推六二五，维权呢您都不知道找谁。所以呢，在此提示您啊，这旅游出行一定找正规旅行社签正规的合同，找那有资质的咱再出行。8、9月份的陆续开海之后啊，这海鲜迎来了尝鲜的旺季，眼下带鱼啊、贝类啊正是肥美的时候，是不少市民开海必吃的物美价廉的海鲜。可是啊，逛市场挑选的时候呢，很多人碰到选购难题了。网上流传很多说法啊，比方说带鱼呢是越白的越有营养，吃着鱼眼睛能够明目等等吧。那么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6: 很多北京人都喜欢的这个带鱼，这个鱼皮的颜色，有人就说它可能越白，营养素可能就是富含的更多一些，可能丰富一些，会这样吗？
7: 这个银色的鱼皮呢，它不是鱼鳞，它叫一种银脂，脂肪的脂啊，银脂。那这个呢，它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有益脂肪，好的油脂。
6: 哦。
7: 那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啊，然后包括孩子们要补充的 DHA。它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6: 那就是说这个它其实是个宝，是吧？
7: 对，是宝，我们尽量不要把它刮掉。
6: 但是有的人就是觉得吃带鱼，虽然我喜欢吃，但是又不想它腥，他又觉得这个腥应该是来源于这个，然后就把它刮掉啊。那这个怎么解决？
7: 其实就是带鱼的腥气呢不一定都来自于我们说的这个银脂，它可能就是氧化过程当中会有一部分来自于它这个腥味。那其实更多的呢是就是内脏啊，还有一些腺体带来的一些腥味儿，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把它里边的那些黑膜啊、内脏一定要去干净，冲洗干净。然后如果外面你觉得这个腥味儿我还是接受不了，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预处理啊，比如说轻轻的清洗之后呢，我们用料酒、生姜把它稍微腌制一下啊，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经过这个少油的煎制之后，这个腥味儿它都会有所改善。
6: 那我们看到了有的就是这个带鱼啊，就是说它这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有黄的有白的，那就是这个网上就有讨论了，说黄眼睛的可能就比白眼睛的这个带鱼

0: 个营养价值会更高啊，那个这靠谱吗？
1: 这个不是绝对的啊，眼睛的颜色呢，一是跟它品种啊、产地呀、啊，是有关系的。
0: 说到这个眼睛，就是还有这个网友觉得啊，吃这个眼睛能平目，就是说要多吃，这种靠谱吗？
1: 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说是正确，就是它里面是确实有一些 DHA 对眼睛有好处
0: 啊，
1: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A 啊，都是对于我们视力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要吃到一定的量才能起一定的作用
0: 啊，
1: 但是它就那么一点点。
0: 像这个带鱼的话，现在啊可以看到有鲜的，然后还有冷冻的，那就是像鲜的和冷冻的在营养上有差异吗？
1: 如果说有差异的话，是在于什么环节呢？就是主要在于它冷链是否完好。如果说保存的不太好，那么脂肪它就会有氧化的过程，那一个是它有益的脂肪会受损，另外呢这个脂肪就会产生愉悦的味道，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点腥有点臭。如果它这个保持的比较好，就是营养差异不是特别大。
2: 营养师告诉我们，在规范储存的前提下，新鲜带鱼和冰冻带鱼的营养差别并不大，但是在口感上有所不同。冰鲜带鱼冷藏保存，肉质细腻紧实，鲜味保存更好，而冷冻带鱼要经过深度冷冻，鱼肉细胞会因为结冰出现破损，解冻后汁水有所流失，肉质相对偏柴，口感会略差一些。
0: 那个带鱼吃的时候还是得吃它的鲜，是吧？就怎么才能知道它新不新鲜，怎么挑选呢？
3: 如果这也不好了，它眼睛就憋眼睛就黑了
0: 啊，
3: 就是看它表面，它如果真的不新鲜呀，不新鲜的话它带鱼上面的鳞都掉了，而且也没那个光色。
0: 那这种算掉了的吗？
3: 这个是便宜一点的鱼，它颜色就是这样，就是出海的时候打捞的时候碰到鳞有点伤。
0: 之所以这个便宜，除了这个个小之外啊，主要就是因为它在打捞的时候有一些损伤，并不是说它这个不好，如果不好的话，就是其实一碰它这一块就掉，是吧？它自己会脱落，是吧？但是其实现在我碰的时候它没脱落。
2: 这个季节除了带鱼是必吃的，还有几个贝壳也是在这个时间段最肥的。
4: 这是黄蚬子，这是花蛤。
0: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4: 黄蚬子它肉口感比较鲜，壳薄，白灼吃一点。花蛤炒的吃好吃一点。
2: 商户介绍，黄蚬子受产区限制，产量较少，而且它肉质厚实，鲜味足，所以价格要贵一些。而花蛤能大规模养殖，产量大，价格也就更实惠。
0: 那这个价格是怎么卖啊？
4: 这个黄蚬子一般都是在25一斤，花蛤一斤在8块钱。
2: 如果大家偏爱肉质饱满，吃起来肉感足的，可选择这款贝类，它和黄蚬子价格差不多，相对更划算。
4: 杆子现在也特别肥，
0: 这个更明显啊，能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蛏子它的
4: 壳又薄肉又多，
0: 肉都要溢出来了。
4: 对对，这个季节是最肥的。
2: 此外，海螺目前也是最肥美的时候。
4: 这是猫眼螺，
0: 猫眼螺，
4: 猫眼。
0: 这个
4: 螺这个地方像猫眼似的。
0: 那这个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海螺？小海螺。
4: 小海螺。
0: 那这个俩价格有什么差别呀？
4: 这个一般在30，这个一般在25。
0: 如果它缩进去看起来没什么肉，其实
4: 它肉也很
0: 张开的时候
4: 饱满，对对对，全肉很肥，还带滑。
0: 我现在能感受到就在这两个个头差不多大，但是明显这个贵一点的这个猫眼的
4: 壳要薄一点
0: 啊，它的重量要沉一些。其实这个怎么吃啊？
4: 这个就蒸一下，开锅蒸5分钟就行，蒸熟了拿那个牙签条出来蘸点那个芥末吃就行。
5: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

0: 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昨天我们认识了刘全力先生，68岁，天津人，工人退休。
1: 这也是您的收藏吗？哎，
2: 这蝈蝈，这蝈蝈龙啊！
1: 哟，您这俩葫芦盘的。
2: 这葫芦它是在一颗秧上的。
1: 那还有书画吧？
2: 有好几箱了。
1: 所以这先生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他不寂寞。
2: 前几期有一个老师是个画家，我是冲他的。
0: 他对本期嘉宾金小燕女士心生好感，但对方因腰伤严重，遗憾未能到场。随后登场的赵女士，两人能否对上眼缘？
3: 大家好，我是赵福霞，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觉得您特别白，像一瓷娃娃一样就上来了。
3: 不算白，上北戴河才晒黑了，不算白，一般吧。
1: 这就叫顶级的凡尔赛，是不是？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赵淑霞，64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她印象怎么样？我们一直对她的评价就是，真的是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先聊5分钟，
3: 好吧？
2: 您有嘛事儿问我吧。
3: 我也不会问，第一次到这个选择的节目，那个您问我吧，还是我自我介绍就行。
2: 您自己介绍。
3: 我是64岁，父母都没有了，就有一个女儿，她那个考那个硕士毕业，参加工作了，也结婚了，独立住房。我现在就是我一个人，我爱人是2年多了去世了，得的肺癌。我呢，反正就是这几年就是精心照顾他吧，上那个肿瘤医院推着他去。后来我现在转住密云，那个在密云医院，密云照顾他2年多，去世了。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都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1.80米的个儿，他这走不了路，我都是在家里边把地蹲好了，我拽他给洗澡去。后来不行了，住了3个半月，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精心照顾，偶尔孩子也搭把手，主要是我。放疗、化疗60多次，我一次没落。
2: 一沾上癌就完了。
3: 他抽烟就是
2: 抽烟过量。
3: 他单位一把手，接触人也多，所以局长他那个饭局也多，所以
2: 应酬
3: 偶尔的，有时候脾气大好也说了两句，也骂了，就是反正两口子互相包容，反正就是过来的这几十年。现在我就我一个人，就是在家平常，反正我一个人做饭我不凑合，自己在密云独立住房，预计在28年准备上北京买房来。
1: 为什么还有规划是28年再回来买房啊？
3: 28年，我觉得这个数吉利。
4: 26年不吉利。
3: 26年，他2年半，我觉得动不好呢。明年就3年了，28年再动房。
1: 您这个规划的还挺清楚的。
3: 我平时好爱旅游去，那个有时跟旅游团，有时跟孩子去，爱旅游团去，国内国外都去。今年这5一上的是桂林，那一带玩去了。完了前些日上北戴河来的，挺好的。外边我觉得趁年轻出去走走去。
1: 对，一看您这身体也好，是吧？
3: 好旅游又爱说爱笑，反正是心眼善良，反正是。找另一半肯定对他也赖不了一样。
1: 是。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3: 也行，但是我有些心仪人，我有点奔着那个周哥了。上回首先是
1: 你看他心里也有人，那行吧，擦身而过吧，好不好？
2: 好的，
1: 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啊。好，这边走就行。哎，

0: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发现我们姐姐有一股神奇的魅力，人特别想跟你说话，然后又觉得您可能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跟您在一起呢比较舒服，比较放松。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2: 就您这人让人一看吧，感觉到亲切，就是感觉到您比较厚道，就说有的人挺忠厚的，哎，从面相就能看出来，这是肯定的，面由心生啊，使人呢愿意跟您亲近，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您唠一唠，说一说，确实有这种感觉。
3: 还是对金女士比较对眼，那就到时候看看金女士腰好了，跟她联系。
4: 您和孩子上这儿来，
3: 您再明确一下您的择偶要求，您找一啥样的？
5: 我就是找一个安心过日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3: 年龄？
5: 年龄上下差不多就行、是。
6: 上回看的那个周大哥那个一节目，反正看着吧，反正我有点心动，心动那感觉，我这儿来了，但他今天没来。可能有原因吧。
7: 赵女士对往期嘉宾周先生一见倾心，编导在之前与周先生取得了联系，但不巧恰逢周先生搬家，无法到现场与女士见面。不过周先生表示，节目录制时他会在直播间同步关注女士。
2: 周副署啊，哦，那我知道16000。
6: 我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我看到他，
1: 你喜欢他什么姐？
6: 我们都事业单位，
1: 您是
6: 我事业单位会计，干了40年了，事业单位会计。另外，那个岁数也相当，他比我大2岁，一见钟情吧，反正看着我就心里心动了，
8: 喜欢啊。
6: 我是从来不看，没注意选择，因为我有爱人，就不用看选择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
3: 姐，我们光是为了给找对象的啊，
6: 自己搞。但是孩子老爱看那《非诚勿扰》，他看《非诚勿扰》，我说看选择。我们孩子说你也不搞对象，这有对象你看选择。我们家有时候等你没有时候你再看吧，有时候我也看，偷偷摸摸看。
1: 多粗犷啊！不让看就不看了。
6: 就有时候他，我上我家两电视那上那个屋看去。
1: 真的，你问问穆老师，我们都有家哈、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学到了好多好多。
6: 是，跟在这节目学了不少知识。
1: 是，
8: 你包括我们现在走街上，我现在的粉丝是选择的粉丝多。随便走街上说，哎，穆老师，您上这儿买菜来了？我说我们家也吃菜啊。哎，就人家都是有老夫老妻，但是人家就爱看选择。他们能从每个人的故事和事故里，就他们能受到很多启发。
6: 我现在特别爱看选择，人家叫我吃饭去，我说不行，我得看选择。我看两场，一个7点一场，还有9:09那场。
1: 7点是重播的，9:09是首播的，都是新的节目。
6: 谁叫我吃饭？我说我不去，自费我也不去。我说
1: 单给我们姐吃饭了。
6: 选择，
1: 哎，
6: 主要你看你的节目多，几乎都这节目都让你给占上了。
1: 不合适是不是姐、
6: 合适，我就爱瞅。你今天穿的衣服
1: 要不合适我就少出现会儿。
6: 今天你穿的衣服也特漂亮。
1: 是的、你看咱俩红配绿多合适、
6: 我这不好看。
1: 我看你我也看着喜庆。
6: 我这不好看。
1: 翠绿翠绿的。
5: 皮肤白，穿衣服就挺透亮的，是吧？
6: 今天我成也不成的，就我来这节目我没觉得。
1: 不行，姐，您都这么说了，不能不成、必须得给您找一个，是不是？那周大哥是吧？说怎么着，看上去都是事业单位的，然后
6: 完了岁数也相当，
1: 岁数相当、还有呢？
6: 吃饭干啥的？他说饭店，我一般的我就想的在家吃卫生。我早年熬豆脑呢，一个人做肉夹馍，都做。我跟我家那位人做肉夹馍的时候，都4点多就做，还得发面呢。那发面面好吃，然后再肉再塞里，完再熬小米粥。就那咸菜比炒菜还贵呢，我给他做了咸菜。
1: 天哪，您这全套的呀都。
6: 咱都说你可娶一个好媳妇儿，就这说的。
1: 是啊，那您是准备接着去照顾周大哥去？
6: 他要对我好我就照顾他。
8: 是的。
6: 我就让他感觉
1: 我要是周大哥我就同意
6: 了。家的温暖。
2: 这
1: 是吧，不说对不对？
2: 没错啊。
1: 不，你们三位单身，你们觉得呢？
2: 真不错。
1: 要有一位女士说，她要是喜欢我，我们俩能走到一起，我就这么照顾她，是不是也挺感动的？
4: 幸福呀，
1: 是吧？多幸福！
4: 而且早上四点钟起来就做肉夹馍，真不容易啊！
2: 真是。
6: 我还熬豆腐脑呢。哇
2: 嘿！全套。
1: 姐，你啥时候回北京？那个密云稍微有点
6: 远。现在孩子就在北京，我也正上北京来，还在北京有独立住房。
1: 啊，你在北京是有房的啊？
6: 我有房，我给北京房，我在头几年我买了，买了又给卖了。
1: 所以现场呢，甭管老周了，你们谁觉得合适？
5: 人家有目标了，那就别的。
8: 你们都已经不是君子了，你们都是君子他爸了。
6: 也没准人家没相中我呢，
1: 对吧？你看看是不是？
6: 刺头挑了一头。
1: 崔大哥怎么样？
5: 我们这姐姐，
1: 这姐姐，值得您奔到密云去追吗？
6: 您也就顶多两年在密云，密云不卖也可以，在北京再买也行。如果要愿卖，我上北京来，我就想呢，以后岁数大了，真的像咱年轻的出去玩玩去，以后奔着七十八十的，那个瞧病方面。
1: 姐，就我对周大哥的了解哈，我是觉得不行，咱就放弃他，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
6: 对了，我一样，我害怕狗跟猫，我不养这个。
1: 你养不养啊？
6: 狗猫我不喜欢。
5: 我是旅居生活。
2: 对呀，全国各地
8: 旅游四方。
6: 我愿俩人世界，但是说男方家孩子要跟着就跟着吧，我不反对，但是说俩人世界。
1: 姐放心，到这个岁数了，没几个家里的孩子跟着的，那一定是极少数。您放心，您的孩子是
5: 早就自己那什么了。我就是管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1: 是吧？但是这大哥是旅居生活，您都去哪儿旅去？
5: 海南、北京。
6: 我企业单位，我目前不考虑考行政事业单位。
2: 他就是
6: 企业不考虑，我现在目前。
2: 他不考虑企业，您
6: 企业目前
1: 人家是事业单位 啊，
6: 是我说企业单位先暂时不考虑。
1: 这都咱都退休了，还有什么企业事业的问题啊？
6: 我就事业单位，我想搞一。
1: 您是因为退休金高是吗？
6: 也不高，八千。
1: 又来了，我一说是不是都顶级的凡尔赛？
6: 那个
1: 不高，才八千块钱。
9: 我觉得这个你是属于那种快人快语，完了是没什么太多的那个心机，而且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人。
1: 您原来是在大约什么样的单位做什么工作呀？
5: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2: 别客气，
5: 老百姓。
1: 那看来退休金不会低于八千。
6: 行政退休怎会老百姓呢？
2: 他绝对不是。
5: 现在不是老百姓吗？
8: 谦虚。
6: 那是。
1: 什么叫行政退休？不就行政岗吗？
6: 行政退休就是行政单位，
9: 公务员领导。
6: 公务员，
2: 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高呢。
6: 高多了。公务员比事业单位高，您能过一万？
5: 够吃够喝的。
6: 吃喝，咱这说
1: 怎么着？我现在跟你讲，是周而复始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6: 周大哥可能跟我装一根子，我不见得认得呢，还在电视瞅着一眼。但是说，打那屏幕上，我挺一下。
1: 马老师不认识周而复始，
10: 我不认识，但我觉得您灵活一点，那这有合适的。
6: 咱这说，没准周大哥没相中我呢，咱这说是吧？
1: 说对了，咱们就要做好两手准备。来，崔大哥，
9: 我觉得这俩还行。
5: 62年生人，80年参军，退伍完了之后就在行政。前年，他老伴去世了，完了之后。哎呀，怎么说呢，也算过来了。
6: 您在北京住呢是吧？
5: 没有，我在平谷呢，平谷住呢。
6: 平谷是也是我爸的老家，我没去过平谷，我爸法院的，没怎么
5: 去。现在住地不是问题。
6: 您在哪儿退休的？
5: 我们平谷老干部。
6: 您抽烟喝酒吗？
5: 一切生活方式都可以改变。
1: 来，说什么
6: 随便问，就
1: 说什么
5: 是
6: 有就有，
5: 一切生活方式都可以改变。
6: 不是，你抽烟
5: 都可以，
6: 抽烟
5: 啊，抽烟
6: 不大好，喝酒也对肺不大好。因为我家里特别好这个，所以我说尽量，抽喝都可以，就尽量少。抽烟给戒了，喝酒还是咱喝点儿。朋友来了还对着是吧？还端起酒杯来，
1: 姐可以那样，你给他做成小零嘴儿，一抽烟你在旁边。

0: 河山，用心打理三餐烟火，偏爱新居谋划养老，悉心照料老伴走完最后一程，大方通透的相处观念。哦，您是在农业口是吧？
1: 对，我水产局后来调农业局去了，我一直干会计。哦，
0: 是在北京农业局，密云农业局。
1: 密云，密云，嗯。
0: 那你们俩真的
1: 跟北京我们也有关系，经常来往。
0: 对呀、啊，您在密云农业局，他在平谷老干局，背景非常的相似。嗯，您兄弟姐妹几个？
1: 都不在了，没有了，我家啥也没人，就我有一闺女，闺女独立生活就。家里父母都不在，就我一个人了。
0: 55退的还是？
1: 55退的。哦，我说我退了，嗯，
0: 退休以后就开始到处旅游去了。
1: 我没退的时候也是北欧的、美国的都去过。嗯，国内西藏，去年上的是北疆。
0: 那个时候也跟自己的老伴儿一起出去走走，是吧？
1: 他当一把手去过一个日本，他跟着去的，当一把手不让出去。
0: 现在没事儿，还是朋友一起跟着闺女、嗯、是女儿是吗？
1: 是女儿、哦、有时候他们两口子带着我出去旅游，有时候跟我同学出去旅游去、哦、有时候跟着旅游团去。
0: 那您这一年也不闲着啊？
1: 我净旅游去，一年得去7-8趟出去。哎
0: 呀，您这身体也可以，走得动吗？
1: 走得动了，我这每天我都走1万多步了。
0: 现在啊，
1: 天天晚上出去走道去，我就愿晚上走道出去。
0: 一个人啊？啊，
1: 一个人溜，
0: 不怕黑呀、啊？
1: 我都有路灯，都县城里头没事。
0: 孩子现在在北京，您自己在密云生活？嗯，
1: 对、哦。我也有事就来这，几乎反正就有事就来，没事就不过。
0: 他们需要您看孩子吗？
1: 他丁克家庭。哦，嗯。
0: 所以才能跟人两口子一起，
1: 嗯，跟他两口子那个，
0: 然后一起出去玩，还不用看孩子，是吧？
1: 他不要，丁克将丁说好，丁克。
0: 您自己平常有什么爱好啊？
1: 就是有时候看看书，有时候出去旅游，就有时候那个散散步。就根据自个儿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吧。
0: 对，你看用心打理三餐烟火、嗯、一看就是您特别会做。刚说做豆腐脑、嗯、豆腐脑就豆浆做的呗？
1: 不是，豆浆是他用那机器打叶打出来的
0: 啊、那
1: 黄豆得泡8个小时呢，
2: 然后还得点卤水、
3: 不是也打，
1: 对，还点卤水呢，熬完了还得弄那个卤汁呢。卤汁人家省事，搁点酱油。
4: 您是从第一道就开始自己做呀？
1: 那从一开始一直都我做。哦，
4: 厉害、嗯、
0: 您是老做还是说现做就能一步做好？
1: 一步就做好，做出来就是等着早晨6点多7点起来做完，8点钟就吃了。
4: 磨豆子
1: 搅碎机嘛，啊，给搅出完了以后拿挤完了再熬。
0: 那您自己什么都会做了？这么说，
1: 反正几乎能做，反正饿不着，就这样说吧。
0: 好，那您自己一个人生活要做几个菜呀？
1: 我有时候3个菜4个菜，
0: 一顿饭做4个菜，一个人
1: 就我自己，就凉的肉的少做点，剩就剩下，有的那不值钱的就扔了吧。
0: 那您这个一般什么炖个鱼啊，炖个肉啊，什么这种、
1: 这都没事，
0: 对吧？
1: 炖鱼炖肉，炖排骨，炖鸡爪子，炖鸡爪子柴爪子炖4个小时呢。
0: 那个崔大哥您爱吃什么？
1: 都不止4个小时。
5: 我什么都行，
0: 柴爪子
5: 人吃的没有我不知道。
3: 您吃过柴爪子吗？
0: 对啊，柴爪子
5: 纯炖柴鸡腿柴爪子。
1: 我这是饭店的老板认的我啊，完了专门给我留的
5: 啊。那
0: 我就说嘛，
1: 密云饭店几乎老板都认得我。
5: 那您
0: 我说怎么还能那个搞到那么多柴鸡爪子呢？所以他说柴爪子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1: 完了那铁柴锅鸡那老板特意给我留的。
0: 那个柳先生，点一道您认为最难做，就反正就相对麻烦一点吧，又好吃的菜。
6: 我觉得要是素菜里边烧茄子可能是比较麻烦。
0: 烧茄子
6: 比较麻烦。
1: 烧茄子，嗯，我不爱过油。
3: 可是烧茄子不过油又不好吃哎。嗯，
1: 你快炒，大火先炒，炒了扒拉出来。
5: 我跟您说，我炖茄子都是清水。
0: 那就不好吃呗。
3: 清水煮
5: 完了之后弄点蒜汤就行了。
1: 那茄子你茄子你乱炖也好吃着呢。
5: 就乱炖。
1: 乱炖啊，搁点豆角，搁点土豆，
5: 对，
1: 搁点肉一炒，乱炖好吃着呢。
0: 行，
1: 找伴侣的时候以他为主，咱再说，我还以他吃饭为主，他喜欢吃啥我就做什么。
0: 但我现在看出来了，可不是一般人能入得了您的眼，就有点跟我们1号女士有点像。
7: 对，跟您择偶要求很像啊。
2: 这个姐姐好像她也是这个事业单位的，对吧？
1: 也目前我不考虑，一般的咱这行了事业，他对我好，别有外道就行。我这要求第一个，跟我家那局长我就说，别有外道。

0: 别打人就行。
1: 您的目的就是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啊？
0: 对，过日子就是，我心里想愿意搞
1: 别的条件呢？
0: 公务员。
2: 他对您挺感兴趣的，聊聊。
0: 别的我也没搞，我也不知不懂的这个，就说
1: 别的您有什么要求啊？
0: 你大伙儿帮我参谋也行，我也不知道。
3: 他俩其实他俩挺搭。你说这个，
4: 我不知道，我就感觉他俩有夫妻相。
3: 那个先生其实也是那种很踏实的那种人，这个姐姐呢也是一种又做饭又什么，四点起来和面。他俩要在一起生活肯定很幸福。
0: 去年不想搞呢，今年开始才想搞对象的，我觉得有点孤单了，就一个人在家。
5: 您老伴走的时候有没有跟您沟通过您未来的情况？
0: 他都不知道得肺癌，他特别相信我。开始我告诉那大夫那个专家，我说你甭告诉他，他就相信我。我说囊肿，他就信囊肿了。最后他说我得的是囊肿，后来那专家就急了，他说我这什么医院呀？这他才那啥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这那意思感谢我呢。他大便都手都抠都。
5: 他最后在走的时候有没有交代您未来的规划？他有没有说过？
0: 他不能说让我找一个呀，那他肯定他不说。他也知道我可能不找。今年我感觉到孤独了，走一两年多两年半，我觉得孤独，我还得找一个。那孩子也不在半懒儿，就是在我这在北京，他也不跟我在半懒儿，就说。找个伴儿出去旅游去，或者说说笑笑，俩人一块遛弯儿，我觉得是个伴儿。
6: 大家好，我是赵淑霞，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看您说要大方通透的相处观念，
0: 那个谁又不对，或者我跟您就比如说走在一起，你说哎你奶奶地儿，当着面你不能这样说，我保证改。回家说，再不在外头，我不绝不撅你，绝不那样给人留面子。
5: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啊，这很多先生已经很满意了，是吧？就在外边留面儿，回家穆老师说怎么过跪搓衣板是吧？跪榴莲皮，
0: 那
5: 跪什么
0: 玩意儿？跪就说你那点地儿当面，你不能应该损我骂我，或者要不说我工资挣少挣少，花钱挣的少，就说别当面啊，挣那俩钱儿，这怎么着的，还不够打酱油醋啥的呢。后来我在这种场上我就一乐，我也不在掩饰。
5: 他会有点小傲娇，然后呢也会有自己的脾气，但是如果您能找到跟他相处的方式，就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
7: 我得第一眼我得喜欢他才能说话，要不然你好我就说不出来口。
5: 您先看看，还有一位先生哈，您看他的情况，您要不要见一下？目前我们知道这裴先生76岁，企业工人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76我先大点了，我不见了，我这目前这不这儿一位，还没。
8: 真好，这性格真好。
2: 这一位行了，
5: 对吧？
8: 真好，
0: 先了解了解。
5: 什么叫通透，先生？是不是啊？哎，我真的啊，就你看我一直说我们选择除了说给大家找个伴儿哈，就为什么说有家有口的，就是我们有老伴儿的也要看我们节目。这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他怎么想他怎么想他怎么想，那个东西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想，而是男人和女人他们这个思维角度是怎么想。
8: 对，
5: 就是这个女士很容易让男士猜，就刚才我们讲了离婚离婚离婚，实际上就是很多是情绪，但男士就认为你要跟我离婚，不想跟我过了。所以真找这么一个姐姐，优点是很多话可能她直着出来有一点点小伤害，小刀咔来一刀，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但是呢你不用猜，你很明确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不会拐着弯磨着脚去。
0: 我不管嘛，直接你看刚这句话我就够直在，
5: 是是
0: 够实在的。
5: 那
0: 这儿还一位呢，就
5: 那姐姐，那我现在问你哈，这裴先生肯定不见了，是吧？
0: 不见了。
5: 那现在就是有周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您准备跟谁说把这个机会留给谁？周大哥很有可能他会拒绝您，但是崔大哥目前的态度您是已经能看到了。您怎么办？
0: 可以交往交往。
5: 那您又决定是选择我们崔大哥啦？
0: 行，
5: 那崔大哥愿意跟我们姐姐到台下再简要的沟通一下吗？
7: 走，可以。
5: 哎呀，真棒！谢谢啊。不用拿，一会儿就回来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8: 你看。

0: 回来呢，您这就走了，您的意思？
1: 对，
2: 手机啊，留个微信。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3: 我来选择认识他，献上一束玫瑰花，我俩一起把手拉，我要把他带回家，和他一起笑哈哈。哟，
1: 你别说了，哎，
3: 上哪玩意我认识他，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我给他做什么？
4: 台上偶遇故友，是巧合还是缘分？
3: 哪认识？在昌博认识的，
5: 老相识。
1: 所以您竟然是给他当亲友团的吗？
3: 不是，
6: 没有，
1: 是偶遇的。啊、你又碰到了你喜欢的，
3: 就是缘分。他让我搅头，我搅了，
1: 年了。为了您都断发了。
3: 你要做我的媳妇儿，我就听您的话，我给你跪着，我都愿意。
4: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3: 拿着玫瑰花，我第一跪，行不行？

0: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0: 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厨房发霉隐患，比如说像冰箱啊，像案板都是重灾区。您看，像案板呢，上面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霉菌，正在悄悄地危害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7: 菜板上取样，用显微镜放大600倍来看一下，里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霉菌孢子，还有菌丝，非常恶心。而且霉菌无孔不入，在表面简单擦几下，然后培养就能长出来密密麻麻的霉菌，特别恶心。有时候我们肠胃不舒服，还真不一定是吃了啥不干净的食物，其实就是用不干净的菜板贴了东西。一开旧菜板，可以看到菌丝顺着木头的纹理已经长到菜板里面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6: 看完了短片呢，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有很担心的感觉。问问马老师，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居家上呢，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案板，让我们来远离霉菌的困扰？
2: 大家呀，记住5个字：洗、烫、晾、分、换。一会儿啊，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5步到底应该怎么做。当然啦，也别忘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叫做免疫密码，所以呢，肯定是离不开我们提高免疫力的食材。交给大厨，
6: 问问杨大厨要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8: 咱们今天来做一个焦溜丸子，这个丸子外表酥脆，果汁不浑圆，一个丸子能吃出3种口感，酥、脆、嫩，这些都是有小窍门的。接下来我们锅中倒盐，放入坚果碎。
2: 这一上来咱就倒这么多盐，那盐吃多了可不好呀。
8: 这个不会咸的，一会就把它去除了，而且盐还能反复利用。
6: 那么趁着我们在干备这个坚果的时候，问问马老师，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不同材质的案板，我们在平常当中应该是如何养护吗？另外今天给大家到底推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来提高免疫力呢？
2: 这对于不同的案板呀，它的食品卫生确实不是特别的一致。有研究发现啊，这个塑料案板在用了500次以后，它表面呀那个防霉防菌的作用啊就会大大下降，而且、微塑料的这个释放也会增多一些。而像咱们的这些木质还有竹制的这个案板，其实它也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长霉长菌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的案板，大家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个5步。第一步啊，就是要用清水流动水去不断的去冲洗。第二个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盆，然后放到里面以后啊，用开水去给它烫一会儿。记住啊，第二个字啊叫烫。第三个字呢，就是拿出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给它竖着放好以后啊，彻底的给它晾干净，让它不要那么去潮湿，防止霉菌的一个生长。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呀，它呢是对于我们的先天性免疫还有后天性免疫都非常有作用的这么一个营养素。因为呢，它在我们体内能够发挥一个类似激素一样的一个 个作用，所以说对我们的免疫啊非常有好处。
6: 好的，我们看看杨大厨这边干贝的坚果怎么样了？
8: 已经备好了，我们捞出来，我们这个也还能用起来。接下来我们把坚果碾碎，它在这个碗子中呢起到那个脆的口感。咱们碾成这样就可以了，
6: 既有那种坚果的小颗粒，但是又不能特别的细碎。
8: 我们碾碎备用，接下来我们准备做肉丸子了。下一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拆开，把肉馅倒入碗中，放入料酒，然后把这个肉馅搅拌一下。接下来我们加入坚果碎，再接下来我就加入一种特殊处理过的那个蘑菇，期待丸子里面那个韧的口感。
2: 今天咱们推荐的食材啊，就是这种特殊处理过的蘑菇。
6: 那是什么样的蘑菇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哎，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有风味的丸子呢，还有一重口感，就是这个脆的口感。
8: 我这个提前备了一个特殊的糊，等会用这个糊来煎制。
6: 那到底这个糊是怎么调制的？什么样的比例呢？我们往下来看。趁着在拌馅儿的时间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板处理的小技巧？
2: 对于案板来说呢，其实很重要的第四点啊，就是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意思？就是生熟分开。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呢，你做切生肉，你尽量是用一个菜板，然后切熟肉用另外一个菜板。
6: 那给大家又揭晓了这个处理案板的一个小技巧。那还想问问马老师啊，帮助大家提高免疫力的这个食材是什么？
2: 维生素 D， 它其实对于情绪还有睡眠的调节也是很好的。我们也都知道，当你睡好，你情绪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免疫力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而今天这个维生素 D 所带来的食材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蘑菇，而且呀是必须经过特殊处理的才可以。
6: 咱们也期待一下啊。那看看杨大厨这边已经把这个丸子团好了，杨大厨要教给大家一个特别的面糊，能够不用油炸就能够出来非常酥香的口感。嗯，到底怎么调制这面糊的呢？
8: 这个是我提前调制好的那个面糊哦，主要是蛋黄和那个赤淀粉。咱们这个面糊的比例是两个蛋黄、四勺淀粉、四勺清水，调成酸奶状。咱们接下来起锅烧油，
6: 裹满面糊的丸子入锅。那趁着我们煎制丸子的时候，还有一个处理案板的小技巧还没有给大家揭晓呢。另外，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营养素是维生素 D， 那么对应的宝藏食材又是什么呢？
2: 大家记住啊，第五个字啊就是换，建议案板最好是半年到一年之内要是更换的。而今天所带来的这个食材呢，就是刚才大厨呀

0: 笋用到咱们丸子里的那个香菇。当然了，如果想让维生素 D 的含量增加呀，我们是经历了一个提前处理的。
1: 那么到底今天香菇要经过什么样的特别处理呢？那马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0: 就是去日光照射。那维生素 D 的含量是会明显增加的。需要照射多长时间呢？像夏天的话，基本上我们需要照射半小时到一小时。如果是春秋，我们需要照1到2个小时。如果是冬季啊，我们大概需要照2到3个小时。
2: 那咱们接下来这个丸子就煎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放入切好的蒜片和姜米，然后再接下来我放我们提前焯好水的笋片和青红椒，还有提前备制好的那个木耳。接下来最关键的是我调了一个胆汁，我这个是2勺清水、1勺生抽、2勺醋、少许胡椒粉，我们翻炒均匀，果汁出锅就可以了。
0: 今天咱们带来的食材啊是维生素 D， 就是去日光照射香菇。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5: 你好。
4: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4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5: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4: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5: 差远了，
4: 是吧？大不少的。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5: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4: 是吧？
5: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4: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嚯，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5: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呢就3个字：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
4: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5: 好，
4: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6: 主持人好，阿姨好。
5: 哎，杨总好。
6: 哎，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4: 是，
6: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4: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6: 是，
5: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6: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入口噎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啊，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4: 是
6: 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4: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6: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4: 是，肯定
6: 的，那肯定不是鲜的。
4: 哎，
6: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4: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5: 对，
4: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

0: 盖章认可了。
1: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儿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上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袋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0: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平时呢也不占地方，也存得住啊。
2: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麻利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儿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0: 您听听啊，杨总，这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儿。
2: 这个丸子呀，软滑入味，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
1: 这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40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好，
1: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0: 好，
1: 您看啊，这四大袋，这
0: 四个啊，
1: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
0: 嘿，
2: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儿，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0: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1: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0: 好，
1: 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
0: 哎呦，
1: 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
0: 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呀、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凑6袋，合适。
1: 6袋，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0: 那肯定的呀。
1: 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四喜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我真承受不了了。真的，我做不下来啊！5袋是我们的极限。
0: 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1: 是。
2: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儿啊。
0: 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
2: 那感情好了。
0: 6大袋，
1: 这么豪爽啊？
0: 没问题，
1: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来，给您。
2: 好
1: 的。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0: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您就只能拿5袋的，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2: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
0: 好的，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

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四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您看，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啊，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
2: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0: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太爱吃啊。
2: 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真好喝呀，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

0: 68一盅，您算算，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1: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啊，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啊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囤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哎、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3: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1: 对，
3: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3: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3: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3: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3: 哎，对呀、
1: 啊、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 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2: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1: 对，哎，
2: 补四袋。
1: 哎，我看行，补四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3: 哎呦，这16大袋啊。
1: 对，16袋，
3: 不到200块钱。
1: 对，
3: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1: 嗯，
3: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1: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3: 50个名额，
1: 50个，哎。
3: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
1: 嗯，
3: 合着是我拿4袋，
1: 对，
3: 您拿2袋，
1: 2袋，对，
3: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1: 嗯，
3: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2: 这价格可真便宜。
1: 嗯，
2: 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1: 对，
2: 还不少钱呢。
1: 哎，真是，
2: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1: 嗯，
2: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
1: 嗯，
2: 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
1: 嗯，
2: 真是便宜到家了。
1: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0: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

0: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1: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啊，也得10块8块的呢。
0: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1: 是，
0: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2: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0: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2: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0: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1: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哎，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0: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1: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啊。
2: 4块多一袋，
1: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2: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1: 行，
2: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1: 行，咱这就干。
2: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0: 是
2: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1: 一人多送2袋。
0: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3: 对呀、
0: 我真送不起了呀。
2: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1: 对，
2: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0: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1: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哎，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0: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呀，太好了，
1: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0: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1: 行，
2: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

0: 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斗，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

0: 虚。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借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

0: 上一次的水位到这儿，我们这次把那个管道修了之后呢，可能就还好一点了。
1: 这个人全酥了，我们也怀疑是因为楼上这个楼体渗进来的，它管道漏水也不可能漏这么多呀、啊，频繁这么漏，因为他们已经修过一次了。
2: 我们弄这个板就为了防水泼嘛，关键是这个箱给泡了。
1: 之前我们被泡过一次，然后修了一夜的电闸，全整栋楼停电了。
3: 恒盛社区地下空间是人防工程，去年雨季一场积水倒灌让28号楼意外断电，那次的险情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今年3月，人防部门进场作业，对相关老旧设施进行了更换和隐患整治。
0: 我们的人防这个管道啊，都是在人防工程地板以上，管道漏不漏水，我们这是有痕迹可循，所以呢，这个整个地底下是没有人防工程需要的给排水管都没有。
3: 既然不是管道渗漏的原因，那么积水的源头在哪儿呢？原来这个小区的设计主要是欧式风格，别致的烟囱和天井曾经是一大卖点，但是20多年后，特殊的建筑构造也导致了渗水的隐患。
4: 我们家从那头一直到
5: 这边，
4: 到这头，就严格来说，这顶上就等于都漏了，其实是上边。有裂缝啊，哗顺着斜坡
5: 下来了。
4: 对，
5: 因为咱这儿的在房子一破路嘛，
6: 看这个瓦了嘛，跟那个下边它的轮毂离开了，下雨这个水也会从这瓦缝能往下漏。这是保温层，这是墙体，它这一裂出现裂口了，防水效果失效了，然后从这个墙体跟那保温板中间这缝往里灌水，等到冬天上冻的时候，里边还是潮湿的，剩余的水会结冰，结冰第二年又化，就这种热胀冷缩的反反复复的，导致的保温层是离开这个墙体的那个缝隙是越来越大，
3: 缝隙越大，雨水渗透越深，而地下室也会因楼顶渗水被泡。这么看来，渗水不再是高层独有的难题，低层住户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这次地下室泡水的突发情况，也让不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业主开始重新考量启动公共维修资金大修这件事儿。
1: 你放心，给它修完不漏，大家好都好，这个墙体啊什么都会有帮助，要不然雨老是渗，到时候漏你这也是问题。
2: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吧，你要动工维的话，像这种对楼体也好，
7: 还有哪家不同意呢？
1: 现在都不同意的很少，我们都已经做完工作。
3: 居民态度慢慢松动，但公维资金的审批还有重重困难。审批有2道硬门槛，顶层漏雨户数达到顶层总户数3成以上，同时全楼要有2/3以上业主参与投票，投票的业主里户数面积双过半同意，才能通过住建委审核。小区这次一共提交了33栋楼的公维资金申请，但最终只有18栋获批。通过审批的18栋楼，后续还要完成造价核算、方案复核、施工单位遴选和公示等一系列流程。眼看着雨季步步逼近，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心急如焚。
1: 就这个地方，就从上面漏的话，这个直接这个都泡了，
8: 漏的挺厉害。
1: 对，漏的
8: 挺厉害。
1: 还有这个上面，你看，那个洞，还有这家，因为这个天井它顺下来，这个水漏到连这儿，
9: 漏的哗哗的，漏的特别严重。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尽量快点？
8: 张老师，是不是能给我们插个队呀？
10: 我给您插队。

0: 任务，我们第一时间给您看。
1: 对照材料清单，备齐申报材料，至少能节省两个多月的办理时间。不过，此次为
2: 这个头和手掌这么大的一个情况，那是一个什么的价格呀？
3: 它价格是很实惠，现在去年像这么大的虾，这个季节也卖28，现在是25。
2: 为什么会比之前要低一些呢？
3: 可能今年那个量比较多。
2: 接下来它的这个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呀？
3: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吃个一个月左右吧，这20多块钱的虾，接近8月15那个时候估计又得30左右。天冷了，它价格也有变动，就会贵一点。
4: 商户介绍，除海白虾外，梭子蟹同样物美价廉。
3: 梭子蟹开海的大量上市，
2: 又大又肥。现场来看的话，这个梭子蟹的个头反正是比较大的，和我手掌放在这的话，就是它可以覆盖我整个手掌。一只大概有多重啊？
3: 这一个大概在6-7两吧。
2: 现在这个价格是怎么卖的呢？
3: 价格也很便宜，大个的一斤大概合到55左右，然后小个的一斤合到45左右，大个的1人3个吧，小的差不多在156个左右。前一个月都是半斤的话都得180一斤了，开海一下价格就下来了。
4: 商户告诉记者，今年梭子蟹产量较高，售价相比去年同期实惠不少，每斤大约便宜10元左右，短期内价格也会保持平稳，
3: 能吃到8月15左右吧。8月15过后，那个蟹价格就会上来一点。
4: 商户介绍说，开海初期梭子蟹多为公蟹，满黄成熟的母蟹10月中下旬才会大量上市。不过眼下也不是没法解馋，可以选三角蟹来尝尝，虽然它和公蟹价格一样，个头也稍微小点，但胜在出肉率高，更有性价比。
3: 这个现在肥度也特别好，它就是个小一点，它吃起来蛮肉蛮高的。
2: 这个不是三角的吗？
3: 这个是尖起的
2: 三角蟹，是就是这个三角比较圆，椭圆形的三角，这个比较尖的。
3: 对对对。
2: 说这个肉特别多的话，有的人就是也担心运气不太好啊，一买回家蒸出来之后就肉比较少，怎么去挑比较饱满的呢？
3: 就这两边硬不硬，捏的又是扁的，它就肉都不紧实。
2: 就是现在我能使劲捏，捏不动。
3: 捏不动，这个回度就比较肥，这个就有点扁。
2: 大家可以看啊，就是说我用手捏，这是空鼓的。
4: 也就是说，想要挑到肉质饱满的梭子蟹，可以用手捏蟹的腹部，腹部紧实按不动，说明蟹肉饱满，一摁凹陷代表肉质偏少。
2: 现在来说的话，可能一部分人他吃的时候就比较谨慎，想吃可能就不敢吃，就是痛风的患者，高尿酸的患者。
3: 对，
2: 那像这种海鲜来说的话啊，就是说哪些啊它可以适量吃，那哪一些就要少吃呢？
5: 根据咱们自己身体的情况，如果说处在这个痛风期，就是发作期的话，那就是尽量这些先都不碰啊。但是如果说，哎，我尿酸控制的还可以，没有发作痛风，在这个时期呢，我们适当的吃一些海鲜是可以的。就是咱们把嘌呤这个分为几个等级，那中嘌呤的呢，咱们就可以适当的吃。比如说扇贝啊，然后虾，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日常吃的鱼啊，都是可以。
2: 嘌呤可能是引发它的一个诱因，是。啊，要注意嘌呤的这个含量。
5: 每次呢，就是大概50到80克，也就是1两左右。咱们说的是你可食部分，一周也就吃1-2次。
4: 营养师也特别提醒，虽然这些海鲜可以少量吃，但食材中的特定部位嘌呤含量偏高，痛风人群食用时一定要多加留意，谨慎摄入。
5: 蟹膏、蟹黄，还有这个鱼头、鱼皮、鱼的内脏，都是高嘌呤的一个食物。这些都不要吃。
4: 此外，营养师还提示到，食用海鲜适量饮水可降低痛风风险，但并不是所有水都适合，如果饮用不当，反而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
5: 不能吃这个就是冷饮呀、啤酒啊，还有果葡糖浆的冷饮是更不可以的。那这些呢都会就是诱发痛风。
2: 除了刚才咱们提到说这个群体的人他可能要注意之外，就是还有的就是说大家喜欢吃海鲜，尤其是给小孩吃海鲜，觉得说这个不含这个 DHA
5: 对
2: 苦恼啊，品种这么多，那不同品种它这个 DHA 的含量有差异吗？
5: 孩子大脑神经系统的发育都是很需要这个 DHA。那一般我们说选择的时候呢，三文鱼、沙丁鱼，还有我们日常吃的这些什么鲳鱼、小黄花、带鱼，它

0: 都是含有 DHA 的，只是数量呢稍有差距，但是我们日常呢就是换着样吃，然后另外就是注意刺儿少的鱼，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又安全又能及时补充到他所需的营养。
1: 那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品类里面，就是这么多品类里面，刚才您就是提到的大多数都是这个鱼，
0: 对
1: 啊，那就是说想要说补充这个 DHA 的话，就是还是说要这个吃这种从鱼
0: 对、
1: 这个、
0: 多脂的鱼类，哎，然后虾和贝类呢，相对鱼来说，它 DHA 的含量是要低一些的。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的健保环节啊，我们迎来了一种少见的藏品，一些老医书。张先生说啊，说这些医书可都是家里老人留下来的，是他爷爷的爷爷辈儿一代一代保存传承下来的。如果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啊，这些书那真是有年头了。那么这些传承了百年左右的医书价值几何呢？
3: 带了老人传下来的一些医书，和太爷爷就是我爷爷的爷爷吧。
4: 哦，那辈儿长了啊。
3: 对，以前是两代人学医的，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些书呢，就是留下了。我只记得这些书，但太爷爷只见过图片，那这个人照片，是吧？我也没见过，但是这个书一直在家里那个木柜子里边。
5: 可以看到这个书的种类还是挺多的，这个哎放了一桌子哈，这边呢我们看是有这种
3: 《
5: 黄帝内经》啊。老式的这种书匣包起来的哈，里面是这种一册一册的，还有的是这种线装的版本，一看就这个形制啊就比较老了，而且摸起来我们摸摸这些书页啊，也不是现代的纸张，都是这种摸起来都是这种老纸。看这个，这个前后就是两面是两片夹板啊，
3: 对对对对，
5: 木的夹板，中间把书夹起来。
6: 张先生表示，这些书他从小就见过，能传到现在，那可是年头不短了。
3: 我太爷爷那个年龄推下来，就是我推算一下，应该是清末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5: 清代、
3: 具体是清代哪个年代，那我就不知道了。
5: 也现在长的应该是也有上百年了，是吧？
3: 也应该过一百年了。
6: 张先生表示，自己祖辈也出过两代医者，可遗憾的是，这份职业并未传承至今。
3: 因为就脱了节了，就是把个医倒是没继承下来，
5: 就是没继承下来，
3: 把这点书倒是给留下来了。
5: 这个虽然选择了其他的职业，但是对老人留下的这些。书还是挺精心的，挺重视的，把它保留传承下来。
3: 对，
5: 是
3: 一种念想吧。
6: 如今这些医书一代一代传到了张先生的手中，看着一本本老医书，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张先生心中除了对祖辈的怀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3: 想叫专家看看这个是吧，有没有正常的价值，所以说不懂嘛，来请教一下专家。
5: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他带着这些医书价值的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二位老师好啊。今天我们聊聊书。
7: 我简单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你看这本书上面写的是《黄帝内经素问》。
6: 专家表示，《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书》上下两部，其中《灵书》的核心是讲针灸的，而《素问》简单的说就是一问一答的意思，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探讨病情，探讨生命的本源。
7: 上海，广义书局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书局吧。
5: 哦，
7: 它是在1900年成立的。
5: 啊，也是晚清。
7: 晚清时期，从这个纸张啊，从这个书的。装订啊，一看这个东西，是老的，是真的没有问题。仲景，您能了解谁叫仲景吗？
3: 这个倒我有点了解。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张仲景，说是个
7: 医圣，
3: 医圣，
5: 这个也姓张，
3: 也姓张
5: 是吧？
3: 哎呀，
7: 会不会是你的这个祖辈啊？
3: 这个也有可能，这个没有查据啊，无法查据。
6: 我们的两位专家接连看了张先生带来的所有书籍，可以确认的是，都不是现在的，而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印刷的，可以说都是老物件。那么这些书价值几何呢？
4: 这个因为小众收藏不好说，如果你卖到那个，如果到那个废品收购站，就是卖那个医书旧书的地方，他就给你个10块8块的。如果是到稍微懂点人说，他当地资料说他可能给你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都可以。如果纯收藏的话，它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太大的意义就不会，升值率不太高，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会用到

0: 太小众太偏门。
1: 对
2: 对，
3: 李老师表示，医书虽然也是收藏的一种，由于比较偏门，因此总的来说价值不高，但是也不乏个别例外的情况。
0: 价值比较高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像您说的孤本，就是这个世间存的比较少
1: 了。你比方说那个《本草纲目》就那一本，最早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那么一本保存下来的。
3: 那么什么样的医书价值更高呢？您可以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看印书局，最好是官方的，就比如说这本光绪十八年湖北官书处重刊本医书，就拍出了11500元的价格。其次最好是名医名家手抄版，说白了就是手写的，这样价值较高。比如说这本清代著名医家陆茂修编纂的医书，数十万字，字体精美，拍出了17250元的价格。虽然张先生带来的这些医书收藏的价值不高，可仔细一看，我们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细节。
0: 乙之一，乙之二啊，他有这个说法。他这个底下呢有甲之一、甲之二，他也是这个一种排列的方式啊。
2: 哦，甲乙丙丁嘛。
0: 啊，
2: 完他又细分了。
0: 甲之一、甲之二。
1: 看这几年来去标写这个书名。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过去有一套那个，限定装的《芥子园花传》，他就用了千字本，就类似千字本，天地宇宙辰，日月星辰黄。这十本是专门讲那个什么石头和树木的。
3: 除了用天干地支的，还有用周礼中六艺来作为书号的。
2: 它礼乐射御书数
4: 啊，
2: 六个字，就是其实就一册、二册、三册、四册、五册、六册。
4: 也看出来，但不知道什么意思。这经过这个专家老师一讲，我豁然开朗，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0: 这个
3: 除此之外，在医书上出现这六个字，往往有借字寓意的目的。比如《礼》这本书讲的是医者仁心，而《御》则是驾驭方药。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书籍印字。
1: 哦，我还没注意看过。
0: 完了，它底下有字儿，
2: 放送，放送字
1: 啊。这注明这套书是干嘛用的？
0: 就是不用拿，我就看自己人能看出来了。
3: 此外，在鉴定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张先生家的老人在这些书上留下的印记。
0: 黄老师手里拿着，明显是人为的加上了这个标点符号，是吧？
2: 对，
0: 断句的断开了，但是这个就没有。所以这个，这个以前的古书，你要是不了解，可能还断句都不好断。
2: 对的，
1: 过去没有断句的。
3: 这些细节都是张先生之前忽略的，而这些细节也让张先生做出了一个决定。
4: 通过一讲这个内容，我心里了解了，感觉到，能继续再收藏，对这个更有感情了，不价值摆在一边。
0: 啊，其实，我说这就是可能是收藏的魅力。
4: 对对，
0: 经济价值只是一部分。
4: 对对对，
0: 也有一部分是情感的传承，是这个对老人的一个念想。
4: 对对对，这是来这一趟，大概就是求解吧。从这样，他心里就明白了，感觉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
5: 专家说的很明白啊，还真不是所有的老物件都是值钱的，年代、稀缺性、文化附加值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收藏这事儿啊，有时候价格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热爱和传承这才是更长久的答案。那此外，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老物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我们生活帮帮忙的团队也会邀请专家给您答疑解惑。我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现在公共出行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除了硬件方面的改善，服务方面在科技的推动之下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那继去年地铁双井站建成了智慧车站样板间之后，北京地铁智慧车站建设又取得了新进展。8号线王府井站作为2.0版智慧车站的代表，更是先进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7: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6: 王府井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达到9万人次，但是站务员的数量只有几十名，如何做到及时关注并响应每一位乘客的出行需求呢？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

0: 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优化乘客出行体验。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 2.0 版的功能之一。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这是万代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1: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纸质版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2: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0: 先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健康导师，中国非公立医疗协会的委员副主任医师高一博。高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为什么站着开场？要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
1: 我带了一个临床中我们常用的啊，就是这个直径啊长度的这个牙针。
0: 刚才我在场下啊，看高主任是专门拿一个单独的包装，拆出来的，
1: 对，
0: 现拆出来的种植牙的牙根。
1: 没错。
2: 哎，谁没牙赶快给镶上，千万别浪费了。
1: 因为这个一打开之后就不能用了
0: 啊，
1: 因为每一个牙根呢都是无菌的包装，它只有在种的那一刹那才能去打开，如果打开我们拿到手里边就是有菌了，就不能放到体内了。
0: 那我们想体现它到底结不结实，您打算往哪儿种啊？
1: 往这个模拟的这个颌骨的模型上。
0: 那罗叔叔，您今天可以当助手了。
3: 好的
0: ，螺丝刀。
1: 哎，对。这时候呢把它放进去之后，
0: 郭阿姨您种过是吧？
2: 我种过啊，但是种的这过程不知道，不疼，
4: 麻药
2: 一点都不知道。
0: 我们看啊，给大家准备不同的尺寸的瓶装水，大家觉得这个一会儿的挂钩，拿种植牙根做的一会儿的挂钩能撑多重的水？
5: 我觉得啊，
0: 这是500
5: 小瓶的了。
0: 小瓶，您觉得小瓶儿？
5: 这个我都害怕，
3: 我这个都觉得够呛啊。
0: 能那这样，您来试试这小瓶的。方主任，这牙根挺贵的，能试吗？
5: 别给他挂了，在现场。哦，哎呦喂，
0: 没问题，
5: 真棒哎，
3: 真够棒的，
5: 超乎我的想象了啊，这一个。

0: 我可以带给嘉哥种吗？
1: 可以，
0: 真的可以啊，
1: 可以。
0: 哎呦，天爷，禁得住吗？我
2: 慢慢，主要是他低了，他动不了。
0: 慢慢来，慢慢来，
3: 没事没事。
1: 我是担心叔叔手能不能禁得住。
2: 没问题，
0: 太厉害了。
3: 反正我下面要种牙，我能感受到他的力量。
2: 你真挂得住哈？那你低得住了啊？我试试仨是不是都能搁上牙？我给你了，您得多少斤啊？多少斤？你看看，这是五升的，
0: 对，
2: 五升的，十斤哈。
0: 对对对，
2: 我低了都费劲，
0: 真是。
2: 罗叔叔，
0: 罗叔叔，行吧，
2: 我觉得你行吗？
4: 我稍等，高主任，您带来这牙根真没问题，是吧？
1: 没问题，放心。
4: 行，
2: 别砸脚啊，别砸脚！我一挂上去，后来你砸着脚了，哎呦，我都哆哆嗦嗦的。
5: 我觉得您挂都费劲。
0: 哎呦，哎呦，
2: 真没问题。
3: 真结实，而且呢，实际往下有差不多十毫米，嗯，对吧？
1: 对，
3: 镶进去了，
1: 对，嗯，十毫米的这个牙根就这么结实，因为现在牙根呢是刚刚种上，其实真正的和我们颌骨啊是长在一起，
2: 长好了，
1: 对，其实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结实，
0: 还这么结实啊？
2: 还能再挂吗？
1: 其实还能再挂，
3: 我手也多了，
0: 我是不是禁得住？
2: 不是牙根。不是牙根受不了了，是
3: 指甲说的，那不行。
4: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这么结实？
1: 它是一种钛的材质啊。这种钛呢，它和人体的生物相容性是最好的，所以它能和颌骨啊长为一体啊。好多人说以为是牙根啊，是用螺丝给它拧上去的。其实它这个真正的是结合呢，叫骨结合，是和骨头长为一体。这个时候的它力量是最大的啊。
4: 因为刚才我们主要给大家看到的呢是牙根儿，外头我们额外给它加了一个小挂钩，所谓的小挂钩，为了我们挂水方便一点。那如果说真的在我们口内的话，肯定就会安上这个牙
0: 帽、
1: 牙冠。
4: 对，就正常使用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牙齿，如果说安上去了之后，它还能像现在这么结实吗？
1: 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我给大家带的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牙冠呢，可以拿下来。
4: 哦，下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牙根儿。
1: 没错。啊，
4: 这儿是搭了一个台子。
1: 对。
4: 现在就是要嫁接我们的牙齿了。
1: 没错。哦。
2: 可是您这怎么拧上去呢？您这都镶好了。
1: 我们是通过修复螺丝，很小的一个小螺丝。对，这里边是六个。哦，
3: 六个。
1: 六个螺丝。哦。每一个小螺丝呢，大概和大米粒儿这么大。哦。
2: 主任，您这螺丝才那么小，它能跟那个固定一块待得住吗？
1: 我们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4: 高主任现场就要给我们把这个牙冠给安上了。
1: 通过小螺丝呢，我们把它固定上。因为口腔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
5: 我想问了，那您这固定这个螺丝了，那个牙那个位置不有一孔啊？面有孔，它吃东西不塞吗？
1: 这个孔呢，我们会通过补牙材料把它完全补上，
2: 都是一块，
1: 就看不到了。
2: 都是一块来操作哈。
1: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通过固定啊，把这个牙呢已经固定到模型上了。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它的强度。
2: 那我还用刚才那个方法，用这个水。
1: 可以的。
2: 那我就直接用最重的。
5: 那我帮您拿最大的，这回我来拿大的得了。
2: 行吗？你拿。
5: 您那个这太沉了，这个
2: 太沉了，
5: 确实太沉了。真的行吗？
2: 慢慢的撒手啊，
5: 真的行吗？
2: 别扑通一下。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呦，真害怕，哎，
0: 真够沉的。哎
5: 呦，松手了，
1: 松手吧。
3: 我觉得，哎
5: 呦，太厉害了。
2: 你觉得这儿动了吗？这已经是
3: 很稳定了，
5: 很稳定了。哎呦，真不错耶！
3: 我开始有个误区，我还以为这个钛合金是牙齿是钛合金的，
2: 不，
3: 原来是。
1: 没错，
3: 因为我有镶大金牙的，镶钛金牙。
2: 哎，你这赢来了。
3: 对对对。啊，
4: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表面上可能我们看着跟之前的这个牙齿差不多，但是里头它是钛的，它这牙根是非常结实的。
1: 没错。啊，
4: 当然，如果说您也有种牙的需求，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的了解是半口、全口、单颗还是多颗，具体的治疗方案有哪些不同。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钛结实一个实验，认识牙根大力士，金秋种牙正当时，权威专家为您算清三大账。第二个，缺牙不种危害大，老掉牙不是宿命，做好牙周守护，终身都能有好牙。第三个，高龄基础病人群也能舒适化种牙，专家定制个体化方案，半口全口缺牙一次性修复。先来看第一个啊，钛结实一个实验，认识牙根大力士，金秋种牙正当时，权威专家为您算清三大账。 其实啊，这关键点一当中，这牙根大力士我们看出来了，真是大力士。嗯，但是金秋为什么种牙正当时呢？您还要给我们算三大仗，这三大仗分别是什么呀？嗯，
1: 其实这个通过大数据来说啊，秋天呢，种牙的人最多。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不像夏天这么烦躁了，而且呢，我们在秋天呢，睡眠也是更好了，因为天气凉快了嘛，啊，所以说休息起来，我们的免疫力啊会更好，所以对于种牙来说，恢复得更快。啊，再一个我们想想，秋天到了之后呢，很快就到了这个春节了，那现在种上牙之后，正好春节就能装上牙去吃饭呀，哎，去见一些朋友啊亲戚啊，哎，这个时候呢有牙了，哎，心情也好也好看，所以说呢，种完牙之后它需要一个时间，正好呢赶到我们的春节啊。还有呢就是说马上就是我们的爱牙日啊，所以说呢到了爱牙日，所以提倡大家呢对于口腔健康呢一定要重视起来，所以说呢各个地方呢也都会出现，哎，这个秋天呢看牙的一个高峰季节。
4: 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季节温湿度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因为以往我们也说大热天夏天不适合做手术，
2: 对，
4: 就怕这个伤口什么愈合的不太好啊，或者说人比较受罪。
1: 对，
4: 那如果要是天气转凉了之后，的确是还可以。
1: 可以。
4: 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这个时间做完了之后，春节过节的时候，哎，有牙了。吃喝的时候，对，更舒服更爽了。还有第三个就是您提到这个外部的因素哈，可能各方面的宣传都上来了，
1: 对，
4: 那是不是我在想也会有相应的这个优惠跟福利哈、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啊具体的去考虑一下，如果您也想解决您口腔内的问题，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哈、啊、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呢跟专家来交流一下，看一看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去具体的解决自己口内的问题。
6: 牙齿缺失置之不理，潜藏不少健康隐患，即便高龄生患基础疾病也可以实现舒适种牙。
1: 进去的时候啊，我们的护士说阿姨，然后戴完牙之后说，哎呦，这不是大姐吗？二十岁他就说牙就开始脱落了，他会夫妻之间、子女之间、父母之间都会相互传染。
6: 专家专属定制方案，半口全口缺牙一站式修复。
1: 护士化妆，有一些人是睡着了还打呼呢，等他睡醒之后说，怎么还没开始啊？其实我们的牙已经种完了。
6: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4: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牙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7: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接下来就要看第二个关键点了啊！我们来看，缺牙不种危害大，老掉牙不是宿命，做好牙周守护，终身都能有好牙。大家有缺牙的吗？缺牙的举手。
2: 哦，我种上了已经，
4: 已经不缺了。哎，
2: 对，我已经是实惠了，非常好，可以肆无忌惮的吃东西了。
4: 哦，也不能太肆无忌惮。
3: 我呢是正在准备种牙，因为前一阵我不是那个牙断掉了嘛，然后现在把牙根给拔掉了，然后养好伤口，
1: 对，
3: 然后准备要种咱们的那个牙。
4: 您是几颗呀？
3: 一颗槽牙，很关键。
4: 什么时候开始掉了的？
3: 有三四个月了吧？哦，
4: 就这三四个月，您是在观望还是说？
3: 在观望，一个是了解这个种牙的这个整个的材料啊，牙的选择呀，还有整个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也在看，还有呢，就是说呢， 这一段时间特别难受。嗯，因为槽牙嘛，很关键的牙，
1: 对，
3: 我们老年人咀嚼东西少不了。
1: 对，
3: 所以我俩老想在这边咀嚼，但是实际上又跑这边来了，就相当的缝里去了，很难受。
1: 是的，
3: 所以我要尽快的把牙弄好。嗯。

0: 哎，我跟你有点相反了，因为我这儿也有掉了，你看这儿一个，还有两边这儿也有，都它都已经要合并在一起了，都倒了两边，然后但是这颗呢，我又觉着不太碍事儿，
1: 您吃饭拿什么使啊？
2: 门牙克，
0: 慢慢嚼吧，
3: 吞下去啊，对，
0: 慢慢嚼，就是那属于那种的。但是这颗呢，我又觉着不太碍事儿。
1: 您一共是缺了几颗？
0: 四颗吧，哎呦，它都要连在一起了。
4: 对，两边牙已经倒了，
0: 是吧？你专家一下都看出来了。这颗呢是吃东西给割掉，现在根儿还在里边。我因为我平时表演啊干嘛的臭美，我觉得也不太碍事儿，一乐也露不出什么来。
1: 就前头那八颗都在呢，后头的没有就算了。
0: 所以没去弄，而且我还觉着我有点怕疼。
2: 反正您打鼓表演的时候，前头这八颗牙没问题，反正后头就缺就
0: 对。
2: 这缺多少年了？
0: 有七八年了。哎呀，
2: 挺能扛啊。
0: 他也不影响我什么呀，我乐的时候也露不出什么来。
1: 您除了乐时候不影响之外，吃东西影响吗？
0: 吃东西我也没觉得太影响，因为他这个位置嘛，我可以用这边嚼，就是这样，所以也就没太往心里去。
2: 如果像黄阿姨这种情况，他就一直不管他，反正也能吃，目前也不影响咱的颜值，这可以一直挺着吗？
4: 其实是不对的啊，这缺牙的危害，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就是好多人说，哎，我没感觉到，那我们做一个动作，大家不咬牙的情况下咽一下口水，是不是？
2: 不咬牙的时候咽一下口水，观众朋友们注意啊，咱们来测一下，大家牙齿放松啊，上下不咬合的情况下吞一下口水，
3: 没法吞。
4: 你这样咽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动作，低头的一个动作才能咽下去。
2: 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4: 就说明牙的重要性啊，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动作的啊，吃饭啊。你看，如果说这个动作比如没有后牙，你在吞咽过程中就容易有一些食物残渣会掉到肺部，引起肺部的一些感染。
0: 那专家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有点感觉，因为我这个缺牙，我真的第一不敢吃硬的东西，第二呢就嚼吧嚼吧就差不多了，也不敢说啊，对，就不敢说真正品尝那个美食啊，那么细嚼慢咽，哎，我就是嚼吧嚼吧嚼差不多就赶紧咽，因为也是怕这儿那个什么吧，
2: 这样就影响消化啊，
4: 对，影响消化，
0: 可能是
4: 对。
2: 如果您也想解决您口腔内的问题，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啊，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呢跟专家来交流一下，看一看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去具体的解决自己口内的问题。
4: 现在我们有舒适化治疗啊，就是让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啊，彻底放松了，这个时候呢像睡了一觉，睡醒之后这牙治疗完了，
0: 那就是打麻药针呗。
4: 对，它是用在一个我们说在静脉镇静的一个前提下啊，让您完全放松。这个时候呢，心电呢都是给您监护的，包括您的血压的监测呀，也不会有任何的疼痛。
0: 而且我这个，因为我觉得我这牙根在里边，我就感觉好像它不会影响我旁边的牙。
4: 如果是年头很长的牙根啊，在口腔里被腐蚀掉啊，牙根呢大部分都是有发炎了。这样对身体是有危害的，而且对旁边两个牙也会相互传染，所以长时间缺牙，两边牙就会倒会坏，这个时候呢其实影响种牙效果。第二个呢就是颌骨没有这个牙根，或者是它引起发炎，颌骨呢也会不同程度的萎缩呀，吸收呀，变形呀，这个时候对于种牙来说就增加了难度了。
2: 我们的那个牙床子会变得往上吞，牙齿越来越长。
4: 对，
2: 您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牙越来越大。
4: 对，
0: 我还没太明显吧，可能没太注意啊。
2: 反正，但是他两颗牙往中间倒，这个肯定说明伤害了旁边的牙根了。
4: 没错，
0: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误区，可能是我就觉着我这个也没碍我的事儿，而且牙根在里边，它可能就不会去倒。它只要在里边待着，它肯定就不会去往中间倒。
1: 你觉得是互相依靠，能够支撑着啊？
0: 对。
1: 实际上，主任的意思，您得发炎了，旁边好的也会带发炎。
4: 没错。
1: 我就体会是什么呀？我不是一直好几年都没种啊，没种以后，我的牙就变成 好牙就变成叠着的了。
4: 没错，
2: 就乱了是吧？本来牙很整齐，
1: 就说明它根儿一松，别的也都跟着松，这牙就开始稀里哗啦变形。当然没有这么摇晃啊，
4: 对，
1: 但是它就是你不经意的，它自己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4: 因为这个牙掉了之后呢，确实没有去及时的去修补它，这样会加重牙周炎。
2: 嗯、我们现场就有一颗牙，这模拟的啊、这底下有个牙床吧？
4: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牙根正常情况下骨头呢应该是包着这牙根、所以这个牙非常牢固、但得了牙周炎之后呢骨头呢就会有吸收、口腔里边牙周炎呢它整个环境啊是影响全部的牙，而且牙周炎它会夫妻之间、子女之间、父母之间都会相互传染哟，
0: 所以说还传染呢。
4: 对，因为它是个菌群啊，所以说呢它会相互传染，所以我们针对牙周炎呢一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去治疗、
1: 那就是像我们平常有时候吃饭啊、凉了、酸了、或者是辣了、刺激了，这就特别的难受。
4: 没错，
1: 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牙床子露出了太多了哈，牙根儿
4: 就是露出牙根来了啊，这个根儿一旦露出来之后，就会出现冷热酸甜啊，不舒服呀，这种敏感，严重的话就会造成疼痛，最后呢牙齿脱落，
1: 还有流血，
4: 对，
1: 一刷牙就流血，
4: 对，
1: 比如说这一露的一多，
2: 我还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要这牙完全没感觉了，其实它是最危险的，就基本上就离掉就不远了。
4: 没错，
2: 如果您也想解决您口腔内的问题，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啊，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呢跟专家来交流一下，看一看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去具体的解决自己口内的问题。
4: 如果说是随着年龄它有不同程度的一些萎缩，比如我们十年呀它萎缩一个毫米啊，肉眼发现不了，但是如果说是病理性的，比如生病了，比如牙周炎呀造成的问题，它会迅速萎缩，有可能短时间之内就萎缩5-6毫米。
2: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想到去口腔科赶紧查一下，因为这有可能是我们牙周病的一个早期表现。
4: 没错，
2: 那具体的这些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高龄基础病人群也能舒适化种牙，专家制定个体化方案，半口全口缺牙一次性修复。
4: 今天我也带来两个患者的这个对比图，我们看治疗前和治疗后的一个区别。哇，
2: 这患者多大岁数啊？
4: 60岁。
2: 才60，治疗前这牙都这样了。
5: 我想80的这个。
3: 那门牙都没有了。
4: 对。
1: 它那黑的是根儿吗？是虫牙坏了，那舌根儿还在吗？
4: 没错，就是牙根儿、刚才像
0: 您说的。我这是不是就这样啊？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牙床呢有一些鼓红色脓包的这个地方、
1: 发炎，
4: 它就是每天都在排脓、这种脓液就被吞咽到肠胃里边去了，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5: 我多长时间没有检查牙了啊？出现这种这么严重的问题。
4: 其实呢，他检查过，医生给他提了一些建议，他就认为不影响。
0: 是我这累的吗？
4: 对，
0: 我怎么觉得又在说我？
4: 这个牙对身体影响非常大。如果说它会旁边的牙的破坏啊，对骨头的破坏啊，对身体的一些影响啊，其实越早拔除呢，这个病灶就去除了，身体呢是健康的。
0: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得赶紧去。
2: 我觉得黄阿姨，您跟他的区别是，他是先掉的前牙，您是先掉的后牙。
1: 他要是影响了美观，他怎么
0: 早去了啊？
2: 所以这个是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哈，但是我们也看他好像还有很多，这是骨头，那是对，那是假牙安的套吗？
4: 对，下牙是安的活动假牙。
1: 能随时拿下来。
4: 对，随时拿下来的。
0: 我安过这种挂钩的，就是这种的。但是有时候吃东西吧，它又掉，所以我就俩都不带了。
2: 其实像这一位啊，我们带的这个案例朋友，他那个假牙旁边其实也有很多残存的这个，
4: 对，
2: 是吗？
4: 坏掉了。其实为什么要做一个假牙呢？因为它的牙根呢会要分次分批的拔掉，最后呢采取整体的种牙方案。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牙根之外，它其他的好牙也被牙根带坏了。这种情况下不能通过我们简单的说修复一颗牙、治一颗牙、种一颗牙能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我们要需要整体的去考虑。因为我们口腔里边呢是一个密闭的环境，那牙和牙之间呢，就是在只要在口腔里边，只要有炎症的牙就会往好牙上全传染。所以说呢，我们要整体的去考虑一个事情。
0: 我的心虚的，我现在是。
2: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治疗后。 透。嗯，我感觉就是一开始做实验的那个，嗯，是吧？嗯，但是咱们这是一半嘛，半口，他那个是全口，
4: 全口，
1: 嗯，他上下全换了。
4: 对，半口种植的话，不会说把每一个牙都种上牙根儿啊。我们见过大桥，这个桥的话有几个桥墩子，对吧？那所以说种植牙呢，也有种植桥技术。我们可以比如说选择四个牙根儿或者六个牙根儿啊，就是带整排的牙啊。
3: 刚才是四个牙根儿，
4: 对，这是四个牙根儿的模型。我们可以带大概10颗牙到12颗牙。我们临床还有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大家再看一个
1: 啊。这个应该是岁数不大。
5: 我觉得
1: 多大年龄
5: 了吧？
4: 54岁。哎
2: 呦，50多岁，
5: 50多岁就这样了？
1: 他怎么把自己糟蹋成这样？
2: 就剩5颗牙了，
0: 这肯定喝大酒的本人吧？
1: 他5颗牙，你看这牙根也是坏的。
3: 先问主任是男性、女性？
5: 男性、
4: 女士。
0: 女的。
4: 对，
5: 我以为是男。
0: 我以为男，要不然我怎么说喝大酒呢？
2: 他怎么回事啊？这牙怎么脱落成这样啊？
5: 对呀，
4: 他描述呢是这样的啊，他的父母呀其实牙都不是好，很早就掉牙了，所以说呢，这就是说父母之间和子女之间它形成了一种传染，这种就是叫重度的牙周炎。他从20岁他就说牙就开始脱落了啊，所以非常严重。
2: 20岁开始脱落他就没管？
4: 对，就是一直做活动假牙。你看他的牙根也都拔掉了，这一点我感觉比刚才那一位呢要好，意识要更强，因为要知道有问题了要赶紧去看啊。但是他的牙周的炎的问题呢很难去控制，所以最后呢就剩了5颗牙了。
2: 您先期是不是也给他做了这个系统性的牙周病的治疗？
4: 没错，除了这个系统性牙周治疗，还要教会他怎么去正确的去刷牙。针对于这种情况，其实说我们在种牙过程中啊难度非常大啊，因为他缺牙时间太长了，而且也比较年轻，所以美观呀，包括想美观他又没有骨头，所以说我们需要创造条件。影响他这个看牙的这个动力呢主要是疼痛，
0: 弄那牙滋滋一响，那腿我就在那儿。
1: 我跟你说啊，就是罗叔叔去之前他跟那忐忑，跟那里边他说现在想出了12种可能的方法，就有那么多的疼。结果一到那儿那天一弄他处理他那牙根，他搞得真的一点没疼。我说不可能，他说真的确实是没疼。
0: 去的哪医院我咨询一下，
1: 就是咱们主任那儿啊，
0: 是吗？
3: 啊，就两，我已经去2次了，第一次去牙石，第二次呢把牙根拔掉，
4: 对，
3: 就是舒适化治疗非常好，
4: 非常好。
2: 所以我的理解，针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讲，针对于不同的这个情况，治疗的方案其实都不一样，
4: 都不一样。
2: 像罗叔叔就是先把牙石去掉，然后休养一段时间，然后再把牙根拔了，后头就等着种就可以了。
4: 对。
2: 但是像这一位朋友50多岁，虽然岁数不大，但是呢，他需要先做系统性的牙周病的治疗，
4: 对，
2: 然后再把骨头补上。
4: 没错，就是健康知识各方面，他也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样的话，我们再去创造这个能种牙的条件，就是我们说的植骨，那通过这种方式再给他去种牙。
2: 他是不是也是因为好长时间他不弄这个牙，所以他才需要植骨？
4: 没错。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骨头呢已经塌陷了，所以说后边的骨头呢已经凹下去了，这就是骨头丧失的原因。像这种半口呀、全口呀、多个牙根儿，比如说4个根以上，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呀，当天就可以带上临时牙，
2: 当天就可以带上临时的牙用了。
4: 没错，因为必须是4个根以上连在一起，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力量就非常大，就可以像桌子一样啊，4平8稳，就可以当天带上牙，特别有意思的，我们他进去的时候啊，我们的护士说阿姨。然后戴完牙之后说：“哎呦，这不是大姐吗？”
1: 就是把这个部位整个全撑起来了。
4: 没错，
1: 他一撑起来，什么褶啊什么的，全都是没有了。
2: 他自己也不适应吧？
4: 他自己非常喜欢，非常喜欢。他就是我感觉年轻了而且吃东西，其实当时我们戴完牙之后，马上就给他拿了一个水果。他说我最爱吃水果。他之前拿小勺，就像婴儿一样去吃他说没有勺，我说你现在有牙了，不需要勺。我说你咬一下，他当时就一咬了一大口，就把这个苹果咬的，他一嚼，哎呦，他
1: 这
4: 种感觉是，他说这是我18岁之前的记忆了。哎呦。
6: 吃这边还当着吗？
7: 这回不用总吃流食了，回去好好吃饭了。
8: 而且起码他有个牙，能把东西嚼碎了，你能吃。那些没有牙前，这都不能吃。
4: 像这种即拔即种啊，必须得是多个牙根连在一起，就说明多个牙都坏了。嗯，比如只有少数的啊，可能有几颗牙了，那这种情况下骨头条件也很好啊，哎，我们可以采取用这种方式。嗯，而且呢，这种种植呢，一定是在舒适化啊，比如说安全的前提下去做的这个手术啊，做完之后呢，可以当天带牙啊。针对于缺一颗牙，那不可以，因为它只有种了一个牙根啊，四个根以上连在一起啊，那都可以当天实现带牙的这种技术。
2: 嗯，还有一个就是您说得做身体的准备。嗯，那他身体要做什么样的？
0: 我有血压高可。嗯，我会有血压高。
4: 就是血压高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它不。

0: 是说种牙的禁忌症啊，就是一定在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
1: 我平时吃药倒是都在正常，但是我一听这声音，我血压肯定高。我一进那，我最怕的
2: 吃。主任不是说嘛，种的时候给你监测着。
0: 对，
1: 不是我，
3: 您有办法能让他这个高血压就一看见就白衣过来啊，一看见医生过来紧张的这个高血压给降下来吗？
0: 黄阿姨，这个最适合我们的舒适化种牙了啊！好多血压一量，180啊，或者更高的。啊，我们的舒适化下种牙就能控制在非常正常的120的这个平稳，啊，而且呢自己是完全放松的，有可能是没有感觉，啊，有一些人是睡着了还打呼呢，啊，等他睡醒之后说，怎么还没开始？啊，其实我们这牙已经种完了。
3: 一年四季啊都应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但是这个秋天可能更适合，比如说我们种牙或者说去进行一些治疗。那如果说您有相应的这个问题和困惑，或者说您也想了解我现在前期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我比如说体检检查，应该是几个月的检查结果带到主任那儿是可以的。那具体的这些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清楚。
4: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牙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胆结石又犯了，你脚着疼，
7: 痛到怀疑人生，原来是胆里疯狂石头惹的祸。
8: 你看这一个的黑的，这叫我们所谓的胆囊结石。
7: 吃不对睡不对，胆结石发作风险翻倍。
8: 我的胆囊呢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我们人就是长在这个地方位置。
7: 胆结石发病有伪装，辨清症状，别被石头吓破胆。
8: 如果说一个病人来说你胆囊疼，我觉得他很奇葩。
7: 爱上豆制品，补钙补蛋白品种多，还特别下饭。不过您吃对了吗？
9: 我们的豆制品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的。
7: 记住一个公式，肾功能不全人群放心吃豆制品。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养胆护肾有道，三餐吃对就好。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8: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8: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8: 每周六，转在北京。
2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6: 这是文物。
27: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8: 很少，
27: 很少。
29: 慢走吧，
30: 慢点，慢点，慢点。
31: 一二十。
32: 左右我们摇一下。
33: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4: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它要有一个模式，它能够快速复制。所以你看这些企业，第一它的标准化，第二它那个高流量，第三一个呢大。我觉得像方总他们这种公司，它就属于我慢慢做大做强。因为方总一直在讲我要做个百年企业嘛，对吧？我们说很简单，但你这要做它很难。在这里头你要不断的去磨合你的这个产品。一个百年企业靠的是什么？它要靠你的产品，是吧？你传承，它是多方面的元素。你看我们去意大利米兰展，那个方总也经常出国去德国，看到那些企业，包括你现在这个企，那都是百年家族企业，
1: 180年。
0: 它为什么能够生存？绝对不是简单的说我有决心就行。它一定，比方说，首先它的产品要站得住，它在研发上
1: 重研发
0: 投入。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它是传承，我怎么去培养这下一代？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市场环境的这种变化。
1: 我去欧洲也好，是日本也好，跟他们很多百年企业去聊天的时候，他我们经历过更多的风雨，撑不下去尝试。
0: 我们生活家，我们是一个这个栏目，我们服务什么样的这种企业，然后我们节目要做的怎么样？为了这个那多挣点钱，我能不能就丧失我做节目的这种初心？我曾经拒绝了1亿的这个广告投放，因为当时我已经做了将近10年的家装了，那我太了解家装这个行业了。如果说你一夜之间一个城市突然出现了一个公司，然后规模又那么大，投那么多广告，你的售后怎么办？第二一个，为什么强调这种出身？就是方总他是从这个行业做起来，他知道这个行业的难，对吧？他知道这个行业的痛，但是你资本入驻，他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1: 我自己有个理念，就是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你需要一个长远的考虑，你要不是说哇，今天我吃撑了，明天我饿死了，这种我是不干的。因为我在这行业里干了这么多年，我不想因为一个冲动，然后把钱把所有的家当砸到一个篮子里边，然后就赌一把，这是不干的。在这行业里边，我自己能把风险控制好，质量设计选材，由此我们的环保和我们的定制家具以及我们的这个交付能力，能把成本控制得很好的。无论它市场发生什么样的风险，润源我觉得给客户不会造成损失，这是我的底线，不会给任何客户和我们的员工造成任何损失。就从今天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因为我们在控制风险的时候，不是控制这个当下的风险，你要控制未来3到5年的风险，而不是说像有的这个公司，它资本进来的就是要逐利的，就是要快进快出。它时代的产物，想做大做强，我可能想做得远，做得久一点而已。我的本质就是1/1/20，咱们真实。
0: 有时候我也不太能理解哈，你说一个公司它已经亏本了好多年，为什么它还能够持续下去？我们一般来讲，说我家里头如果我超支2个月，
2: 我就头疼了，
0: 我这心慌。我今天早上一起来之后，我就开始这个，哎呀，怎么办？这个月钱怎么还上？我就去想，对吧？但是作为企业，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头晕了，懵了，有时候是在赌。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老板这一把手很重要，你是不是能够坚持初心？
1: 特别难。就是说有时候吧，我们的设计师跟你讲，经常讲，方总，人家真相多，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它抱全了，把单子让别人签了呢？但是说你坚守不了初心，最后你知道吧，口碑就烂了。王老师给了我们很多这种服务好客户的价值观吧，对客户好一点，对吧？因为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2: 现在装修旺季，
1: 那必须给大家送优惠啊，每个月5个名额的润巴环保整装。很抢手，我们的100平米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我们有很多像水电改造不限量啊，拆除啊，吊顶啊，像我们的这个瓷砖地板木门等很多不限量。由此我们的爱格板电子家具不限量，就是洗柜、衣柜、餐边柜、电视柜、橱柜，无论你是一字型、L 型还是 U 型的低柜和高柜，都是不限量的。另外我们还有7、6、8套餐，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老房改造，垃圾外运免费啊，免费搬家，还有免费仓储，免费开放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质保等等啊。另外我们还有一次这个主材升级，在11期间我们有大动作，叫三节同庆，国庆节、中秋节，还有我们润源的家装节。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3: 靠谱公司如何选择？
2: 两位给支支招，
0: 应该看几点？
1: 知道什么情况下你要注意，你不能去选择。
3: 装修资金怎样支付？
1: 腻子都刮完了，就等于上涂料了，交30%，
2: 这就是第二个三了。
3: 环保到底检测什么？
0: 甲醛达标，但是我的柜子味道很大。
2: 是有3个数值要共同检测的。
1: 装房子我也在讲。

0: 它的核心意义是健康舒适的生活。
1: 施工如何完美交付？
0: 确定的时间到了时候再安装。
2: 有问题，公司
0: 我公司负全责，是面对这客户去解决，我不害怕任何问题。
1: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前面两位呢，对于这个家装市场呢，做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啊、客观的这样的一些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才能找到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那两位给支支招。
2: 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强调，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应该看几点。第一点还是看公司的这个年限，你要去多个渠道去了解这个公司有没有比较大的这种事件，它的口碑怎么样，老百姓反馈怎么样，就是你不要因为有几个差评然后你就否定它。我觉得是这样，装修这个事儿这么复杂，环节这么多，工种这么多，然后对接的人又这么多啊，我觉得出问题那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你要看出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大是小，是不是影响到整个装修的这个进展和交付。如果不是这些问题，我觉得 OK， 没有必要说全盘否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你要来公司，你要看，我要知道这个马桶长什么样，我要知道这个地板什么样，对吧？颜色在灯光下和在普通的灯光下它到底是什么颜色，是不是我喜欢的。我觉得哎，一定要到店面去看一下这个所有的产品。然后第三一个，你要了解这个设计师他干了多少年，他做了多少案例，你要跟设计师沟通。然后第四点呢，我是觉得还是要找一个能够跟公司常年长期稳定捆绑在一起的这样的工长，找一些工地一定要去看，你一进去你就知道哪儿好哪儿不好。最后一个再提醒一个付款方式，出问题的这个公司，因为我看了业主呢给我的他那个签的协议，他的付款方式是两笔，第一笔60%，第二笔40%。然后第二笔呢是在水电改造完成之后就付这40%。所以现在他这个工程呢做到了1/2强，他这个到定制家具这一块了，他的所有的钱已经全都交完了。出现问题之后对他也没有保证。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讲一定要3331啊？我觉得他对业主你的这个资金啊、监管啊、什么各方面权益，我

0: 让我健康都没有保证的房这个环境啊，属实的说，我在这行业做这么多年，我认为不能接受。装修当中翻倍超标，我现在在网上直接发现了好几家公司，客户直接晒出来了。严重超标的数据了。
1: 我觉得有时候也讲消费者真难，你说甲醛是无色无味的，对吧？然后但是我们家柜子是臭的，当初就是说它味道很大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想到它是甲醛超标，我是觉得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化学的这种东西。最后一经过检测了之后呢，其实呢它等于是说漆里头可能是用的不好，然后它有一些东西和甲醛结合在一起了，刺激甲醛发生了这种化学的这种反应了，所以就是这个味道就越来越大。
2: 柜子现在解决了吗这个问题？
1: 在那楼道里搁着呢。我也遇到这样一个业主，是青岛的一个业主，他说我们家检测环保哈，甲醛达标，但是我的柜子味道很大。
2: 原先我自己装修完了之后做检测，当时那个检测人就说，他说我建议你不仅仅只做甲醛的检测，还有空气检测。空气检测呢是有毒有害气体的总和的这样的一个检测，还有一个检测是什么呢？是氡的检测，就是在天然砖当中它会释放出的一种有毒有害物质，是有三个数值要共同检测的，而且国家都有相关的这个健康标准。
0: 你在买这个沙发，我们的窗帘、床垫这三大件，你就买好的。
1: 床垫其实是甲醛超标最大的。
0: 重灾区，像我们的沙发，我经常也给业主讲，不要买5000块钱以下的，看上去挺好的。我告诉你，后面你看不见的东西，对你身体有伤害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
1: 这个东西你就把它当成第一重要的，它是一，
2: 后面都是零。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啊，教大家应该怎么去避坑，或者应该是怎么去选。那润园呢？
0: 我们设计师要有一个榛子，真实丢掉了榛，后面就虚，你知道吧？一虚后面就有问题。从设计选材到交付，我们的员工设计师来讲，卖的是专业服务能力，价格不是由他来定的，优惠也不是由他来定的。所以说呢，设计师呢一定要面对结果，你不能去误导，所承诺一些超出公司规定的内容，
1: 公司做不到的。
0: 对，然后是虚夸，是答应啊，不写在合同里边，这是不允许的。
1: 遇到这样的设计师，万一发现会有什么样处理？
0: 立即走人。我对员工，就客户谈不下来，我不怪你。你只要是真真切切的去讲，你要是只看了本章，然后你签了，最后你让我来处理问题不行。这个东西你骗客户了，你让我来处理，那肯定不行。如果你本真的去签了这个单子，后面客户产生各种争议、
1: 各种问题，公司
0: 我公司负全责去面对这客户去解决，我不害怕任何问题。
1: 这是有担当的老板。
0: 这一点上，我觉得呢，我们公司是能做好的。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公司呢是有特色的一个公司。在环保这一块我是很骄傲的，我就能装完，你随便检测一定是很开心的。这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经过了 N 次检测得到的结果。我都做环保家装做了12-13年了，客户选择我们的理由也大部分奔着这个来的。
2: 是，前面你看小王姐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得再追问一下，润园的钱是怎么付的？
0: 我们在签合同，图纸都出了，你满意了，然后觉得这东西我真的喜欢，
2: 确定了、
0: 我们开工前啊，就明天你开工了，前提你来交30%，中途我们水晶改造完毕，瓷砖贴完毕了，腻子都刮完了，就等于上涂料了，交30%，
2: 这就是第二个三了。
0: 第三点，我们在这个定制下订单了，在生产之前，你要把这个所有的款项算清楚了，我们给你在合适的时间里确定的时间到了时候就安装。我们自己的工厂天津市这很近，我们的工厂也不对外加工。
1: 我不在这装修，我说我做个柜子行吗？不做，不接这活，这钱不挣。
0: 我花了很大精力，投了2000多万搞工厂，爱格板定制家具，真正你去拿到结果，你说跟别人比，你是不是省了很多钱？我怎么给你省的逻辑是很清晰，这就是我的优势。环保，我们套餐橱柜是爱格板，我们涂料180年历史，
2: 9月份吧。优惠是什么？
0: 我们11啊有大动作了，3节同庆啊，中秋节啊，国庆节，润园家装节，给到的优惠啊，我觉得很多，比如说定制家具啊，比如说我们的服务啊，产品升级啊，折扣啊，关键是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活动的详情。这场活动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蜻蜓老师和我们的小王姐，我都会邀请到场的。
2: 今天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1: 方总呢，一句话，你只要按照我的公司的这个要求去做，出了问题我给你兜底。其实这在今天来讲呢，我觉得这很难得，因为很多公司一出事儿之后

0: 后呢，就是推脱，要么就材料商的问题，要么设施的问题，工长的这种问题，工人的问题，就总之怎么把自己推干净，怎么来。所以我觉得方总这块就是我兜底，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老板的这个担当。
1: 今天呢，就是说我们的互联网也好，我们的传统也好，从这个行业的发展，我觉得呢，未来可能都要弯下腰，无论从环保也好，还从我们的场景、效率、价格方面，我觉得都在深度整合。所以在这个市场下行的过程当中，淘汰了很多公司，就是说你没有竞争力，人员还活着还在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环保，就十年磨一剑，环保关注的人多了，所以说这个是未来3到5年当中所有装饰公司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第二，我是自己有工厂，我能把价格给降下来，
0: 质量把控，价格把控。
1: 定制的时代未来可能减弱，未来的定制不会满屋的，我下一个动作你就会看见怎样去搭配更有松弛感的慢生活空间。
2: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雅生厨房为您带来一个新鲜物件啊，这个东西叫做紫人参。嗯，我从外形上看完全没看出来是什么，然后切开之后呢，看着有点熟悉了，嗯，有点像紫薯，也有点像芋头，但张老师说都不是啊。这紫人参还有扶正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它之所以叫人参，肯定是有点东西。
1: 对，跟我们平常吃的人参呢，哎，有点相似之处。我们看个大瓶啊，先说人参，我们都知道哈，大补元气，对吧哈？能够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复脉固脱。我们这个紫人参呢，哎，也是补中益气力，健脾养胃，滋肺益肾，固精止泻，都是一个偏补的，都是补脾经跟肺经的，而且呢，补中益气，扶助正气，所以呢，我们管它叫紫人参。但是人参毕竟是贵呀，而且很多人吃的时候也不适合所有人。这个紫人参呢，它的气阴双补，而且比较平和，适合大部分人来吃。
0: 您给我们做个什么？
2: 香烧紫参带鱼。这道菜呢，是我经过十几个大厨的朋友啊，从他们身上提炼他们的一些国宴的一些技巧。哦，经过我的改良，你们在家呢也能吃出国宴的味道，国宴的菜肴。
0: 那厉害了，等于是集百家之长，还要有个国宴的品质和味道。啊，我们看这个加烧带鱼怎么给它烧出国宴味儿。
2: 在国宴上啊，他们其实用经常用的一个那个东西呢，跟我们平常说腌带鱼一般想到的就是什么料酒啊，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呢咱们要用这碗水
0: 啊，就是白醋
2: 白酒，用白酒去腌它更那个容易杀菌。就是再一个是会增就去腥的效果会更强。
0: 现在就是一个腌制带鱼的过程啊，大块葱姜放进去。
2: 咱们再放一点点那个啊白酒，
0: 杀菌的利器就是白酒，一会儿高温之后呢，这白酒也可以挥发，带走很多的腥膻异味。
1: 哦，一点就够，
2: 腌制十分钟左右
0: 啊。还需要放盐吗？
2: 海鱼有底味儿。切的骨头切啊，打个花刀。
0: 切一字花刀还是斜的？
2: 一字花刀
0: 就切到骨缝那个地方，
2: 挨着骨头这块骨缝。这个纹路呢大概是两个硬币，
0: 两边都是一字花刀。两个硬币的宽度。
1: 带鱼它就一个很好的补正气这么一食材，所以呢它能够温养脾胃，让我们脾胃好了之后呢，食物更好的吸收，帮助我们扶助正气。
2: 咱们开始煎这个带鱼。煎这带鱼呢，咱们就是其实我总结了有四个字。干热薄定，
0: 就是四个字掌握了，咱们就能做出国宴的这种带鱼口味。
2: 对，干啊，咱们要用这个厨房用纸啊，把这个带鱼呢一定沾干，不要有水分。
0: 明白。干我们处理好了，接下来一步就是热，那是讲究锅的热度吗？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2: 咱们起锅烧油了啊。
0: 几成油温算热呀？
2: 六成油温。
0: 挺高的一个油温。
2: 这薄是什么呢？咱们用那个就是淀粉啊，薄薄的抹一层啊，
1: 薄薄的，
2: 薄薄的一层。
0: 我们干热薄都已经做到了，最后就差一个定，这个定是指什么？
2: 最后再入锅的定型啊。
0: 平常我们煎鱼最怕一点就是碎掉，是吧？鱼皮和鱼肉分开了，或者鱼肉直接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定型很重要。那有什么样的手法呢？
2: 这个呢就是什么油温啊，刚刚咱们那个也说到热
1: 啊，
2: 最后呢咱们是放进去了，先不要动，哎，然后慢慢去定型了过后啊，咱们现在去动它啊。
0: 好，就一个是油温要高，六成油温，这样让它迅速形成一个保护壳。第二个就是下进去之后不要着急晃动啊，我们给它一点时间。
2: 哎，咱们看啊，这边它已经表皮啊，这边上有点黄了啊。
1: 哎呀，真漂亮。
0: 多漂亮呀，这就是改刀的作用。哎呀，
1: 漂亮。
0: 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改完刀它真的是更不容易粘，
1: 哎，
0: 它就像起了个棱一样，有个轮子了一样。
1: 对，跟咱们煎牛排用那个锅一样，它有一棱一棱的，
0: 对，
1: 反而不粘了。
0: 煎带鱼的步骤啊，确实是品相也很好，而且也很香。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烧带鱼，它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烧汁的味道，才能满足国宴的这个标准。
2: 根据那个咱们很多朋友交流啊，这些大厨交流总结了一个，就是咱们烧带鱼的酱烧汁儿啊，
0: 酱烧万能汁儿。
2: 对，酱油这个。汤勺啊，一勺半，醋呢？差不多一瓶勺就够了。老抽三分之二勺，蚝油一勺就够了啊。冰糖放个两三颗啊。
0: 也是一个提鲜，特别是红烧也给点颜色。
2: 对，然后咱们再放一点点胡椒粉。
0: 胡椒粉和醋都可以继续去腥增香，最基础的调味料家里都有。
1: 对，
0: 一个经典的酱烧汁儿。
2: 带鱼呢，煎到现在这个程度啊， 这个就金黄色 啊，咱们就可以浇汁了啊。嗯，
0: 哇哦，你看他最愿意听最后这个刺啦一声啊，觉得所有的调料都被锅的香气激发出来了。哎，
2: 加入热水
0: 哦，还要浅烧一下啊。水怎么看这个量？
2: 没过这个带鱼就可以了。哎
0: 哎，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今天是这个紫人参烧带鱼啊。紫人参看这样，它淀粉含量挺多的。
1: 对的，
0: 咱们现在下来得及吗？
2: 就是要到最后才下。
0: 为什么呢？
2: 第一个，它不容易掉颜色。
0: 哦，要不它还能掉色呀？啊、
2: 对、哦，它还不容易褪色。然后这个它会、哦、也会保留它的那个一个脆感。哦、
0: 啊，我们不是面兜的感觉，我们是脆脆的，保留一点脆感。这个紫人参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但是我们吃的不是这个颜色的、嗯、对吧？赶紧让赵老师揭秘一下、嗯、这紫人参效果又好又平价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紫人参是什么，我们看个大屏哈，刚才我们功效都已经讲过了。嗯，它是什么呢？我们来揭个晓，其实是紫山药。刚才宗明说了，山药我们都吃过、嗯、其实给您暗示了哈，山药一般的吃是白的，但我们这个紫山药它呢跟这个白山药比，它的功效有什么区别之处呢？首先它们都是入肺脾肾经，都有滋

0: 这的官把他小孩的爸赶赶走了，就让昌平啊租了一间平房。小孩说了，怕把我爸给煤气给训走了，我怎么办啊？说你救了我爸爸了，所以就把我也踹了呗，离了。
1: 人家做你工作去，
0: 离了
1: 是吧？
0: 离了我，因为什么呢？他和好了，把人一家人给救了。我要不同意，不能别赖人家，是吧？
1: 有善良的先生呢，是吧？
0: 对，我是心眼好的人，通情达理的人，为人家好。
1: 但那从此之后，您就单身到现在
0: 了？对，没有适合我的。
1: 刚才我问了您一个问题，我说您常年奔走相亲角，没有一个适合您的。
0: 没有啊，我看上他了，像你这样的，我跟他说。你好，咱俩聊聊，加个微信行不行啊？不行，我不是上这搞对象的。
1: 我跟你说，以后叫小燕的，以后叫小燕，你就躲着点走，知道不？
0: 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我看不上他，人愿意跟我，我不愿意，我没有感觉，我不要，就给耽误了，耽误他现在了。
1: 那现在要求是怎么着？
0: 身体好的，北京人，包括北京郊区的也行，没房没钱都可以。啊，只要喜欢我喜欢他就行，没有别的条件了。
1: 身体健康的北京、
0: 对，身体健康第一排第一了。
1: 哎，那刚才那个二号女士，您觉得？
0: 不行，没有感觉。
1: 你看，刚才说只要是身体健康的北京女的就行。
0: 这都事实。
2: 越是这么说的人，他要求越高。
0: 对，一看你。
2: 其实他心里边是很有主。
0: 对。
2: 很有主张的，
0: 对，
2: 然后。
0: 这心里有数。
2: 心里有数，
0: 心里有数，
2: 所以您心里的数稍微灵活一点，稍微灵活一点。
1: 像我们这个姐姐这种类型行不行？
0: 行。
1: 哎呦，
0: 行，
3: 这倒挺脆。
1: 哎呦，来聊聊聊。
0: 他老出去玩去，又去哪儿了？这个？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俩认识，在昌博认识。
3: 天，老相识，
0: 好多年了。
4: 是
0: 他让我绞头，我也绞了，然后三年多又长出来了。他说把头绞了，我也绞来了，年了。
1: 为了您都断发了。
4: 我说您整理。
0: 不是，你要跟我，你要做我的媳妇儿，我就听您的话。
1: 我说剪头发了，剪秃的都行，是不是？
0: 对，剪秃子也行。
5: 哎，
0: 我给你跪着我都愿意。小花，
4: 我感恩您。
0: 拿着玫瑰花，我第一跪，我行不行？
4: 谢谢。
0: 行，等一会儿送我回家吧。
4: 不是，我有我的。哎，
0: 玫瑰花拿出来，一线。啊，
4: 谢谢。
0: 哎，
4: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0: 对，
4: 那个什么，
1: 您有您相中的人是吗？
4: 没有。
1: 所以您竟然是给他当亲友团的吗？
0: 不是，
4: 没有，
1: 是偶遇的，又碰到了你喜欢的。
0: 就是原本，这是原本。
4: 我通县有房子，我通县也有房子。
0: 他有房。
4: 我这儿城里面也有房子，
0: 没有房怕什么的。
4: 完了，
0: 他有闺女，他闺女35岁了。
3: 嗯，嘿，
1: 我记得俩人认识，
3: 这么清楚还？
1: 所以
4: 昌普和见过，
0: 在昌普和
4: 有时候聊聊天。
6: 那我觉得呀，
4: 但是
6: 你应该站在女性的角度啊，给老裴
0: 一个面，
6: 不是给他点建议。
0: 对，你给我上课。
6: 就比如说。从女性的角度，她怎么做才更能被女性欣赏？
0: 只要你同意，我就把你带走了。
4: 我上次跟他说来的，
3: 就带你去也好。
4: 您把您那头发整整。
0: 是，现在我改变了，像你这样的就行了。
4: 不是，
0: 不是，
4: 我有我的选择的条件。
0: 你要喜欢我，我就把你带走。
1: 您的意思说怎么着？我现在条件
0: 降低了，
1: 所以你可以。了，原来这种都不行。
0: 像他就我愿意跟他一
5: 块儿
0: 到终生为止，到老了为止。
1: 哎，
0: 你要跟我就不用你花钱了。
4: 我不缺钱
0: 啊，我也不缺钱。
4: 那个，
0: 我有钱愿意给你花。
4: 我不缺钱，我也不想花男人的钱，因为花别人的钱是不舒服的。
0: 我今天跟他说是真心的。因为我就要降低条件了，
5: 现在就有个伴儿就行了。
1: 大哥，就是，哎，
4: 不是，
1: 要不你们两人是好朋友？我不知道那个大家能不能听到，亲友团在后边说多好的男人，这边在说。我已经降低条件了，
0: 对，
1: 你只要跟我就同意了。这边说多好，
0: 我还舍得为你花钱，让你吃什么，让你丰衣足食。
6: 对，
4: 我现在也想吃什么吃什么，虽说我工资不高，
0: 但是
4: 我不缺钱，
0: 你缺幸福。
4: 我想找一个我必须是看着舒服的，我也想找一个，
0: 我降低条件，
4: 不是说他有多有钱的，也不用他给我花钱。
1: 别说了吧，什么叫降低条件？就我们姐姐这条件。怎么就得您降低才能去找人家呢？
2: 我给你个建议，你。

0: 你说了不止一次，你降低条件，
1: 对
0: 这句话其实非常伤人。听人在吃晚饭，
1: 你
0: 听我说完，
1: 我就说我的想法。
0: 你听我说完，
1: 你说你的想法，你虽然是专家，
0: 你说完，
1: 问我的想法。
0: 我知道，我尊重你的想法，
1: 我
0: 尊重你的想法。
1: 你说的不对，
2: 找到原因了，为什么没找上媳妇儿？你们都说你们的，我就听我自己的。
3: 看出缺点来，就跟人沟通有障碍，不尊重人。你不管做什么，不管人都得尊重人，是吧？
4: 必须找一个我看着舒服的。他就是你，就是每个月给我5万块钱，我看着不舒服的，我也不需要
1: 啊。我还补偿。
4: 我真碰上过，
1: 我还补偿。
4: 你说的，小常，你给我过10年，我的房本加上你的名字。那我说我要跟你过10年，我就还剩10年，我的房还不知道是谁的呢。我不想图别人的钱，我只看着舒服。我最后就这10年，我
2: 来，
4: 我不想。
2: 那您说吧，就刚才这段过程当中，有什么是让您不舒服的？
4: 得有素质，往这一坐，不管他学问高低，他得看着舒服，
1: 还是不成？
4: 说话文那个，这个举止得看着，怎么说呢？得看着舒服，
1: 得喜欢，不是舒服，得喜欢。
2: 听明白了吧？
1: 嗯，
2: 不是，首先就是，您刚才的表现已经让他心里不舒服了
1: 啊！不舒服的，不舒服就算
4: 了，多少钱都无所谓。
1: 看没看上我？
4: 因为现在这个年龄就是，谁都不差钱。
1: 我是说，老张不爱，老李爱，总有一个舍我。
4: 对对对，
2: 道理吧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发现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吧，就挺难的。北京各大公园您都转过了，认识的人，包括选择，包括亲戚朋友给您介绍的，绝对不缺机会。为什么所有的机会全错过？
1: 没把握住，
2: 这有原因。老裴，
1: 我现在不降低条件了吗？
2: 不是条件，不是你眼眶高低的问题。停啊，听听专家老师怎么说。您先听听人家。
1: 他专家老师说话那无数耳，
2: 哦，
1: 无数耳，
2: 就是
5: 忠言逆耳。
1: 对，
5: 老哥，
1: 耳光光。
6: 每个人看事情有各个角度，你看你听一听，多方面听一听再说。
1: 对就行了，不对不对。
6: 这个我觉得专家说的对，
1: 我说不对。
5: 我觉得我比较固执。
1: 对，
5: 您比较固执。
1: 我个性。
5: 对，您个性太强了。
1: 我上小学1年级，成绩最好，老师给我给我成绩最好评语，个性太强。我从小就个性太强。
5: 老哥
1: 啊，
5: 良药苦口，
1: 他改不了啊。
5: 忠言逆耳，
1: 那不成。
5: 那专家给您说的都是
1: 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他就这样。
2: 又一个败下阵来。
5: 我们都说不过您。
7: 咱们来这儿是
1: 第一次见面，
7: 寻求这个。
1: 真理
7: 知道
1: 是不是真理来了？
7: 和帮助来的，专家是给咱们建议的，我就建议您要尊重别人。
1: 不对，我就不听。
8: 自己自信心特别强。
9: 您刚才说的是北京快书啊，我送您2句山东快书
1: 啊。
9: 他的个性就是，呱你身体弱不弱？大爷，我今天要快活。
1: 我怪我就行了。
9: 一句难听的话我都不要听，对吗？虽然你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在我这个个体里，我对你们的这个我的认知没到你们那儿。都知道良药苦口，我这么大岁数，我为什么要苦口？太自我了，可能会找不到您想要的那个东西。其实大家想说的是这意思。
1: 您看上我不？
10: 我觉得您挺能那个什么。
1: 我就年龄大，年龄小。
10: 无所谓，这个没关系啊。
1: 只要你不信我年龄大，我就不信你年龄小。
10: 可以
1: 啊，看上了，
2: 看上了。
1: 对，
11: 他对他心生好感，亲友团述他真诚开朗。
12: 啊，这个裴大哥，一看也是一个
1: 真诚的人，
12: 开朗、善良的人啊。其实杨小静特别开朗。
5: 我觉得你们俩倒像老裴大哥的那个亲友
9: 团。亲友团，对，我也这么觉得。
11: 这一次，他能把玫瑰花送出去。
2: 两位姐姐跟我，
5: 那话筒我都听见了。
11: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

0: 置。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
11: 乱七八糟的
12: 哦，
11: 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到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13: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14: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巴力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儿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13: 您听听啊，杨总，这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儿。
14: 这个丸子呀，软滑入味，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定。
11: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40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市。

0: 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好，
2: 好，
0: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1: 哦，好，
0: 您看啊，这四大袋，
1: 四个啊，
0: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
1: 嘿，
2: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儿，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1: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儿啊。
0: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1: 好，
0: 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
1: 哎，
0: 哎呦，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
1: 哎，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呀、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合适。
0: 6袋，
1: 哎，
0: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1: 哎，那肯定的呀。
0: 哎，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自喜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啊，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
1: 哦，做不下来，
0: 5袋是我们的极限。
1: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2: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1: 哎，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2: 那感情好了。
1: 哎，
0: 6大袋，这么豪爽啊。
1: 没问题，
0: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
1: 哎，
0: 来给您。
2: 哎呦，好
0: 了，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1: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了，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2: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
1: 好，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四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您看，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啊，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

0: 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0: 越嚼越香。
1: 嘿，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哎，
0: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0: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2: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0: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
1: 嗯，
0: 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
1: 嗯，
0: 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到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太爱吃啊。
2: 哎，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哎，用几个绿叶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哎，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哎，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嘿，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哎，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哎，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哎，真好喝呀，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2: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3: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
1: 对，
3: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3: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3: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3: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3: 哎，对呀。
1: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

0: 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1: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0: 对，哎，
1: 补四袋。
0: 哎，我看行，补四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0: 对，
2: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0: 啊。
2: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0: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价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2: 50个名额，
0: 50个，哎。
2: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2: 您拿2袋，
0: 2袋，对，
2: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1: 这价格可真便宜。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0: 对，
1: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1: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真是便宜到家了。
0: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
0: 嗯，
1: 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0: 嗯，
1: 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
0: 嗯，
1: 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
0: 嗯，
2: 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
0: 嗯，
1: 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乎乎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
1: 我们上岁数的人呀，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动了，吃饭净糊呢。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我得多存点，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2: 周末家里来客人了，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谈卖个五六十啊，
2: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心鹏城生产的大厂出品，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心鹏城，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这也太值了，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2: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这个还存得住啊，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

0: 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它深藏于炉土之下，用整整一个春秋积蓄大地的能量，这就是铁棍山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仙之食。它精选当日鲜鸡肉，文火慢炒四五个钟头，丝丝蓬松，根根香酥，这就是手工现炒肉松，这是真功夫。今天我们将这两份匠心合二为一，铁棍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宜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2: 我也是最得意这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满嘴的留香，不行，我得再来两块。哎呦，真不赖，太好吃了。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2: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它往下砍，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1: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3: 我们这个山药

0: 光明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仙字儿。这头一仙呢，就是这个山药仙，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儿，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这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1: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这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2: 这么吃山药啊，
1: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0: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1: 上了年纪呀，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0: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1: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0: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3: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0: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3: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等我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0: 多少啊？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3: 哎，你数数啊。
0: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1: 这还多呀，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0: 哎呀，您别说了，这太过了，哎、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的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3: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啊，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1: 哎，
3: 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0: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1: 炫总啊，我看这箱子还不够满呢，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可再给压实在点。
3: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0: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3: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1: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0: 不行，看玩意面子，大家满意就好。听您的。
3: 哎呦，太棒了！
0: 不到100块，抱走这么一大箱。但是啊，就100个名额。
3: 好，哎，
0: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3: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乐工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
2: 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吃，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
2: 嗯，
1: 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呀、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们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肉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啊，也是不齁嗓子。
1: 嗯，这不有点鲜溜啊，好吃。
2: 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软和啊，省牙。
1: 干吧，好生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就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啊？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大碗就停吃了吧？
0: 哎呦，而且80块都且吃呢。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轩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呀。
0: 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

0: 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1: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呀、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呀、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
2: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1: 过两天呀、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0: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2: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业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你曾经是我的公主，曾经我愿意付出一切，让你在我的世界里做唯一的公主。
1: 哎呀，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个个都出息了。你看看谭晶和宁宇胜，听说从大学开始交往，到现在还在一起，真替你们高兴啊！
2: 穆穆，
0: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2: 对，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
3: 哎呀，老师，所以说嘛，咱们啊得经常聚。人现在啊，蓝祖茂的，都是已经就是各有归宿了。人现在谭晶都有孩子了，
1: 真是太恶心了。
4: 是吧？
1: 还是想不到啊！
5: 想不到什么？文国老师，你想不到今天竟然还带了蛋糕了吧？来吧。
2: 哦，对，还真是。哎，我跟你说啊，这个蛋糕呢是我的朋友做的，他开的蛋糕店特别好吃。你们要是喜欢的话，这上面什么地址啊，还有电话都有，多多捧场。还有啊，今天带了好多优惠券，我拿一下。
4: 这静静带的蛋糕，来都尝尝呗。
2: 你让服务员
4: 发吗？
2: 发一下。
4: 来给分一下。两天分一件，给我留两张。都给你来两个，过来给
6: 我
4: 来两个。
6: 然后我得给他。
7: 嗯，谭静，你这个蛋糕没有什么添加剂吧？我从小就不吃那添加剂的东西，这个你知道啊？
6: 行了，吃个东西哪那么讲究？
4: 哎，
6: 我开玩笑的。
5: 你从小就吃带添加剂的蛋糕，我也没看你现在怎么样啊。
7: 我现在皮肤变好了。
5: 哎呀，多吃添加剂吧。
7: 真的是。
8: 我睡在防腐剂。
6: 要说讲究呀，还得在孩子身上啊。我一会儿得早些走啊。明天得陪孩子参加钢琴比赛。
7: 哦，真的？
6: 对呀、
7: 啊。你孩子现在多大了？我两年前见他的，现在肯定长高了吧？
6: 哎呀，现在可高了，比我都高，蹭蹭蹭往上长。
7: 小孩长得就是快。哎，
6: 我给他报了一个马术的班，特别好。
7: 真的？
9: 嗯。骑那个是大马还是小马？马贵不贵？
6: 大马，下次带你一块去好吧？
9: 我们带老师去骑好吧？老师
6: 行。谭静，你家孩子怎么样？一块去呗。
7: 对，正好我们约个下午茶。
9: 哎，可以、啊。
7: 停下去吧。
6: 好啊。
5: 嗯。去哪儿去呀、啊？
3: 学马术啊，
5: 数码都没弄明白呢，还马术呢？来吧，老师，来喝酒。
10: 哎，
5: 那边的，
10: 来，金老师，
11: 你们有没有点诚意？金老师不过来听啊？
10: 哎，又是派个代表，
11: 那帮多么不孝，一个一点都没有诚意。
1: 不用过来，
10: 干了，
1: 你
10: 们这边这么热闹，
11: 干了，
10: 干，嗯。

0: 爷爷。
1: 嗯。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张俊熙。
1: 张俊熙啊，哦，你找爷爷啊？嗯，哦，
2: 哎，这哪儿来的小孩啊？哎，小朋友。小朋友，你是从……哎，快！
1: 别吓了人家，别吓！
3: 没事，
1: 没事，
3: 打扰了，
0: 爷爷再见。
1: 哎，再见。

0: 见。再见。
1: 哎呀，我的天哪，是不是把你吵醒了啊？
2: 陈医生说呀，你刚做完化疗，需要好好休息。感情怎么样啊？
3: 人呢？人虽然不舒服，但那娃儿刚摸了一下我的脸，我心就暖暖的。这个，我先知道是什么叫安慰，什么叫幸福。
1: 哎呀，你说你呀、啊，人家小聂现在都有正式的女朋友了，你还怕抱不上大孙子呀？啊，没准过两年啊，一块儿给你生他两三个呢。
3: 哎呀，我也不指望了，他只要能够跟淑琴好好的，别给我出幺蛾子就行了。爷爷，
4: 来，我干，我干，我干。来，我提一个啊，提一个，都进来就提一个啊。我特别羡慕一个人，
5: 谁？
6: 谁？
4: 这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聂宇胜。哦，
5: 什么？
4: 我不羡慕他别的，我羡慕他后来追上了静静。
7: 我
4: 跟你说啊，
8: 别说了，我干。
4: 你等我说完你再干。当年我忍痛割爱，把我们静静啊，我女神我都让给你了，你怎么回事？没有好好把握，没有好好珍惜，对不对？怎么就变成了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了？
5: 怎么还唱？
4: 怎么就变成了同桌的你最后为别人披上了嫁衣？
5: 谁给的铅笔？谁给的橡皮？
4: 是不画家？
9: 是不马良？要不然我能画画去？
10: 那当年大圣多么风光，是不是？为了静静，啪啪啪啪跟人打仗。哎，老师，我记着还给他处分了吗？是不是？
4: 哎，好有这事儿。
11: 你们还记得最经典的那一幕吗？啊，就那个呀。
9: 哪个？
4: 哎，我知道，就是那个台球兵还钱。
10: 对对对，
4: 台球还钱。我们谭静。斩钉截铁一顿拒绝，堪称当代版的流星花园。
12: 我
4: 踢一遍，踢一遍。来吧来吧，
13: 老师来吧，
14: 老师走一个。
4: 哎，画家，
15: 咱们也喝一个。
16: 那都是过去。
17: 哎呀，等哪天我
10: 啥味的，就可敬可父亲。哎，
18: 啊，

啊。

0: 上摔下来一个小孩，体内插进去4根钢筋，有一根划破了心脏，让你赶快去看看。
1: 本市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
2: 不可吉利。
3: 真是一乡一俗呀。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2: 宁安，一个小城市，就在江城下面一点。
3: 宁安我听过啊，那里的凤凰花特别出名，可惜还没去过呢。
2: 我上高中的附近有一大片凤凰花，花季的时候烈焰如云的，很多人都慕名过来拍照，你真该去看看。
3: 嗯，找个机会一定去看看。哎，对了，是哪个学校呀？
2: 四中。
3: 四中？宁安四中？那你和宁宇胜是校友呀，他也是宁安四中的。
2: 是吗？
3: 啊，
2: 那我们可能不同届吧。
3: 这么巧。宁宇胜老跟我吹牛，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学校全体上下没有不认识他的，看来也是吹牛。
0: 叶生，先不病人的用药单你看一下，有调整吗？这病人加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决定到底做不做手术。那小病人挺乖的啊，看着特别招人疼。
4: 嗯，好。
0: 叶生，你朋友来了。
4: 你也挺忙的，不用成天往医院跑。
3: 没办法，谁让我这个人这么尽职尽责呢？味道怎么样？
4: 很不错。
3: 多吃一点。哎，咱们给那个孩子捐点钱吧。
4: 怎么突然想捐钱？
3: 多可怜呀，这么点的小朋友遭这么大的罪。
4: 你愿意捐你捐，反正我是不会再给他钱。
3: 再给钱？你捐过来。好，我跟你说，4根钢筋，4根啊，我一听听得我心里直哆嗦。
4: 你是说工地摔下来那个孩子？
3: 对啊，现在的留守儿童太可怜了。你慢慢吃，咱们俩一会儿去看看聂伯伯。
4: 那里的凤凰花确实很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5: 聂医生好。
4: 哎，
5: 出去吃饭
4: 啊。
5: 啊。
4: 哎，门诊后面有个食堂。西红柿炒鸡蛋8块钱一份。
5: 啊？西红柿炒鸡蛋？我终于想明白哪不对劲了。发生个很神奇的事情，我刚碰到了聂医生和他女朋友，他告诉我门诊后面还有一家食堂，卖西红柿炒鸡蛋，8块钱一份。你说？他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你这胃口不好的时候只能吃下这个。你医生是不是很神奇啊？哎，你听没听我说话？
2: 看着这个菜，我就想起我怀孕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下，吃什么都吐。为了营养，我还得逼自己顿顿吃西红柿炒鸡蛋。
5: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聂医生怎么知道你爱吃西红柿炒鸡蛋？
2: 嗯，你再吃点。
5: 我不吃了。跟你说话，你这也魂不守舍的，我打水去了。
3: 有点反常呀，宁医生。
4: 怎么？
3: 你怎么知道刚才那个家属要买西红柿炒鸡蛋？你从来都不吃这种东西，而且对所有西红柿类的东西，你全部都特别反。

0: 反感，并且以前要是有人给你打招呼吧，你最多点个头就算了，今天还说这么多，不对劲啊、哦。
1: 人家拎着的盒饭里面透着红的黄的，不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吗？
0: 没想到呀，观察力这么敏锐。
1: 我是外科医生，这是我的专业本能。
0: 好吧，聂医生又让我佩服了一点点。
2: 这红枣汤呀，补气血，您多喝点。
3: 76275亿元，同比增长9.4%。可支配收入为7000亿元，这没胃口，给你炖的。
2: 还是得喝。还喝就好。
3: 可支配收入为2450亿元，同比增长11.5%。今年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0%。
4: 别看了，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再说你又不是最喝的，帮不上忙的。
1: 大概的东西我还是懂的。
5: 本市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8岁名叫峰峰的小男孩被4根钢筋戳穿身体，现在情况仍不明朗。
6: 日前在工地发生意外，导致钢筋贯穿命危的峰峰小朋友，
4: 这不是你们医院吗？
6: 在经过长浦医院专业的医师团队持续超过8个小时的手术，暂时脱离险境，目前正在
4: ICU。家长是怎么带孩子的？怎么把孩子给带到工地里去了？还有这工地管理是怎么回事儿？乱七八糟的。
5: 正在进一步厘清关于工程意外事故。
0: 工地管理就是有问题。
5: 我们呼吁全社会一同注意公安意外。
0: 那不应该让卫生间进去，而且还都不戴安全帽。女医生他们整个外科忙了一整天了，他亲自操刀做的心胸。哎呦，那么长一根钢筋擦过心脏，就差那么一点儿，你说多吓人啊！
4: 你做的？治好了没有？
1: 看运气，熬过了今晚，情况会乐观一些。
4: 对了，那孩子的医药费要多少？
1: 看他要住多久了。ICU 的费用，再加上前期的抢救手术费。
4: 你告诉你们主任，这孩子医药费我全包了，你们就安心给他治病吧。好。什么？看什么？我到现在。我才明白，那钱是什么，命是什么。那钱它是冰冷的，那人是有温度的。你钱赚的多了，如果都是给自己花的话，那叫自私，也失去了钱应有的意义。现在有了钱，能救人家一命就救吧，啊，也算是自己积点德。看我能不能多活几年。
0: 聂伯伯可不许悲观啊，咱们专家不是说了吗，按照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啊，那10年8年都是打底的。再说了，国内外每天都在研究新药，咱们先这么治着，没准哪天新药出来一下痊愈了呢。
4: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想法跟人家不一样，甚至到老的时候啊也会不一样。但从进了医院开始做化疗，这时候我才想明白，人老了其实想法都一样，能够老了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带带孙子，哦哟，那才是天大的幸福啊。
1: 别胡思乱想了，好好配合治疗，下星期还要开董事会呢。
4: 哦，对了，替我办两件事儿。一是打电话给那个房地产的那个蒋总，你告诉他

0: 上能让工地主任对这个工地管理法再加强一下。嗯。二，让那个全秘书赶紧到医院来，把那个医药费给付了。
1: 蒋总的电话我没有啊。
0: 那你不会打电话问一下全秘书吗？就打一个电话你也不会。
2: 你不嫌我打两个吗？笑什么？
3: 我笑啊，孙悟空怎么样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 你是说我爸？
3: 对啊，他让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你有没有想过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打这个电话？
1: 哎，那个什么身份，不就是他儿子吗？
3: 我猜那个蒋总今天对你一定特别客气。
2: 特别客气倒是没有，我就不明白他说什么全国分公司工地安全竞争月，他问我干嘛，我就说你看着办呗。
3: 人家是把你当接班人，当然会问你意见，你还让人家看着办。哎呀，遇到你这种领导真的职业经理人太难了。
1: 我只是替我爸打个电话而已。
3: 您这儿都太子监国了还自己稀里糊涂的。
1: 我爸说过的，他不会勉强我的。
4: 那东元怎么办？说句不该说的，要是聂伯伯有个万一，难道你要跟所有股东说我不懂我不管？
2: 不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最起码这几年以内都不会。
4: 所以啊，他在未雨绸缪嘛。哎，聂宇胜，你就认命吧，谁让你是独生子呢？
2: 我不是独生子，我爸还有个儿子。
1: 所以我一度以为我永远没法原谅他。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一个人。
5: 我以为他爱我妈，我妈死的那天他也挺难过的，所以他后来心里有了别的女人，我没有怪过他，因为我知道我妈已经死了。可是我见到那个女人了，我也见到那个孩子了。天，他比我大三岁，我就觉得好恶心啊。到底什么才是真的？他对我妈，对我，
6: 我是什么人？就算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我谭静对你聂雨胜是真的，我对你是真的。我对你是真的。

0: 自己瘦是真的，王老对是假的。
1: 其实你挺幸运的，很多人一辈子都遇不到一个刻骨铭心、可以全心全意去信任的人，至少你遇见了。即使后来受到伤害，至少你曾经拥有过呀。你不要去责怪你的父亲，其实他并没有对不起你什么，反而是对不起另外一个孩子。
0: 早过去了，其实说出来也挺轻松的。

0: 你要是不想回来，就直接转正吧。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 把八卦别人的时间用来工作，下一个被破格提拔的就是你。哎呀，我也就这么一说嘛。
0: 真想听八卦呀？
1: 嗯。
0: 出门左转，茶水间人间八卦圣地，了解一下。赶紧的，咖啡给我倒上。哎，记着啊，多听少说，管好你的嘴。

0: 聂总，你好，孙志军还记着吧？7年前是咱们公司这个工程事故的受害者啊，别害怕，我今天也不是来捣乱的，还是赔偿的事儿。这是医院给我开的这个诊断书，按照国家的这个说法呢，我这算是工伤。
1: 先生，您挡着车，
0: 是吧？不，认识，我们把话说完，聂总，好吧，马上就走。 按照国家这个算是工伤，我工伤赔，你别碰我，怎么回事？别冲啊！
2: 怎么了？
0: 我松开！刘东元，刘东元，下来！
2: 刘东元，快给我松开！
0: 段子绝孙了，
2: 你找猫用？

0: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1: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0: 哎，唐军。
1: 盛总，片子今天下午出来，但是我给您送过来。
0: 好的，麻烦你。
1: 哎，
0: 好。
2: 给你倒点水吧。
0: 不用，没错，忙你，我自己来。平平怎么样？
2: 睡着呢。
0: 怎么了？情绪不太高啊？
2: 今天跟平平住一个病房的小朋友，上午上的手术台，然后

韩剧啊，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很久以前呢，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孩子没有父亲，这母亲是单亲母亲，她遭受了很多白眼，很多，但她从来都不怕。你知道他最怕什么吗？孩子的身体不好，这个他控制不了。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呢，会变得特别的坚强。你不知道啊，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你猜怎么着？她给自己吃胖了。为什么会胖？他强迫自己每天吃很多的东西，吃很多。他告诉自己，我的身体不能垮，我垮了，我的孩子就完了。这孩子呢，就是我。这单亲母亲，就是我的妈妈。他每次看我遭罪的时候都很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但其实我很想跟他说，妈，别恨自己，我没事，我活得很好。我很感谢这段经历，因为他让我知道，也更懂得去珍惜。大家，你要好好的，对你自己，对未来，对平平，要有信心。我在这儿呢，有需要的告诉我。

0: 请问馒头跟米饭要什么？
1: 米饭。
0: 米饭21。
1: 你要谈出您的底
0: 细
1: 是吧？对。
0: 你要吃什么？
1: 馒头，然后西红柿炒蛋，一个鸡腿，还有面筋。
0: 26。
1: 美女要钱？
2: 我可以手机支付吗？
0: 只能用卡。
2: 那种卡吗？
3: 对啊。
2: 可是我没有。
3: 在医院规定的。
4: 我们一块付吧。他要一份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什么？
2: 芹菜炒肉。
5: 我要莴笋炒肉、鸡柳，还要2两米饭。
0: 27。
2: 谢谢啊，聂医生。

0: 医生，你把那个收付款码打开，我把钱转给你。
1: 啊，不用，不用客气。
0: 不用。谢谢啊。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呢？
1: 我看到你买的饭盒。
0: 看到的。嗨，我还以为你会这个呢。平平是不是要尽快做手术啊？
1: 最好是。
0: 那手术费？
1: 现在病人情况不稳定，风险大，术后没准要进 ICU， 费用会比较高。
0: ICU。我今天看新闻，说是咱们医院有一个聂老先生，给一个受伤的孩子捐了20万，后续的费用也都包了。我找护士一打听，这个聂老先生是您的父亲，也是东远集团的董事长。平平的病，
1: 你想说什么？
0: 您能不能跟您父亲说一下，也帮帮我们平平？不用他捐款，就是借我们一些钱，先把手术做了，回头我们挣了钱再慢慢还给他。
1: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明白。是我欠考虑了。你慢慢吃，谢谢啊。
1: 是谭经理来问我的吗？
0: 不是，怎么可能，他那个脾气性格跟熟人都不好意思开口，何况是跟陌生人借钱。平平住院的那个费用都是他老板主动把钱借给他的，他特别不好意思，压力
1: 治好了。
2: 谢谢啊，
0: 静静啊，你跟聂医生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2: 为什么这么问呀？
0: 我刚问他这个捐款的事情，他跟我说他爸是他爸，他是他，还问我是不是谭静让你来的。他说的不是平平妈妈，而是谭静，还知道你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2: 啊。他是平平的主治医生，知道也正常。
0: 可是，也对。我听说聂医生的爸爸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款20万，我刚就问聂医生，能不能让他爸爸也给咱们平平捐款？他当时就不高兴了，一口就给我否决了。
2: 亮，你问他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你下次别这样行不行？
0: 我跟你商量，你肯定也不同意啊。我就是觉得聂医生人挺好的，这些饭菜都是他给咱们买的，我就是想试试运气，看看咱平平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嘛。20万，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2: 一切顺利。
0: 什么？
2: 什么什么呀？赶紧吃饭吧。

0: 没那么危险。CM 项目在引进我们医院之前，经过了反复论证。虽然是新耗材，但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而 CM 是大公司，不会做铤而走险的事情。
1: 对于这个手术，你有信心吗？
0: 我有信心。

0: 师傅，练习啊！来，把脸下。怎么样？
1: 哎，你好。
0: 来。

0: 啊，行了啊，就是啊，
1: 好好，嗯，再见。哎，小梁啊，哎，你赶紧把车开回去吧。再说这里不能停车，你把路都给堵上了。
2: 好的，妈慢走啊。哎呀，
0: 王姐，我那个平平没在你们家啊？劲儿呢，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你小心。我跟您说，我最近我找了一工作，真的挺好的。然后我回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孩子劲儿一块吃个饭。
2: 俊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妈，您先回去吧。哎，
0: 王爷，
2: 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怎么了，王爷？
2: 你休息一下啊。
1: 平平病了，他住院了，谭静现在陪着他呢。
3: 我不在，这老徐老李是不是蠢蠢欲动了？
4: 他们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儿的，你就放心吧，现在公司形势一片大好，你好好养身体。
3: 这下个星期回公司了，我不得给自己找点事儿不干吗？
4: 你这就是闲的。不过说真的，
5: 老赵小林真没白提吧，
4: 已经开始替你出手干事儿了。
3: 你是不是也悄悄地搭了一把手？哎，前两天一个朋友来看我，从国外带了瓶酒过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喜欢的2014年的。
4: 谢谢盛总，真细心，不过这酒我已经喝不动了，后劲太大了。
3: 怎么会，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你。 Dear Apple

0: 这周我们医院一共收治了45个新的病人，然后28台手术，其中呢有2个案例还需要再讨论，请主任看一看。这一例呢是一个78岁的老年男性，他是劳力性胸闷气短6个多月，再发加重大概7天左右。6月前呢出现了活动后胸痛气短，一般持续为10分钟至半个小时，然后先胸痛，然后双下肢水肿，无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先咳嗽咳血，后面是呕吐，恶心，去了当地的医院就诊，诊断是冠心病，建议行冠状搭桥术，为进一步的手术治疗来我院。
1: 知道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好，主任，39号床的病患申请 CM 公司项目的补贴，你看安排哪一天手术？
1: 因为是第一次手术，必须要慎重。周五啊，我们有2台大的手术，那就安排到周三吧。
2: 后天。
1: 时间上是仓促了一些，但是针对孩子啊，是越早手术越好。这样。通知各个科室做好术前的准备。
2: 好，
1: 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坚决不要出现上次脑外科那样的事情，一定要让孩子的父母双方到场签署手术同意书。
2: 好，知道了。

0: 我的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生平的手术定在后天，从明天起不要给孩子进食，护士会给你交代手术前的注意事项。还有，叫你丈夫来医院一趟，手术前谈话，还有手术同意书，都必须你们两个同时在场。
1: 对不起，聂医生，我丈夫工作太忙了，过不来，签字我一个人可以吗？
0: 什么工作比孩子动手术更重要？

0: 嘿，怎么了？在这傻站着？没什么，就是累。我要是你，我也累。走吧。去哪？
1: 人呢？刚做完化疗，能去哪？哦，
0: 我想起来了，之前从工地上摔下来的那个小朋友收拾度过危险骑行了。聂伯伯之前说要去看一看，这不是去那儿了呀？
2: 哎，聂伯伯回来了，
0: 上哪里去了？
2: 看峰峰的孩子去了。
0: 慢点，慢点，慢点啊！哎呀，慢点。
2: 你们真应该去看看峰峰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这刚动完手术不能说话呢，那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给你摇头点头眨眼睛。哎呦，那个表情，丰富啊，真可爱。<笑>嗯，大医师你怎么了？跟双大茄子似的。
3: 没事啊，跟平时一样。
4: 我看你是累了吧，累了就好好休息休息，别把自己当个超人一样，一天到晚在里面加班，往死里加班。你们公司员工也经常加班，好吗？你看全秘书，哪一天不是全天候待命的，到现在还在加班呢？
5: 哎，我可是早就下班了啊，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看望你爸，这可不算是加班。<笑>
2: 你怎么了？我接个电话。啊，喂，谁惹你了？是跟同事吵架，还是被领导训了？
1: 聂伯伯，您看，什么都瞒不过您，还不是方主任吗？刚刚训了他一顿，现在气儿还不顺呢。
2: 干嘛训你？说呀。
1: 哎，秦阿姨之前说，给您要炖那个虫草乌鸡汤，是不是那壶啊？
2: 对对对，我给您拿回来尝点，凉了不好喝了。哎，我听秦阿姨说，这个食谱是你给的。嗯啊，你做的东西啊，我都爱吃。这雨慎呢，从小挑食。
1: 遇到你啊，真的是好运气，以后他饿不死了。您过奖了，不过我这个手艺，饿是肯定饿不死。聂
2: 医生，你要不要来一碗呀？我不饿。哎呦，还好他不饿，他要是喝的话，我就不够喝了。
1: 那咱不给他，都给您留着。嗯，啊，
2: 还热乎吗？
1: 嗯，哎呀，
2: 真不喝吗？
3: 你喝就好。

0: 的。你红红老人家又怎么了？他现在在生病吗？
1: 是是是。

0: 这一刻，你是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白露一过啊，今儿这天气啊，可是实打实的把秋意拉满了。早上一出门，还真的是感觉有点凉飕飕的了。
1: 可不是嘛，特别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明显气温是有下降的。
0: 是，
1: 再加上最近这一阵啊，也下了好几场雨嘛。老话讲叫一场秋雨一场寒，这真的是切身体会到了。尤其是今明两天啊，夜间最低气温呢只有12到14度，出门最好啊，您带上一件薄一点的外套，早晚能用上的。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雨一下，天一变，反倒是让咱京城的秋色更浓了。这不今儿啊，咱的记者去的这个地方啊，是繁花映着古剑，随手一拍啊，都特别的出片。
1: 所以接下来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啊，一起去看看。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雨还会不会接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如何，适不适合出门赏秋呢？
2: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么在昨日呢，我们是经历了白露节气。那么在白露节气当天呢，我们又迎来了一场全市性的一个降雨天气了。
3: 我们在丰台火车站边上吃晚饭的时候，看见它就在下雨。
4: 我家住在西单，大概9点多回家的时候就有点降雨。
5: 我住在海淀那块，下了一整宿吧。
2: 那么从昨日的12时至今日的8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8.4毫米。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我市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小雨天气的。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西城区，在上午的9点钟左右呢，能够看到这边仍然是下着这样的小雨的。那我们都说啊，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其实今天出来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温度啊，着实是下降了不少了。
6: 昨天晚上开始天气凉了嘛，今天又下雨，温度一下就下降了，一夜入秋。
7: 你昨天在家里还开一个风扇什么的，今天在家就不用了，温度一下就下来了。
2: 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那相较于前期的这个30摄氏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呢，那么今日白天啊，室外的最高气温是仅有22摄氏度的，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仅有16摄氏度，那也是创了近期的一个新低了。那么这个降雨啊，再加上今日这个降温啊，着实给我们这个体感啊是带来一个不小的变化了。
8: 温度有点冷，没有想到，以为穿里面这个就可以了，但是还拿了一个外套啊，
2: 还用不
8: 上啊。对对对，
2: 看您穿了不少。
5: 是不少，因为我是燃气工作者嘛，这里有我们管线，我每天是2次运行，还是挺明显的。对，所以穿的厚点。
7: 我这出来说我就穿这个，孩子说你再穿件衣服吧，我也穿了一件，
9: 凉快多了，挺舒服，挺美。昨天还夏天呢，今天一下哎秋天，挺好的。
3: 这不穿上这个长袖了了，昨天我都是短打扮啊，温度正好，舒适，也就是说北京的秋天真的来了。
2: 那么现在这个早晚转凉啊，天气也会这个气温有所下降，所以说大家出门呢还是要有所增加衣物的。那么现在这个天气转凉呢，我们出门也能够看到啊，这个秋景呢是逐渐的显现出来了。那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北海公园，那么这初秋的美景啊，咱们就从这一片流华菊的花海开始吧。
10: 真好，
11: 特别的漂亮绚烂。
10: 路上刚才开玩笑呢，说这多浪漫呢。
7: 我住在那个五环外，这朋友约的就上这儿来逛一逛，我骑电动车过来的，
12: 从五环外骑过来的。
7: 对，
12: 给阿姨点赞哈，太厉害了，注意安全啊，一定。
7: 要不是拿着头盔呢吗？那个朋友他住平谷，他从平谷坐车来的。
12: 就为了大家一起来赏花，一起来游园。
7: 对，你看这北海虽然那个老来，但是这景也逛不完，开启赏秋的之旅。
13: 小雨绵绵特好，心情特别开朗，景致也特别惹人乐。
2: 那么这近1000平方米的流华菊花海呢，就是位于北海公园这个万佛楼前。这个颜色呢，是从这样的正黄色逐渐晕染成这样的橙红色，是层层的晕染其中了，
11: 颜色特别的绚烂。然后成片一定是成景，古剑然后配这个花，特别有特色。今年第一次来这边，觉得确实挺惊艳的。
6: 一看到这个花开了，就预示什么？秋天到了。今天开始赏秋了，我就是特意来的，我就是特意下雨天的过来的，我就要这个雨中看花的这种感觉，再加上我们的古建筑，再加上绿色的树，哎，简直太美了，真是打翻了调色盘了，真的是这样。
2: 古遗址配着红墙。

0: 能在映衬着这一大片烂漫的繁花，您一定要来到现场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样惊艳之处所在了。不过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万佛楼呢属于是园中园，在周一啊是闭馆的，您可以在周二至周日每天早上的8点钟至下午的5点30分来到此处进行观赏，所以说您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时间上面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5至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4至15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市民呢，出门需要适当添增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 想问汪洋啊，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2: 那肯定是那种大货车。你想，车又高又重，
1: 是
2: 刹车距离比较长，盲区还大。所以建议大伙儿啊，看到这样的车一定躲远点。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个事故啊。这是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它就是右转的时候撞倒，并且碾压了一位骑车人。民警一查啊，这辆大货车还背着别的违法行为呢。那这个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来看看。
3: 右拐过来给人碰上了，
4: 当人当场死亡。
5: 这起事故发生在朝阳区大洋方路一个加油站附近，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
3: 我右拐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车右边方向镜和的前面那个一米那个记录仪都显示了盲区没有人，谁知道后面来一电动车冲过来，后来两百多的时候，看见后碰一下，压了一个人。
4: 重型自卸货车啊，一共3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这是第一辆，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自己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当事人当场死亡。
5: 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岁出头。而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货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4: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的驾驶室里，然后遇到民警盘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从驾驶室里能把这个片儿给这个蹬掉。
3: 你用那个塑料桶剪一个纸。纸片挡那牌子，
6: 前后牌都那样
3: 子吗？后边都没挡。
6: 为什么想着拿那个牌子挡起来呢？
3: 因为怕赔进行嘛，保证侥幸进行。
5: 司机交代，当天他开车去工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进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4: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造成他呢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失误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3: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的家庭。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鉴，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5: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4: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守法还有保证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货车。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我们来说一件怪事儿啊。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自己呢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回家的电动自行车，想要正常去使用的话，竟然还得加钱。
2: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济南的陈女士去年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前几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啊，陈女士像往常一样掏出手机准备解锁停在楼下的车，然而这个 APP 上呢却弹出了一个提示，说 VIP 智能服务已到期。
1: 陈女士当场就 就愣住了啊。他去年买车的时候，这销售人员呢是现场演示了车的各种智能应用，什么手机开锁呀，还有车辆定位等等。这有了科技的加持啊，车主的确感觉方便多了。可是呢，销售人员当时可没有说这些功能是有免费期限的，一年后要交钱才能够继续使用。
2: 陈女士要交的费用呢是66块钱，钱虽然不算太多啊，但是陈女士越想越生气，这车是自己全款买的，硬件是自己的，怎么这软件功能还得按年续费呢？于是她决定啊改用机械钥匙，但是啊因为这买车之后一直她就使用手机去开锁，也养成了无钥匙开锁的习惯，那机械钥匙啊一时之间找不着了。
1: 是陈女士心里啊就开始纠结了，这按年续费吧实在是不甘心，但是不续费吧就只能用最基础的手机开锁功能，每次开锁的时候呢 APP 会一直提醒要缴费，提醒页面呢还没有办法关闭，必须强制重启 APP 才能够恢复正常。这一通操作下来啊至少要好几分钟呢，您说要赶上下雨天或者是着急去挪车，那得多让人着急啊。陈女士说了，这 APP 啊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车主缴费，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不缴费就不让你骑了。对此陈女士呢是既无奈又觉得心里头啊很憋屈啊。
2: 陈女士的遭遇呢也不是个例啊，北京市民秦先生购买的车的时候呢也是曾经被店员热情的去推销配套的 APP 功能啊所吸引了，但是啊同样没有告知他说这些功能一年之后是需要付费来使用的。当这个 APP 提示说权益即将失效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什么远程开关锁呀、查看定位啊等等，这些功能都是当初非常吸引他的智能服务，都会被一一锁定。
1: 有媒体梳理了雅迪、台铃、小牛、九号这些电动车的品牌，发现呢，这根本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行业的统一套路了。就是买车的时候送您一年啊所谓的智能联网服务，到期以后。

0: 的评论区里面有近400条留言，我们从留言里面就能够看出来，大多数车主啊都选择了缴费继续使用智能服务，原因呢是习惯了不带钥匙了，这不续费啊骑着不踏实，这过期后云和要换新的啊更费钱等等等等。
1: 那为什么要收费呢？雅迪品牌方面啊有人给出了回应，说是收这个费是为了覆盖运营商的联网成本。
0: 有电动自行车门店的工作人员啊就打了一个比方说啊，这就像是上网，有了猫还要交上网费。他们说呢，硬件是一次性买卖，但是云端服务是要持续投入的，比如说流量费，还有服务器的运维以及技术维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
1: 这说的是事实啊，但是商业逻辑成立不代表营销方式就合规。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孙富果律师就表示，智能功能是电动车的核心卖点，消费者买车就是冲着这些功能去的，卖车的时候没说这些功能有保质期，这属于没有全面真实披露商品的关键信息，已经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因为功能停用导致车辆只能当普通车去骑，那消费者购买智能电动车的合同目的就没有达成。依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该行为是构成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
0: 说白了，这车企可以收费，但是呢，必须让消费者在买车前就知道，并且呢，让人家自己去选择，而不是等消费者这车都骑了一年了才在 APP 里面弹窗提示。所有的收费规则、功能停用边界、逾期后果都必须在购车之前让消费者做到心知肚明。
1: 电动自行车市场呢，过去是拼价格，现在在拼智能化、拼服务，这本来是好事儿啊，消费者其实是愿意为优质服务去买单的，但是前提是收费必须规范透明，售前隐瞒、事后裹挟，这么做可就不厚道了。说白了啊，服务的终极目的是让消费者满意，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把规则放在阳光下，消费者心里才不会膈应，而这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一路畅通，真正的服务千家万户。

0: 下面我们来说重庆一位蔡先生的遭遇。蔡先生呢，经营着一家手机店。这前些天啊，有个年轻人进店，说呢是要卖自己的旧手机。
1: 一番交涉之后呢，这生意达成了，手机回收价是500块钱。不过年轻人啊，并没有离开，他提出要再用一下自己的手机，这当然也不是什么问题嘛，所以蔡先生很爽快就答应了。
0: 殊不知啊，从这个时候开始，蔡先生呢，正一点一点被带入了一个骗局里。最终呢，他的15000块钱打了水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蔡先生工作的手机店位于观音桥。他告诉记者，一名年轻男子来店里之后，就拿出一部二手手机，想找他回收。蔡先生验了验货，初步估价500元，决定成交之后，蔡先生便把500元转给了对方。
3: 他手机他也没给我，他就说他用一会儿他手机，他没有手机用。然后他过了一会儿，他说：“哎，你再给我拿500块钱用嘛。”我又给他拿500，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会跑，都是顾客嘛，我也没说什么。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让我给他拿了个1000。他这个后期又用了几笔钱之后，他跟我说的，哎，说我再用你几笔钱，我到时候再多给你点好处费嘛。
2: 就这样，这名男子以给好处费为由，一次次向蔡先生提出转账要求。接28号当天，蔡先生就分多次累计向对方转账了5000元。
3: 他第一天确实给我了，他用了大概一下午嘛，完他就给我了。他当时给我拿，在我这拿了是5000块钱，他走的时候给我5300。给了我300这个好处嘛。
2: 尝到甜头之后的蔡先生呢，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第二天呢，这名男子再次登门，又向蔡先生提出了转账要求。
3: 进来就是说，哎，你先给我拿2000块钱吧，我给他拿了2000第一笔，你先给我拿2000用嘛，因为可能我觉得跟第一天一样，用一会儿就给我了嘛，我是这种心理啊。他坐着，他弄他那个软件弄了一会儿，哎，他说，哎，你再给我拿个3000吧，我这个软件有点问题，可能说这个钱现在，再往里充，再往里那个投3000。
4: 是什么原因让你再次相信他呢？
3: 第二天也是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嘛，就是说想这个赚这个300块钱嘛。
2: 蔡先生表示，29号前前后后分6笔，总共转给对方15000元。然而这一次钱转过去，对方却没有像前一天那样把钱给还回来。
3: 他就坐这儿也没怎么说话，他也没有说给或者不给。完了，过了好久他也没有那啥，我就觉得事情可能不对了。完了，我就报警。他当时给我的二维码让我扫的，完了等过后才发现，就是扫的每一个码都不。

0: 十几个人。
1: 蔡先生还透露啊，他将自己的遭遇发送到同行的微信群里，发现其他手机店店员也有过类似经历。
2: 我们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然后他现在的话还欠我们1400块钱，报警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等警方的一个回复。
1: 目前蔡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他也想通过我们的报道给各位同行提个醒。
3: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都特别喜欢收藏古董。您像山东德州武城的一位黄先生呢，就是一位古董收藏爱好者。前不久呢，他还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古董行业的专业人士。在网上啊，对方跟黄先生是侃侃而谈，黄先生觉得自己呢也是受益匪浅呀。
4: 出于尊重和信任，黄先生从专业人士处啊，一次性就花36万多元买了一批古董。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方这个古董专业人士的人设啊，竟然是伪装假冒的。
5: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一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的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6: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5: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6: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5: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

0: 件。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现在啊，咱北京好吃的好玩的可真是不少。最近呢，我看朋友圈真的是有好多人都在刷隆福寺夜市，那叫一个热闹啊。
2: 确实有吃有喝有的玩啊，非常的热闹，每周还有不同的主题。那最近隆福潮集又放大招了，在现场为大伙儿带来了地道的北京小吃。
1: 那到底都做了什么好吃的呢？现场有多热闹，咱们赶紧一块儿去看看。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潮集，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在这个隆福潮集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3: 活动当天，国宴大师孙立新携手百年老字号老门框传承人宋俊，将地道北京味儿搬到了隆福寺，给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集技艺展示、互动体验与传承对话于一体的美食活动。
4: 看，这小小的门钉肉饼里面有多少汤汁儿，哇！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刚才先把这个皮儿戳破都已经有点浪费了，因为如果是这样轻轻咬一口的话，再吸一下里面整个的这个汁水，肯定会感觉非常非常的香。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皮儿是特别薄的，你看里面这个肉馅儿非常的着实，它整个的这个外皮是非常酥脆的，然后里面的这个肉呢吃起来也非常的嫩，再加上香喷喷的汁水，真的实在是太香了。
3: 我们刚才尝了一下这门钉肉饼，可以说是皮儿薄，而且馅儿特别大。
5: 对对，一定是裹上。嗯，它跟包是完全不一样。嗯，它包的面它就多余嘛，它就没有那么香。
3: 而除了皮，这馅料也大有讲究。
4: 可以看到，在这边是这个馅儿，
6: 四百只条子，西芹呀、啊、洋葱啊、胡萝卜呀、啊，它等等一些蔬菜。这蔬菜里边，一个是营养素，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去腥效非常好，而且有弹性，还爆汁儿。
3: 除了肉饼外，在现场这老北京棒肚也是人气爆棚。
7: 嗯，好嚼又脆。嗯嗯，有那个爆肚的香味儿。嗯，它非常讲究火候。嗯，它呢，一呢水的温度很重要，二呢就是爆的时间很重要。所以呢，爆老了它就嚼不动了，哎，就发皮了。哎，爆嫩了呢它又生，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东西必须得严格按照时间，一共13种。哎，羊九牛四，它呢就是都是羊跟牛的胃，爆肚13种，这也是我们的这一个就是老门框来说呢，这一直坚持的在做这13只，就是爆肚13只，也是我们的一个非遗产品。
4: 来尝一下这个新鲜出炉的爆肚，它吃起来的口感呢，感觉非常的嫩，而且特别的有弹性。而且加上这个酱汁呢，也非常的鲜香。
6: 其实这个北京的一种是小吃的吃食，也是寄托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其实更多的是什么？那北京人的一种儿时的记忆啊，延续到今天。这个店已经上百年了历史。其实你看老北京人，包括外地来的朋友，哎，到北京要不他不吃这个爆肚，他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似的。在室外我觉得更容易接地气儿，是你这种形式呢，它就跟老百姓就贴得更近，才能推动这个行业的去其更好的去发展。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呢同样非常精彩。
2: 专列全程呢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 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

0: 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十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呢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那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是400-600-5770。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石头和树木的。
1: 除了用天干地支的，还有用周礼中六艺来作为书号的。
2: 它礼乐射御书数啊，六个字，就是其实就一册、二册、三册、四册、五册、六册。
3: 也看出来，但不知道什么意思。这经过这个专家老师一讲，我豁然开朗了，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1: 除此之外，在医书上出现这六个字，往往有借字喻义的目的。比如《礼》这本书讲的是医者仁心，而《喻》则是驾驭方药。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书籍印字。
0: 哦，我还没注意看过。
4: 完了，它底下有字儿，
0: 放送，放送字啊。这注明这套书是干嘛用的？
4: 就是不用拿，我就看自己人能看出来了。
1: 此外，在鉴定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张先生家的老人在这些书上留下的印记。
4: 黄老师手里拿着，明显是人为的加上了这个标点符号，是吧？
2: 对，
4: 断句的断开了，但是这个就没有。所以这个，这个以前的古书，你要是不了解，可能还断句都不好断。
2: 对的，
0: 是的，没有断句的。
1: 这些细节都是张先生之前忽略的，而这些细节也让张先生做出了一个决定。
3: 通过一讲这个内容，我心里了解了，感觉到，能继续再收藏，对这个更有感情了，不价值摆在一边。
4: 啊，哎，其实。这就是可能是收藏的魅力，
3: 对对，
4: 经济价值只是一部分，
3: 对对对，
4: 也有一部分是情感的传承，是这个对老人的一个念想，
3: 对对对，这是来这一趟，大概就是求解吧，从这样，他心里就明白了，感觉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
5: 专家说的很明白啊，还真不是所有的老物件都是值钱的。年代、稀缺性、文化附加值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收藏这事儿啊，有时候价格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热爱和传承这才是更长久的答案。那此外，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老物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我们生活帮帮忙的团队也会邀请专家给您答疑解惑。我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现在公共出行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除了硬件方面的改善，服务方面在科技的推动之下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那继去年地铁双井站建成了智慧车站样板间之后，北京地铁智慧车站建设又取得了新进展。八号线王府井站作为2.0版智慧车站的代表更是先进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7: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6: 王府井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达到90000人次，但是站务员的数量只有几十名，如何做到及时关注并响应每一位乘客的出行需求呢？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优化乘客出行体验。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2.0版的功能之一。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这是腕带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7: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纸质版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6: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8: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5: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乐曲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定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0: 是您的收藏吗？哎，对，
1: 蝈蝈，这个蝈蝈笼啊，
0: 你有您这俩葫芦盘的。
1: 这葫芦它是在一颗秧上。
2: 他爱收藏，爱书画，爱葫芦，日子过得轻松自在。
1: 一路开车开到哪儿，在哪儿一修，对吧？
2: 他被一位画家的画打动，
1: 对那老师有好的印象。
0: 他会画画，
1: 对对，
0: 所以您就觉得这样比较合适。哎，
1: 对。
0: 但那个人什么脾气性格，您知道吗？
1: 不知道，找一个能合得来的，脾气别太大
3: 的。我脾气本来说完了就灭了，我不记仇。
2: 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分别和三位性格迥异的男士进行了短暂交流。
4: 刚改革开放嘛，那时候深圳、珠海那会儿，不是各地设卷都在那儿做分院嘛？完了之后，我是在那儿住了大概有2年时间。哦。所以说对那儿的气候啊、饮食习惯啊各方面呢、啊、都比较了解一些、嗯、
5: 他只要追我会让他幸福的。哦，
0: 不是您追人家，又变成人追您了。
1: 我住在天津市河东区啊、哦、我是企业退休，1958年生的人，属狗的，今年68岁。
2: 一号男士刘全力，68岁，天津人，工人退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他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刘全力，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在天津跟我的朋友干殡葬这块。
0: 就整个流程是要做什么，负责什么呢？
1: 从头开始，人，比方说就是没有了，你先到人主家去问人家，还是在家里办，还是在外边办？人家说要在家里办，啊，好嘞，我就问，衣服有吗？没有，我说没有，你甭管了，我一打电话，一会儿东西就都来了。先给亡人洗吧洗吧，擦吧擦吧，完事儿之后把衣服给人穿上，完事儿搁在家里就搁在宾馆里，不知道他们后续有嘛事儿吗？
7: 那是农村的那种土葬还是火葬？
1: 土葬、火葬都管。
7: 啊，就是私人的也有火葬的那炉子、嗯、是。
1: 这个火葬啊，你也得开死亡证，到公家正式
7: 哎，有殡仪馆里边是吧？
1: 啊，我们
7: 私人里边，
1: 只不过就是
7: 你们给走这流程，
1: 流程服务这一块，
7: 给服务这一块，哎，
1: 对，我们是管这个，
0: 就是等于是您要处理了这个在家里就要，比方说停灵，然后人来吊唁，是不是？
1: 对，
0: 一直到送到
1: 一直到走，哦，一直到火化场烧完之后完事儿。
0: 就整个这个流程你要从头负责到位。
1: 对对对。
0: 那也不止一天吧？
1: 3天。
0: 最早做这工作的时候您不害怕吗？
1: 从打第一天干我就没感觉到害怕，因为嘛，你必须得要尊重亡人。
0: 所以也是做了有几十年了是吧？
1: 做了做了20-30年左右。
8: 那什么的话得良心证。
7: 对，这句话说的点，这人心正，
1: 你必须得把心眼儿得搁正了、
7: 嗯。做了20多年，挺不容易的。
1: 对，
0: 就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啊，都很陌生，所以就很感兴趣，问了您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在相亲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人会，就是会在意这个行业呢？嗯，是会有一点，是不是？
9: 您们会不会介意这个行业？
3: 我介意。
9: 就是原来我的同学哈，就有干这个的，后来就问过他，我说为什么要干这个，后来人家说一说那收入，哎呀，我说是吗，当时就特羡慕人家啊。后来想，我说哟，如果搁我自己能不能干呀，360行，那肯定都得有人干呀，对不对，你找的是人，如果你看上这人了，无所谓他行业不行业，我是这么认为的。
8: 这工作也不好找对象，
10: 是相亲的减分项吗？就别人提
8: 到就害怕，有的不怕，反正我所以我是女生我就害怕。
11: 过去在相亲的过程当中碰到过类似吗？人一听您这个职业就走了？
1: 没有，我从打离了婚我也没有那个玩儿。
11: 其实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对吧？它就是一个行业。
1: 对，
11: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女士还要再坐下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刘先生吗？还是先回到观察室？
0: 先回到观察室吧。
11: 先回观察室哈。我看大家对您的经历哈都比较感兴趣，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您的关键词。关键词有四个：半生收藏、痴迷书画、文玩葫芦、自驾漫游、规律独居生活、工厂转行、殡葬行业深耕30余年、遗憾落幕的婚姻。嗯，爱收藏是吧？
1: 我觉得
11: 天津先生都爱收藏
1: 瓷器啊、字画啊，我就爱收藏。我就是前几期有一个老师是个画家，我回到家，我有时回到家赶上个尾巴，把电视打开了，哎，光看着他把那个是个鹤，好像是一个松鹤，我就刚看到那点，哎，一会儿就完了。这个老师叫嘛名字，叫嘛，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
11: 嗯，
1: 是我就给咱们选择打的电话，我是冲他来。
11: 哦，但他要真在现场坐着，您能认出他来吗？
1: 认不出来，因为嘛呢，我也没看见。
12: 他认识那幅画吗？是想收藏还是想给他鉴定啊？
1: 我不是，行，对那老师有好的印象。
11: 不是，是因为他会画画，
1: 对，
11: 所以您就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1: 哎，对。
11: 但那个人什么脾气性格，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11: 不知道的。哎，是这个吧？
13: 我叫金小燕，未婚。
11: 您是画画的那位吗？
13: 是。
14: 上过栏目的电视吗？
11: 可是他上来很多很多年了，
13: 十年
11: 、
13: 是59岁的时候。
11: 哦，那这十年，您有碰到相对比较合适一点的吗？
13: 基本没怎么着，因为这十年后来，这个十年，我想一那个时候是不是我母亲是也去世了吗？我跟脑子根本就不想着找，就是

0: 有3年的时间，我一直特别痛苦，然后慢慢慢慢自己慢慢慢慢走出来的。
1: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然后她画的画，画鸟啊什么的，非常的美。
2: 对，
1: 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画作？
0: 这个不是大，
1: 那个
2: 我把这个
1: 拿，对，
2: 拿
0: 这个，我们给缩小。哇，
2: 非常
3: 可以，可以，
2: 来来看看，
4: 就是这
5: 我做的
1: 鹤，怎么样？
4: 专业的，挺好。
2: 在这边来，
4: 您好，
2: 来，您过来，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4: 对，给解释解释。
0: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的。
4: 哦，你是仿的仿画
0: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哦，
4: 这跟真的是人家画的。
1: 那这个您画了多久？
0: 这个我画了，在家画了两三个月或者半年。哦，因为我吧不是一天到晚盯着画。
1: 嗯，明白
0: 了。临摹就是我买了大的桌子，然后那个在上边临摹了，然后要是那个精神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有时间临。
1: 太棒了，太棒了。是这位女士吧？
6: 是。看着人了。对，我也看着人了。
1: 感觉温温柔柔的。
6: 哎，对。
1: 这女士从来没有结过婚，婚的状态，然后是故宫博物院退休的。
6: 也不行，咱也高攀不起。啊？咱也高攀不起。
1: 所以啊，您当时对她的情况没有了解的那么充分，是吗？
6: 对。
1: 哦，那今儿仔细看了看，又觉得不行了。人还是喜欢。但就是觉得人条件特别好，是不是？
6: 对，人家条件比咱的
7: 也未必不行。
6: 对对对，
1: 也未必不行。
8: 叫靳小燕，其实
9: 您也认识。
8: 我给编导打电话了，我看上了，结果没有婚姻，没有回话，就是从来看不上我。
1: 这次我们编导联系他，是因为他的腰扭伤了，所以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到节目现场。要不是很愿意跟您来沟通一下的，小燕姐，如果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啊，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微信的助理，然后也可以了解我们刘先生的情况了，是吧？您来说说吧。您这爱收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哎呦喂，爱收藏这个好家伙，我从年轻时候就爱收藏。
1: 那会儿收藏什么呀？
6: 瓷器啊，嘛都有，是吧？我家里好些个。
1: 这也是您的收藏吗？哎，
6: 蝈蝈笼啊，养蝈蝈，它上头有气孔，
10: 有孔眼。
1: 那不在里边都带抑郁了。
6: 不会，
10: 他们不会谈爱情。
1: 就是您是买的还是自己
6: 买的
1: 就买的，就是成品。
6: 对。
1: 那您这蝈蝈是听声的，是不是？
6: 对，主要就是听声音。
1: 那您这蝈蝈多大岁数了？
6: 这蝈蝈够老的了，养了有3月左右了。哦，就因为这玩意儿是百日虫，
1: 所以它还没过过冬，是不是？
6: 对。
11: 人比较闲的话，都也能接受，都喜欢养、养什么这个那的。
12: 但是我不喜欢狗猫，
11: 我也不喜欢猫狗，
12: 唯一的狗猫我不养。
1: 您还收藏什么？我看葫芦是吗？
6: 这个、
1: 您这俩葫芦盘的。
6: 这葫芦它是在一棵秧上的。
1: 哎，
6: 一棵秧上，在人农家院，我一共栽了6-7个，这对儿是比较好的，它是连着，它秧的把葫芦俩连在一起的。
1: 这得多，您盘了多久了？
6: 这个我也不总盘，就搁在家里摆着，有时候上有土了擦擦，有
1: 哦，这颜色
6: 有个7-8年了吧，大葫芦、小葫芦，短的、长的，还有那么长的葫芦。
1: 那弄那么多干嘛？
6: 我就没事玩嘛，那就。
1: 哎呦，这是个异形葫芦。
6: 这个如意，这是个如意葫芦。
13: 哦，这葫芦真不错，
6: 长得就。

0: 又蝈蝈又蛐蛐又葫芦，那还有书画吧？
1: 有好几箱了。
2: 所以这先生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他不寂寞，爱好多是吧？
1: 对。
0: 那画从哪儿收啊？
1: 在网上认识一个老师，通州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您那画买了不挂呀？
1: 太多挂不了吧。
0: 哦，那准备怎么办呀？您都留着。
1: 我现在家里有几箱子，就是那么高的箱子，那么宽，那么长，有两箱子，反正我估计得有个200张。
0: 那怎么200张随时拿出来看看吗？
1: 有时候也看不过来，
0: 听听声，摆弄摆弄画，摸摸自己的葫芦，这一天就过去了，其实是挺丰富的。
1: 嗯，
0: 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刘先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他的信息。然后你会发现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啊，就其实挺有意思。给你讲讲那个什么虫啊，给你讲讲那个葫芦啊，这多半天就过去了。然后再一起出去玩一玩啊。您最喜欢哪儿啊？
1: 我们去的蓟县比较多，因为它也近，是吧？连来带去3天。
0: 如果有女朋友，想带她去哪儿啊？
1: 那就俩人商量吧，想去哪儿去哪儿，对吧？
0: 你有没有想去的远一点的地儿？
1: 像云南那边还是可以，
3: 新疆也好。
1: 新疆
3: 真的
1: 是吧？
0: 穆老师刚走完，
3: 去年走的，一路全是景儿，全是景色。
0: 爱自驾的，就爱开车的人，真的特别适合去新疆，又有景，自己开着车也没有心理压力。
1: 还真是一路开车，开到哪儿在哪儿一休，对吧？
4: 现在这个年纪了，玩就玩呗，除了这还有啥爱好，对吧？就是要年轻的时候肯定啊，年轻人要干事业啊，管孩子啊。
0: 刚才说自己单住了是吧？
1: 对。
0: 离着儿子远吗？
1: 离儿子不远。
0: 啊，那吃饭怎么办啊？
1: 吃饭。我有时候自己做早点，一般我都是出去吃的。
0: 这几年独居的生活也是觉得有点寂寞了，所以才来到我们选择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我刚从儿子那边刚搬过来，也就还不到半年了。
0: 哦，就开始寂寞了是吧？
1: 哎，
0: 就从那个热闹的环境一下子一个人了。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哈，就是咱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聊的，说您转到这个殡葬行业干了30多年啊，就是您最早是做什么的？
1: 运输厂，司锁工，完事儿是下岗的了。下岗呢，有个朋友正好干这个，他说你，哎，没事儿就跟我干这个吧，就这么的。
0: 您当然没考虑考虑吗？
1: 嗯，
0: 说吓不吓人呐？别人怎么看呀？想过这事儿吗？
1: 也考虑过，也不会完事儿一时间的，还没事儿，没有那么麻烦。
0: 哦，
1: 是吧？
0: 那家里人对您做这个工作什么态度啊？
1: 也是不同意让干的，是吧？
0: 啊，
1: 回来我非得要坚持干的，也没有办法。
3: 那时候下岗对吧？
1: 对，
3: 得生活。
1: 对，
3: 我们同学，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同学，我同班的，到日本，也是没活干。
1: 对，
3: 背这个死尸从高层
1: 对他
3: 背下来，
1: 对高楼，
3: 他人工
1: 对
3: 人工费用很高，
1: 他那样
3: 对吧？
1: 那是很高的，
3: 对，但是他为了生存，
1: 对，没有办法。回家时完事之后，外头溜达一圈啊，洗把手抹的都洗干净了。
0: 我想您这个婚姻解体，理论上应该不会是跟您做这个工作有关的，是不是？
1: 没关系。
0: 对，因为当时听上去您的爱人已经接受了您做这行。那你们俩多少年的婚姻啊？
1: 5、6年级吧，我们孩子。
0: 哦，那还不大呢，是吧？
1: 不大。
0: 那您这婚姻也就10几年？
1: 20年左右吧。
0: 嗯，
1: 我结婚，老娘的那个没给我房子，是因为拆迁。
0: 那没给房子都20多年了，然后呢？那不拆迁不正好？
1: 心里也就是嘛不平衡，老是跟我嘟嘟。
0: 那等于是您一定有兄弟姐妹，老母亲是给别人，没给你们呗？
1: 就因为这个离的婚。
0: 那，你媳妇儿当时什么意见啊？就说咱应该努力争呗，然后就跟你吵。
1: 对。
0: 那吵就吵呗，怎么至于把婚离了呢？
1: 总提这个事儿，我过去事儿就完了，总提这事儿，总提这事儿，这都不行。

0: 咱俩就离，我说离和离就离呗，我说那对吧？
1: 你也挺硬的，
2: 是。觉得这好像这个男的不作为一样，在家里边，不是在乎这个房子，是因为你没有处理好。
3: 但是说，作为媳妇来讲，通情达理，不要就不要了，听丈夫。不因为这点事儿，不至于感情分裂。
2: 他不是长子吗？他要是说做得好，或者说是有地位，或者是怎么着？那他妈不可能说不偏着他呀，对吧？就是从传统之上，他都得那个，都得占尽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后面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埋怨真的没有毛病。
1: 这个男士吧，老说，哎呀，都过去的事儿了。那你过去的事儿，你也没跟人好好聊聊， 对不对？
0: 对，
1: 你老说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你老提旧账，但这个账您从来没给人抖落抖落，细细的算过，是吧？他能不反复的提吗？
0: 就是您过去了，您没给人家做工作，因为这是俩人的事儿，那个可能您前期就这事儿堵在那儿了。就是不通，他一直叨了，证明这事儿在他那儿没过。您这得把他疏导啊，挖个水渠给引导，把这水给放了。嗯，
1: 所以很多这个男士老说不能找一个爱翻旧账的女的，是吧？翻旧账这事儿啊，绝对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女士也不爱一件事反反复复的说，是不是也累得慌？就是因为那个账真的那个片没翻过去。
4: 可能那会儿你也年轻，也比较硬，如果说说软话，然后说点好听的哄一哄劝一劝，这事就过去了。现在您回想起来后悔不？那您原来那个老伴儿他结婚了吗？
5: 没有。
4: 那能不能再有复合的机会呢？
5: 儿子的前几年跟人爸说过，我说打动。
4: 为什么？
5: 那么多年又不在一块儿了，对吧？
1: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回不去的。不管我们是不是有个共同的孩子，我们曾经奋斗了什么，那个时机一错过就没有了。
4: 那可能这件事就是个导火索，可能在心里边，其他的一些事，对这件事就是导火索。那如果说只为这一件事的话，那还是有回旋的余地的。
1: 人家说了个气话，说不行就不过了，离婚。他说离就离，就真跟人家离了。我跟你讲，就你前妻就为这事儿，你就立马答应了，他就跟你怄一口气，他也不会跟你负的。
0: 哎，这点啊，反正我是这样，甭管怎么吵，只要女人嘴里说离婚，我再怎么着我都离，真的。
4: 就是女人说离婚，其实她不是真想离婚，但是男人说离婚是真离婚。
0: 女人说什么什么，她最后一招是跟你提离婚，而男人是在肚子里气黑账，对吧？
4: 男人气黑账，
0: 当他想好了。
4: 才说
0: 就特冷静的跟你说，咱们离婚吧。这时候你想往回搬都搬不回来，
4: 搬不回来。
0: 女人会搬回来，但是像我们这种，反正我这种个性就是，甭管什么，你只要敢说，我就敢离。
1: 你这种就是要被批评的，我跟你说。
0: 我希望大家批评我。
1: 我吐了，
0: 我真的是真的。
4: 咱俩一起批评他去。
1: 对，我跟你讲，就必须批评啊！而且那个时候你也是年轻气盛，其实到现在你就明白了，一个女人说离婚，说不过了，咱俩离吧，其实里边的情绪是大于决定的。不能就解读为说
0: 那时候是情绪，
1: 对吧？你不能解读为说好，你敢撂这话是不是？认为女人真的下定决心。
0: 但是现在咱不是有一个什么一个月的那个缓冲期吗？这那互相一表现，这不就没事了吗？
6: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男士不像我们看上去他那么强大，那么心里那么的壮大，他们自己心里脆弱的很，是不是？
0: 就是孩子那一面，
1: 小黑账嘣嘣嘣嘣嘣起，是不是？你别看我们吴叔是吧，德高望重哈，这阅历丰富，我觉得他心里的小账好几本呢。我觉得柳先生肯定也会那种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啊？
7: 他离婚呢，总不是在某一天，
0: 对，
7: 就突然我就非得离，不是。里边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有一次跟人追尾了，

0: 五车连撞，我是第三车，追尾了之后，那时候都晚上了嘛，我就给我们那位打电话，我说你得下来一趟，把我车里的东西拿上去。他说什么？我都睡下了。哎，假如一般人，他的老公发生这样的事儿了，他最关心的什么？哎呦，你怎么样啊？撞着没有啊？是不是？他说他都睡下了。就在那一刻，就那个念头就产生了，这还能继续在一起生活吗？
1: 也许您前期当时想的是还能给我打电话，能让我把东西拿上去，这人肯定没事儿。
2: 您给预设了一个场景，对吧？如果现在我们提倡的就是我就靠我自己，我打个电话，哎，你要下来了你就下来了，我感动一下，没下来跟我想的一样，就没事了。但是我年轻时候我也就是，我说你怎么这样，我就咔就记一笔，肯定记一笔。
3: 男人思维和女人思维，那您当时为什么不补一句呢？我现在没法下去。
0: 就是后来补充啊，是吧？那时候你不知道我多辛苦，我这上下班我还带买菜的呢。
2: 这个小孩那个心理出来了，
0: 你知道吧？
3: 对，
0: 理解。
3: 这就是小男孩的心理出来
0: 了。他最后是下来，但是他最初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呀？夫妻之间应该有的那种反应，他没有。
3: 所以这就小燕说的，其实男人的心理内心有时候比女人还脆弱。按说他不知道情况，可能正睡觉呢，被叫醒了，觉得也很不舒服，然后呢这一解释下来了。但是您就想说，你就应该心疼我，理解我，我一说马上就下来。所以就是您记仇了。其实男人没有人们想象说，哎呦，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怎么样，男人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所谓的强大，或者说那么能包容。所以这就是给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尤其当你的丈夫、你的老公、你的男朋友然后遇事的时候，一定及时的给他安慰。他这时候就是一个脆弱的小男孩，
2: 是
3: 要去从另一个角度去关爱他。
1: 一号女士说的，说要把他当父亲、当哥哥、当儿子。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对男士的思考是很充分的，就是能把自己的另外一半当儿子，其实很难很难的。
2: 对，
1: 就是把意识上是很难的。
4: 如果足够爱这个男人的话，一切都好了。不管他是啥人，你爱他，你就能接受他的一切。
1: 既然咱不能回去复婚了哈，也不会再走回头路，那接下来往前走，您希望一个什么样的人陪着您？
5: 找一个能合得来的，脾气别太大的，对吧？
1: 哎，为什么我们先生喜欢金小燕儿？金小燕儿就说话温温柔柔的，就感觉她根本不会大声说话。
6: 我脾气反正说完了就灭了，我不记仇。
1: 还有别的要求吗？
5: 实际我这次来就奔着那画家，就是我比较欣赏他。
1: 因为金小燕她这次腰伤的比较严重，所以等她把这段度过之后，咱们再在现场跟她见一下。但是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先看一看好不好？万一又碰到一个温温柔柔说话细声细语的呢？一位赵女士，一位杨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决定跟谁做一个场上的沟通。
5: 岁数、
1: 年龄是吧？啊，
5: 对。户籍、爱好。
1: 赵女士64岁，北京户籍，爱好旅游、烹饪、读书。杨女士61岁，北京户籍，爱好乒乓球和游戏。见见谁？
5: 64再有。
1: 64的。好，您觉得跟您年龄更接近一点、哎、
5: 对
1: 是吗？
5: 对对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好吧？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士。大家好啊。你好。来，您坐这边。
7: 大家好，我是赵福霞，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特别白，像一瓷娃娃一样就上来了。
8: 爱人患病，他悉心照料，
7: 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这那意思感谢我呢。
8: 今天他心有所向、
0: 啊、都是附属啊。哦，那我知道16000。
7: 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
8: 但现场又遇到了同样优秀的他。
9: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0: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 周而复始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2: 你大伙儿帮我看摸也行，我也不知道。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爱人患病，他悉心照料，
4: 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真那意思感谢我呢。
0: 今天他心有所向，
5: 周而复始啊。那我知道16000，
4: 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
0: 但现场又遇到了同样优秀的他，
6: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5: 别客气。
0: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 周而复始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4: 你大伙儿帮我看摸也行，我也不知道。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昨天我们认识了刘全力先生，68岁，天津人，工人退休。
1: 这也是您的收藏吗？
7: 蝈蝈龙啊！
1: 哟，您这俩葫芦盘的。
7: 这葫芦它是在一棵秧上。
1: 那还有书画吧？
7: 有好几箱。
8: 所以这先生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他不寂寞。
7: 前几期有一个老师是个画家，我是冲他的。
0: 他对本期嘉宾金小燕女士心生好感，但对方因腰伤严重，遗憾未能到场。随后登场的赵女士，两人能否对上眼缘？
9: 大家好，我是赵福霞，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觉得您特别白，像一瓷娃娃一样就上来了。
9: 不算白，上北戴河才晒黑了，不算白，一般吧。
1: 这就叫顶级的凡尔赛，是不是？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赵淑霞，64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她印象怎么样？我们一直对她的评价就是，真的是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先聊5分钟，
9: 好吧？
7: 您有嘛事儿问我吧。
9: 我也不会问，第一次到这个选择这节目，那个您问我吧，还是我自我介绍就行。
7: 您自己介绍。
9: 我是64岁，父母都没有了，就有一个女儿，她

0: 考那个硕士毕业，参加工作了，也结婚了，独立住房。我现在就是我一个人，我爱人是2年多了去世了，得的肺癌。我呢，反正就是这几年就是精心照顾他吧，上那个肿瘤医院推着他去。后来在，我现在转住密云，那个在密云医院密云照顾他2年多，去世了。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1米80的个儿，他这走不了路，我都是在家里边把地蹲好了，我拽他给洗澡去。后来不行了，住了3个半月，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精心照顾，偶尔孩子也搭把手，主要是我。放疗、化疗60多次，我一次没落。
1: 一三上癌就完。
0: 他抽烟就是
1: 抽烟过量。
0: 他单位一把手，接触人也多，所以局长他那个饭局也多，所以
1: 应酬。
0: 偶尔的，有时候脾气大，好也说了两句，也骂两句，就是反正两口子互相包容，反正就是过来的这几十年。现在我就我一个人。就是在家平常，反正我一个人做饭我不凑合，自己在密云独立住房，预计在28年准备上北京买房来。
2: 为什么还有规划是28年再回来买房啊？
0: 28年我觉得这个数吉利。
3: 26年不吉利。
0: 26年他2年半，我觉得动不好呢。明年就3年了，28年再动房。
2: 您这个规划的还挺清楚的。
0: 我平时好爱旅游去，那个有时跟旅游团，有时跟孩子去，爱旅游团去，国内国外都去。今年五一上的是桂林，那一带玩去了。完了前些日上北戴河来的，挺好的。外边我觉得趁年轻出去走走去。
2: 对，一看您这身体也好，是吧？
0: 好旅游又爱说爱笑，反正是心眼善良，反正是。找另一半肯定对他也赖不了一样，
2: 是，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0: 也行，但是我有点，我有些心仪人，我有点奔着那个周哥了。上回说的是，
2: 你看他心里也有人，他心里也有人，那行吧，擦身而过吧，好不好？
1: 好的，
2: 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啊，好，这边走就行，哎。
4: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发现我们姐姐有一股神奇的魅力，人特别想跟你说话，然后又觉得您可能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跟您在一起呢比较舒服，比较放松。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5: 就您这人让人一看吧，感觉到亲切，就是感觉到您比较厚道，就说有的人挺忠厚的，哎，从面相就能看出来，这是肯定的，面由心生啊，使人呢愿意跟您亲近，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您唠一唠，说一说，确实有这种感觉。
6: 还是对金女士比较对眼，那就到时候看看金女士要好了跟他联系。
7: 您和孩子上这儿来，
6: 您再明确一下您的择偶要求，您找一啥样的？
1: 我就是找一个安心过日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6: 年龄
1: 上下差不多就行、是。
0: 上回看的那个周大哥那个一节目，反正看着吧，反正我有点心动那感觉，我这儿来了，但他今天没来。可能有原因吧。
8: 赵女士对往期嘉宾周先生一见倾心，编导在之前与周先生取得了联系，但不巧恰逢周先生搬家，无法到现场与女士见面。不过周先生表示，节目录制时他会在直播间同步关注女士。
5: 周副使啊。那我知道16000。
0: 我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我看到他。
2: 你喜欢他什么姐？
0: 我们都事业单位。
2: 你也？
0: 我事业单位会计。干了40年了，事业单位会计。另外，那个 岁数也相当，他比我大两岁，一见钟情嘛，反正看着我就心里心动了，
3: 喜欢啊！
0: 我是从来不看，没注意选择，因为我有爱人就不用看选择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
2: 姐，我们节目光是为了给找对象的啊，我想
0: 自己搞，但是孩子老爱看那《非诚勿扰》，他看《非诚勿扰》，我说看选择。我们孩子说你也不搞对象，这有对象你看选择，我们家有时候等你没有时候你再看吧，有时候我也看，偷摸看，
2: 不出话，不让看就不看了，
0: 就有时候他我上我家俩电视那上那个屋看去。
2: 真的，你问问穆老师，我们都有家哈，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学到了好多好多，
0: 是跟在这节目学了不少知识，
2: 是
3: 包括我们现在走街上，我现在的粉丝是选择的粉丝多，随便走街上说，哎，穆老师，您上这儿买菜来了？我说我们家也吃菜啊。哎，就人家都是，有老夫老妻，但是人家就爱看选择。他们能从每个人的故事和事故里，就他们能受到很多启发。
0: 我现在特别爱看选择，我人家叫我吃饭去，我说不行，我得看选择。我看两场，一个7:01，还有9:09那场。
2: 7点是重播的，9:09是首播的，都是新的节目。
0: 谁叫我吃饭？我说我不去，自费我也不去。我说
2: 单给我们姐吃饭了。
0: 选择，
2: 哎，
0: 主要你看你的节目多，几乎都这节目都让你给占上了。
2: 不合适是不是姐？
0: 合适，我就爱瞅。你今天穿的衣服
2: 要不合适我就少出现会儿。
0: 今天你穿的衣服也特漂亮。
2: 是啊，你看咱俩红配绿多合适，是吧？
0: 我这不好看。
2: 我看你我也看着喜庆。
0: 我这
2: 翠绿翠绿的。
1: 皮肤白，穿衣服挺透亮的，是吧？
0: 今天我成与不成的，就我来的节目我没觉得。
2: 不行，姐，您都这么说了，不能不成，必须得给您找一个，是不是？那周大哥是吧？说怎么着，看上去就是事业单位的，然后
0: 完了岁数也相当，
2: 岁数相当，还有呢？
0: 吃饭干啥的？他说饭店，我一般的我就想的在家吃卫生。我早年熬豆脑呢，一个人做肉夹馍，都做。我跟我家那位人做肉夹馍的时候，都4点多就做，还得发面呢。那发起面好吃，然后再肉再塞里，完再熬小米粥。就那咸菜比炒菜还贵呢，我给他做咸菜。
2: 天哪，您这全套的呀都。
0: 咱都说你可娶一个好媳妇，就这说的。
2: 是啊，那您是准备接着去照顾周大哥去？
0: 他要对我好，我就照顾他。
3: 是的。
0: 我就让他感觉。
2: 我要是周大哥，我就同意
0: 了。家的温暖。
5: 就是。
2: 是吧？不说对不对？
5: 没错啊。
2: 不，你们三位单身，你们觉得呢？
5: 真不错。
2: 要有一位女士说，她要是喜欢我，我们俩能走到一起，我就这么照顾她，是不是也挺感动的？
7: 幸福呀，
2: 是吧？多幸福！
7: 而且早上4点钟起来就做肉夹馍，真不容易啊！
5: 真是。
0: 我还熬豆脑呢。
7: 我
5: 嘿，全套。
2: 姐，你啥时候回北京？那个蜜月稍微有点远。
0: 现在孩子就在北京，我也正上北京来，还在北京要独立住房。
2: 您在北京是有房的
0: 啊？我有房，我给北京房，我在头几年我买了，买了又给卖了。
2: 所以现场呢，甭管老周了，你们谁觉得合适？
1: 人家有目标了，那就别的。
3: 你们都已经不是君子了，你们都是君子他爸了。
0: 也没准人家没相中我呢，
2: 对吧？你看看是不是？
0: 刺头挑的一头。
2: 崔大哥怎么样？
1: 我们这姐姐，
2: 这姐姐，值得您奔到密云去追吗？
0: 蜜也就顶多2年在蜜云，蜜云不卖也可以，在北京再买也行。如果要愿卖，我上北京来，我就想呢，以后岁数大了，现在年轻人出去玩玩去，以后奔着70、80的，那个瞧病方面。
2: 姐，就我对周大哥的了解哈，我是觉得不行，咱就放弃他，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
0: 对了，我一样，我害怕狗跟猫，我不养这个。
2: 你养不养啊？
0: 狗猫我不喜欢。
1: 我是旅居生活。
5: 全国各地
3: 云游四方，
0: 我愿俩人世界。但是说男方家孩子要跟着就跟着吧，我不反对。但是说俩人世界，
2: 姐

0: 几年前马振波的父亲过世，夫妻俩全面接手小店。他们没有止步于父亲教的传统手艺，而是在烧麦馅儿上玩起了创新。从最初只有羊肉大葱和牛肉大葱两种馅儿，发展出了十种馅儿，有韭菜鸡蛋烧麦、牛肉西红柿烧麦、五福烧麦和特殊的素食锦烧麦。
1: 有些客人他不喜欢吃特别油腻的，他们喜欢吃一些清淡的，所以说我们创新了这个素食锦的烧麦的馅儿。配菜有白菜、胡萝卜、菠菜、粉条，还有白玉卤水北豆腐。尤其是这个白玉卤水北豆腐，豆香味浓郁，没有豆腥气。
0: 白玉卤水北豆腐采用非转基因大豆制作而成，沿袭传统工艺，使用盐卤凝固剂制作，口感细腻，豆香浓郁醇厚，尤其适合做白菜炖豆腐、家常煎豆腐等经典家常菜。白玉北豆腐让来自内蒙的硬核烧麦增添了几分清雅的温润。除了馅料更加多元，马振波还对传统蒸制方式做了升级。
1: 这个创意的灵感来自于吃了一次海鲜，蒸汽海鲜嘛，包好了以后我们现蒸上来，从蒸到熟，一揭盖子，那个锅气味就马上能让客人闻见了。
2: 因为我来您这很多年了，尤其原来在北边，
3: 对，
2: 就你们那个老安定门店，我觉得这几个创新真的挺不错的，感受到了用心。
0: 对于这一系列的创新，马振波已经颇为满意，但打小就喜欢较真的爱人袁枚最近又盯上了一个小细节。
4: 这样子的冰花才好看，咱们现在这个冰花还是有点小。
0: 看到煎饺能做出冰花脆底，袁枚就琢磨着也给自家烧麦来一个，这个研发任务自然落到了马振波的头上。
1: 这一锅要是稍微能出来一点，那就我们下一锅的时候那个比例就上升。
5: 看看
1: 冰花还小了，这次这个冰花出来了，要这个就稍微密了，要窝窝状，挺好。
4: 以前就觉得跳舞还是挺累的，但现在干了餐饮以后，我觉得餐饮呢可能不光是身体上累，更多的是累心。就是我看到客人吃完饭以后跟我们说啊不错挺好，这个满足感可能是以前没有过的。

好事儿啊。消费者其实是愿意为优质服务去买单的，但是前提是收费必须规范透明，售前隐瞒，事后裹挟，这么做可就不厚道了。说白了啊，服务的终极目的是让消费者满意，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把规则放在阳光下，消费者心里才不会膈应。而这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一路畅通，真正的服务千家万户。

0: 下面我们来说重庆一位蔡先生的遭遇。蔡先生呢，经营着一家手机店。这前些天啊，有个年轻人进店，说呢是要卖自己的旧手机。
1: 一番交涉之后呢，这生意达成了，手机回收价是500块钱。不过年轻人啊，并没有离开，他提出要再用一下自己的手机，这当然也不是什么问题嘛，所以蔡先生很爽快就答应了。
0: 殊不知啊，从这个时候开始，蔡先生呢，正一点一点被带入了一个骗局里。最终呢，他的15000块钱打了水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蔡先生工作的手机店位于观音桥。他告诉记者，一名年轻男子来店里之后，就拿出一部二手手机，想找他回收。蔡先生验了验货，初步估价500元，决定成交之后，蔡先生便把500元转给了对方。
3: 他手机他也没给我，他就说他用一会儿他手机，他没有手机用。然后他过了一会儿，他说：“哎，你再给我拿500块钱用吧。”我又给他拿500，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会跑，都是顾客嘛，我也没说什么。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让我给他拿了个1000。他这个后期又用了几笔钱之后，再跟我说的，还说我再用你几笔钱，我到时候再多给你点好处费嘛。
2: 就这样，这名男子以给好处费为由，一次次向蔡先生提出转账要求。仅28号当天，蔡先生就分多次累计向对方转账了5000元。
3: 他第一天就是给我了，他用了大概一下午嘛，他就给我了。他当时给我拿，在我这拿了是5000块钱，他走的时候给我5300。给了我300这个好处嘛。
2: 尝到甜头之后的蔡先生呢，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第二天呢，这名男子再次登门，又向蔡先生提出了转账要求。
3: 进来就是说，哎，你先给我拿2000块钱吧，我给他拿了2000第一笔，你先给我拿2000用嘛，因为可能我觉得跟第一天一样，用一会儿就给我了嘛，我是这种心理啊。他坐着，他弄他那个软件弄了一会儿，哎，他说，哎，你再给我拿个3000吧，我这个软件有点问题，可能说这个钱现在，再往里充，再往里那个投3000。
4: 是什么原因让你再次相信他呢？
3: 第二天也是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嘛，就是说想这个赚这个300块钱嘛。
2: 蔡先生表示，29号前前后后分6笔，总共转给对方15000元。然而这一次钱转过去，对方却没有像前一天那样把钱给还回来。
3: 他就坐这儿也没怎么说话，他也没有说给或者不给。完了过了好久，他也没有那啥，我就觉得事情可能不对了。完了我就报警。他当时给我的二维码让我扫的，完了等过后才发现，就是扫的每一个码都不是一个人。
2: 蔡先生还透露啊，他将自己的遭遇发送到同行的微信群里，发现其他手机店店员也有过类似经历。
5: 我们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然后他现在的话还欠我们1400块钱，报警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等警方的一个回复。
2: 目前蔡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他也想通过我们的报道给各位同行提个醒。
0: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都特别喜欢收藏古董。您像山东德州武城的一位黄先生呢，就是一位古董收藏爱好者。前不久呢，他还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古董行业的专业人士。在网上啊，对方跟黄先生是侃侃而谈，黄先生觉得自己呢也是受益匪浅呀。
1: 出于尊重和信任，黄先生从专业人士处啊，一次性就花36万多元买了一批古董。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方这个古董专业人士的人设啊，竟然是伪装假冒的。
6: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一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的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7: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6: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7: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

0: 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1: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0: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1: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要说古董这个行业啊，水确实太深了。如果说咱们没有非常深厚的知识积累的话啊，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涉足，而且跟陌生人交易的时候啊，千万要小心谨慎，擦亮双眼。
3: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江苏连云港一名代驾小哥偶然发现一名男子呢，时不时会蹲下身去跟马路牙子来一个零距离接触，然后呢匆忙起身离开，这看起来啊是鬼鬼祟祟的。
2: 这代驾小哥跑过去一看啊，果不其然，男子呢是在沿街喷涂涉黄小广告。这代驾小哥没有犹豫啊，赶紧就把电话掏出来报了警了。
4: 凌晨2时许，赣榆城区街头，代驾小哥齐先生发现一名男子骑共享单车频繁在路边停留。仔细查看后，他发现男子喷涂的竟是涉黄网站链接，随即通过平安赣榆联盟微信群上报线索。发现男子准备离开后，齐先生上前制止，对方随即弃车逃窜。齐先生一边紧跟，一边持续向联盟指挥部报告位置，并叫上同事一起围堵。很快，巡特警铁骑赶到，与代驾小哥们会合。经过一路追踪，3分钟后，警民双方在青口河附近将嫌疑人成功控制。
2: 这个喷涂带几个？第一个。
5: 喷涂带3个。
4: 经警方调查，该男子近期多次流窜赣榆辖区，专门选择夜间人流较少的路段喷涂涉黄小广告，为诈骗网站引流。警方还发现，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现在啊，咱北京好吃的好玩的可真是不少。最近呢，我看朋友圈真的是有好多人都在刷隆福寺夜市，那叫一个热闹啊！
2: 确实有吃有喝有的玩儿啊，非常的热闹。每周还有不同的主题。那最近隆福潮集又放大招了，在现场为大伙儿带来了地道的北京小吃。
3: 那到底都做了什么好吃的呢？现场有多热闹，咱们赶紧一块儿去看看。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潮集，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在这个隆福潮集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6: 活动当天，国宴大师孙立新携手百年老字号老门框传承人宋俊，将地道北京味儿搬到了隆福寺，给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集技艺展示、互动体验与传承对话于一体的美食活动。
7: 看，这小小的门钉肉饼里面有多少汤汁儿？哇！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刚才先把这个皮儿戳破都已经有点浪费了，因为如果是这样轻轻咬一口的话，再吸一下里面整个的这个汁水，肯定会感觉非常非常的香。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皮儿是特别薄的，你看里面这个肉馅儿非常的着实，它整个的这个外皮是非常酥脆的，然后里面的这个肉呢吃起来也非常的嫩，再加上香喷喷的汁水，真的实在是太香了。
6: 我们刚才尝了一下这门钉肉饼，可以说是皮儿薄，而且馅儿特别大。
8: 对对，一定是裹上。它跟包是完全不一样。它包的面它就多余嘛，它就没有那么香。
6: 而除了皮，这馅料也大有讲究。
7: 可以看到，在这边是这个馅儿，
9: 四百只条子，西芹呀、洋葱啊、胡萝卜呀、它等等一些蔬菜。这蔬菜里边，一个是营养素，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去腥效非常好，而且有弹性，还爆汁儿。
6: 除了肉。 肉饼外，在现场这老北京爆肚也是人气爆棚。
8: 嗯，好嚼又脆。有那个爆肚的香味儿。它非常讲究火候。它呢，一呢水的温度很重要，二呢就是爆的时间很重要。所以呢，爆老了它就嚼不动了，哎，就发皮了。哎，爆嫩了呢它又生。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东西必须得严格按照时间，一共13种。哎，羊酒牛四，它呢就是都是羊跟牛的胃。爆肚13种，这也是我们的这一个就是老门框来说呢，这一直坚持的在做这13只，就是爆肚13只，也是我们的一个非遗产品。
7: 来尝一下这个新鲜出炉的爆肚，它吃起来的口感呢，感觉非常的嫩，而且特别的有弹性，而且加上这个酱汁呢，也非常的鲜香。
9: 其实这个北京的一种是小吃的吃食，也是寄托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其实更多的是什么？那北京人的一种儿时的记忆啊，延续到今天。这个店已经上百年了历史。其实你看老北京人，包括外地来的朋友，哎，到北京要他不吃这个爆肚，他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似的。在室外我觉得更容易接地气儿，是你这种形式呢，它就跟老百姓就贴得更近，才能推动这个行业的去更好的去发展。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呢同样非常精彩。
2: 专列全程呢，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3: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呢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那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是400-600-5770。
1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

0: 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优化乘客出行体验。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 2.0 版的功能之一。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这是万代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1: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纸质版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2: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5: 爱生活每一天。
1: 爆了山东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6: 这个烧饼，
1: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哇！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这比我手掌都哇，真是唐三角啊！
7: 咱中午能加驴肉？
6: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
1: 哦，
8: 我一个人也糊了。
7: 你也闻到了？
8: 我也闻到，一会儿我去找找厨师，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吧。
7: 什么玩意儿？想减肥的朋友，暂时先别去山东，
1: 根本忍不住呀。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0: 遇见北京味道，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在北京吃全国。那今天我们吃哪儿呢？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鲁菜。那要说在北京的地界吃鲁菜，重点是啊，要把这个鲁菜的细枝末节给它吃个明白。
6: 鲁菜当中有3个流派嘛，胶东菜、济南菜还有孔府菜融合到一块，形成了地大物博鲁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0: 那今儿跟着王老师走了啊，
6: 对，
10: 我就不说话了，我只负责看啊。
8: 你看在门口，
10: 介绍介绍。
8: 对，你看刚才门口在我们的上面写着山东大馍馍
10: 啊，对啊，
8: 对，
10: 馍馍
8: 你看在这里是吧？你看，我们上大馒头是吧？大馒头，
10: 我手里馍馍，就我手里拿一拿啊，这上面是有那个保鲜膜的啊，大家别怕卫生方面的这个担忧啊。
8: 你看

0: 手掌都哇，这是糖三角啊！一般来说啊，就我们吃糖三角是这个的三分之一，爆了山东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1: 这个烧饼，
0: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这个小花纹，啊、
1: 对，你看
2: 看看那花刀，
0: 这是花刀改出来的呀！
1: 对，
0: 哇！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
1: 对，这个烧饼呢，是在菏泽当地啊，就是最传统的，还是吊炉烧饼，就是反手往上贴。其实这个烧饼还是保留了最原始的手艺。哇、哦嗯！
0: 然后这就往上贴吗？
1: 对，马上贴，是吧？
0: 沾点芝麻。
1: 对，沾点芝麻，这就最传统的吊炉烧饼。
0: 是手背贴。
1: 好，下面就
0: 这全都是浓浓的这个记忆的传承啊。
1: 对，
0: 这烧饼是白籽吃吗？
1: 老总啊，你看烧饼啊，你看放我们那个咸菜，啊，最主要的呢，山东啊有很好的驴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山东产阿胶嘛，有一个高唐县，那个地方要产高唐驴肉是百年的，是吧？然后老字号，
0: 咱中午能加驴肉？
1: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你看，再往前，我们师傅，然后山东啊有酱菜嘛，自己做的这种小酱菜。
0: 这个小咸菜就是都这么多种啊，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种
1: ，应该是还有一种师傅没加工出来。
0: 15种
1: ，
0: 日常供应。
1: 对，你看了吗？山东到了胶东的人看，我们还有海鲜。哦，你看这个，这个是喝酒的神器啊！
0: 我不行，这前面还有鱼。
1: 对，你看我们山东的，是吧？乳山生蚝，青岛的蛤蜊，哎呦，巍山湖的小虾。
0: 这个小虾新鲜程度真好
1: 哎，对，巍山湖的。
0: 哇，这个鱼好大，但是哎。王老师，这我们还没吃呢，就单从这个边上溜达一圈，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山东的鲁菜的这个多种形式概括出来了。
1: 把山东16地市的美食都可以涵盖，
0: 就是有招牌的，大家都很熟悉的面食，然后有我们的小酱菜
1: 啊，
0: 这就代表了山东人的口味比较重，
1: 有海鲜，
0: 然后还有海鲜，
1: 对，所以说就是对，就把山东的这种鲁菜，就是说横跨到鲁东、鲁西、胶东、半岛、内陆都涵盖。
0: 那咱们吃起来吧，要不就
1: 可以。

0: 班的到日本也是没活干，
1: 对
2: 对，
0: 背这个死尸从高层
2: 对对他
0: 背下来，
2: 那是很高的，
0: 对，但是他为了生存，
2: 对，没有办法。回家时完事之后外头溜达一圈啊，洗把手嘛的都洗干净了。
3: 我想您这个婚姻解体理论上应该不会是跟您做这个工作有关的，是不是？
2: 没关系。
3: 对，因为当时听上去您的爱人已经接受了您做这行。那你们俩多少年的婚姻啊？
2: 五六年级吧，我们孩子。
3: 哦，那还不大呢，是吧？
2: 不大。
3: 那您这婚姻也就十几年？
2: 二十年左右吧。我结婚，老娘的那个没给我房子，是因为拆迁，你们记得？
3: 那没给房子都二十多年了。然后呢？那不拆迁不正好？
2: 心里也就是嘛不平衡，老是跟我嘟嘟。
3: 那等于是您一定有兄弟姐妹，老母亲是给别人，没给你们呗？
2: 就因为这个离的婚。
3: 那，你媳妇儿当时什么意见啊？就说咱应该努力争呗，然后就跟你吵。
2: 对呀。
3: 那吵就吵呗，怎么至于把婚离了呢？
2: 总提这个事儿，我这过去事儿就完了，总提这事儿，总提这事儿，他说不行，咱俩就离。我说离和离就离呗，我说那，对吧？
3: 你也挺硬的。
4: 是。觉得这好像这个男的不作为一样，在家里边不是在乎这个房子，是因为你没有处理好。
5: 但是说作为媳妇来讲，通情达理，不要就不要了，听丈夫，不用这点事儿，不至于感情分裂。
4: 他不是长子吗？他要是说做得好，或者说是有地位，或者是怎么着，那他妈不可能说不偏着他呀，对吧？就是从传统实际上他都得那个都得占尽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后面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埋怨真的没有毛病。
3: 这个男士吧老说哎呀都过去的事儿了，那你过去的事儿你也没跟人好好聊聊， 对不对？
0: 对，
3: 你老说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你老提旧账，但这个账您从来没给人抖落抖落细细的算过，是吧？他能不反复的提吗？
0: 就是您过去了，您没给人家做工作，因为这是俩人的事儿，那个可能您前期就这事儿堵在那儿了，就是不通。他一直叨了，证明这事儿在他那儿没过。您这得把他疏导啊，挖个水渠给引导，把这水给放了。
3: 所以很多这个男士老说不能找一个爱翻旧账的女的，是吧？翻旧账这事儿啊，绝对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女士也不爱一件事反反复复的说，是不是也累得慌？就是因为那个账真的那个片没翻过去。
6: 可能那会儿你也年轻，也比较硬，如果说说软话，然后说点好听的哄一哄劝一劝，这事就过去了。现在您回想起来后悔不？那您原来那个老伴儿他结婚了吗？
2: 没有。
6: 那能不能再有复合的机会呢？
2: 儿子的前几年跟人爸说过，我说打住。
6: 为什么？
2: 那么多年又不在一块儿了，对吧？
3: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回不去的。不管我们是不是有个共同的孩子，我们曾经奋斗了什么，那个时机一错过就没有了。
6: 那可能这件事就是个导火索，可能在心里边其他的一些事，对，这件事就是导火索。那如果说只为这一件事的话，那还是有回旋的余地的。
3: 人家说了个气话，说不行就不过了，离婚。他说离就离，就真跟人家离了。我跟你讲，就你前妻就为这事儿，你就立马答应了，他就跟你怄一口气，他也不会跟你付的。
0: 哎，这点啊，反正我是这样，甭管怎么吵，只要女人嘴里说离婚，我再怎么着我都离。真的，
6: 就是女人说离婚其实她不是真想离婚，但是男人说离婚是真离婚。
0: 女人说什么什么她最后一招是跟你提离婚，而男人是在肚子里气黑账，对吧？
6: 男人气黑账，
0: 当他想好了
6: 才说，
0: 就特冷静的跟你说咱们离婚吧。这时候你想往回搬都搬不回来，
6: 搬不回来。
0: 女人会搬回来，但是像我们这种，反正我这种个性就是甭管什么你只要敢说我就敢离。
3: 你这种就是要被批评的，我跟你

0: 我希望大家批评我。
1: 我吐了，
0: 我真的是真的。
2: 咱俩一起批评他去。
1: 对，我跟你讲，就必须批评啊！而且那个时候你也是年轻气盛，其实到现在你就明白了，一个女人说离婚，说不过了，咱俩离吧，其实里边的情绪是大于决定的。不能就解读为说
0: 那时候是情绪，
1: 对吧？你不能解读为说好，你敢撂这话是不是？认为女人真的下定决心。
0: 但是现在咱不是有一个什么一个月的那个缓冲期吗？这那互相一表现，这不就没事了吗？
3: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男士不像我们看上去他那么强大，那么心里那么的壮大，他们自己心里脆弱的很，是不是？
0: 就是孩子那一面，
1: 小黑站嘣嘣嘣嘣嘣起，是不是？你别看我们吴叔是吧，德高望重哈，这阅历丰富，我觉得他心里的小账好几本呢。我觉得柳先生肯定也会那种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啊？
4: 他离婚呢，总不是在某一天，
0: 对，
4: 就突然我就非得离，不是。里边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有一次跟人追尾了，五车连撞，我是第三车，追尾了之后，那时候都晚上了嘛，我就给我们那位打电话，我说你得下来一趟，把我车里的东西拿上去。他说什么？我都睡下了。哎，假如一般人。她的老公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她最关心的什么？哎呦，你怎么样啊？撞着没有啊？是不是？她说她都睡下了。就在那一刻，就那个念头就产生了，这还能继续在一起生活吗？
1: 也许您前期当时想的是，还能给我打电话，能让我把东西拿上去，这人肯定没事儿。
0: 您给预设了一个场景，对吧？如果现在我们提倡的就是，我就靠我自己。我打个电话，哎，你要下来了，你就下来了，我感动一下，没下来跟我想的一样，就没事了。但是我年轻时候我也就是，我说你怎么这样，我就咔就记一笔，肯定记一笔。
2: 男人思维和女人思维，那您当时为什么不补一句呢？我现在没法下去。
4: 就是后来补充啊，是吧？那时候你不知道我多辛苦。我这上下班我还带买菜的呢，
0: 这个小孩那个心理出来了，
4: 你知道吧？
2: 对，
4: 不理解，
2: 这就是小男孩的心理出来了。
4: 他最后是下来，但是他最初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呀？夫妻之间应该有的那种反应，他没有。
2: 所以这就小燕说的，其实男人的心理内心有时候比女人还脆弱。按说他不知道情况，可能正睡觉呢，被叫醒了，觉得也很不舒服，然后呢这一解释下来了。但是您就想说，你就应该心疼我，理解我，我一说马上就下来，所以这是您记仇了。其实男人没有人们想象说，哎呦，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怎么样，男人没有人们想象你那么所谓的强大，或者说那么能包容。所以这就是给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尤其当你的丈夫、你的老公、你的男朋友，然后遇事的时候，一定及时的给他安慰。他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脆弱的小男孩，
0: 是
2: 要去从另一个角度去关爱他。
1: 一号女士说的，说要把他当父亲、当哥哥、当儿子。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对男士的思考是很充分的，就是能把自己的另外一半当儿子，其实很难很难的，
0: 对，
1: 最起码意识上是很难的。
5: 如果足够爱这个男人的话，一切都好了。不管他是啥人，你爱他，你就能接受他的一切。
1: 既然咱不能回去复婚了哈，也不会再走回头路，那接下来往前走，您希望一个什么样的人陪着您？
6: 找一个能合得来的，脾气别太大的，对吧？
1: 哎，为什么我们先生喜欢金小燕儿？金小燕就说话温温柔柔的，就感觉她根本不会大声说话。
7: 我脾气反正说完了就灭了，我不记仇。
1: 还有别的要求吗？
6: 实际我这次来就奔着那画家，就是我比较欣赏他。
1: 因为金小燕她这次腰伤的比较严重，所以等她把这段度过之后，咱们再在现场跟她见一下。但是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先看一看好不好？万一又碰到一个温温柔柔说话细声细语的呢？一位赵女士，一位杨女士。

0: 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决定跟谁做一个场上的沟通。
1: 岁数、
0: 年龄是吧？啊，
1: 对。户籍、爱好。
0: 赵女士64岁，北京户籍，爱好旅游、烹饪、读书。杨女士61岁，北京户籍，爱好乒乓球和游戏。见见谁？
1: 嗯，64再有。
0: 64的，嗯，啊，您觉得跟您年龄更接近一点，哎，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好吧？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士。大家好，啊，你好。来，您坐这边。
2: 大家好，我是赵福霞，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特别白，像一瓷娃娃一样就上来了。
3: 爱人患病，他悉心照料，
2: 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说不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真那意思感谢我呢。
3: 今天他心有所向，
4: 都是付出啊。哦，那我知道16000。
2: 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
3: 但现场又遇到了同样优秀的他。
5: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4: 别客气。
3: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0: 周而复始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2: 你大伙儿帮我看摸也行，我也不知道。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爱人患病，他悉心照料，
2: 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真那意思感谢我呢。
3: 今天他心有所向，
4: 都是付出啊。那我知道16000。
2: 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
3: 但现场又遇到了同样优秀的他。
5: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4: 别客气。
3: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0: 周而复始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2: 你大伙儿帮我看摸也行，我也不知道。
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3: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昨天我们认识了刘全利先生，68岁，天津人，工人退休。
0: 这也是您的收藏吗？哎，
1: 对对，蝈蝈，这蝈蝈笼啊。
0: 哎呦，您这俩葫芦盘的。
1: 这葫芦它是在一颗秧上的。
0: 那还有书画吧？
1: 有好几箱了。
6: 所以这先生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他不寂寞。
1: 前几期有一个老师是个画家，我是冲他的。
3: 和对方新嘉宾金小燕女士心生好感，但对方因腰伤严重，遗憾未能到场。随后登场的赵女士，两人能否对上眼缘？
2: 大家好，我是赵福霞，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觉得您特别白，像一瓷娃娃一样就上来了。
2: 不算白，上北戴河才晒黑了，不白不算白，一般吧。
0: 这就叫顶级的凡尔赛，是不是？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她的经济情况。赵淑霞，64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她印象怎么样？我们一直对她的评价就是，真的是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先聊5分钟，
2: 好吧？
1: 您有嘛事儿问我吧。
2: 我也不会问，第一次到这个选择这节目，那个您问我吧，还是我自我介绍就行。
1: 啊，您自己介绍。
2: 我是64岁，父母都没有了，就有一个女儿，她那个考那个硕士毕业，参加工作了，也结婚了，独立住房。我现在就是我一个人，我爱人是2年多了去世了，得肺癌。我呢，反正就是这几年就是精心照顾他吧。上那个肿瘤医院推着他去，后来在我现在转住密云，那个在密云医院密云照顾他2年多，去世了。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1米80的个儿，他这走不了路，我都是在家里边把地蹲好了，我拽他给洗澡去。后来不行了，住了3个半月，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精心照顾，偶尔孩子也搭把手，主要是我放疗化疗60多次，我一次没落。
1: 一三上癌就完了。
2: 他抽烟就是
1: 抽烟过量。
2: 他单位一把手，接触人也多，所以局长他那个饭局也多，所以
1: 应酬
2: 偶尔的，有时候脾气大好也说两句，也骂两句，就是反正两口子互相包容，反正就是过来的这几十年。现在我就我一个人，就是在家平常，反正我一个人做饭我不凑合，自己在密云独立住房，预计在28年准备上北京买房来。
0: 为什么还有规划是28年再回来买房啊？
2: 28年，我觉得这个数吉利。
4: 26年不吉利。
2: 26年，他2年半，我觉得动不好呢。明年就3年了，28年再动房。
0: 您这个规划的还挺清楚的。
2: 我平时好爱旅游去，那个有时跟旅游团，有时跟孩子去，爱旅游团去，国内国外都去。今年五一上的是桂林，那一带玩去了。完了前些日上北戴河来的，挺好的。外边我觉得趁年轻出去走走去。
0: 对，一看您这身体也好，是吧？
2: 好旅游，又爱说爱笑，反正是心眼善良，反正是。找另一半肯定对他也赖不了一样。
0: 是。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也行，但是我有点，我有些心仪人，我有点奔着那个周哥了。上回首先是
0: 你看他心里也有人，他心里也有人。那行吧，擦身而过吧，好不好？
1: 好的。
0: 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啊。好，这边走就行。哎，
7: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发现我们姐姐有一股神奇的魅力，人特别想跟你说话。然后就觉得您可能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跟您在一起呢比较舒服，比较放松。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4: 就您这人让人一看吧，感觉到亲切，嗯，就是感觉到您比较厚道，嗯，就说有的人挺忠厚的，哎，从面相就能看出来，这是肯定的，面由心生啊，使人呢愿意跟您亲近，嗯，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您唠一唠，说一说，嗯，确实有这种感觉。
8: 还是对金女士比较对眼，那就到时候看看金女士腰好了，跟她联系。
9: 您和孩子上这儿来，
8: 嗯，您再明确一下您的择偶要求，您找一啥样的？
1: 我就是找一个安心过日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8: 年龄？
1: 年龄上下差不多就行、是。
2: 上回看的那个周大哥那个一节目，反正看着吧，反正我有点心动，心动那感觉，我这儿来了，但他今天没来。可能有原因吧。
3: 赵女士对往期嘉宾周先生一见倾心，编导在之前与周先生取得了联系，但不巧恰逢周先生搬家，无法到现场与女士见面。不过周先生表示，节目录制时他会在直播间同步关注女士。
4: 周副使啊。哦，那我知道16000。
2: 我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我看到他。
10: 你喜欢他什么姐？
2: 我们都事业单位。
10: 你也？
2: 我事业单位会计。哦。干了40年了，事业单位会计。另外，那个岁数也相当，他比我大2岁。一见钟情吧，反正看着我就心里心动了。
11: 喜欢啊！
2: 我是从来不看，没注意选择，因为我有爱人，就不用看选择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
10: 姐，嗯，光是为了给找对象的啊，
2: 自己搞。但是孩子老爱看那《非诚勿扰》，他看《非诚勿扰》，我说看选择。我们孩子说你也不搞对象，这有对象你看选择。我们家有时候等你没有时候你再看吧，有时候我也看，偷偷摸摸看。
10: 多说话，嗯，不让看就不看了，嗯啊。
2: 就有时候他，我上我家两电视那上那个屋看去。
10: 真的，你问问穆老师，我们都有家哈，嗯。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学到了好多好多。
2: 是，跟在这节目学了不少知识。
10: 是，
11: 嗯，包括我们现在走街上，我现在的粉丝是选择的粉丝多。嗯嗯嗯，随便走街上说，哎，穆老师，您上这儿买菜来了？我说我们家也吃菜啊。哎，就人家都是，有老夫老妻，嗯，但是人家就爱看选择。嗯啊，他们能从每个人的故事和事故里，就他们能受到很多启发。
2: 我现在特别爱看选择，我人家叫我吃饭去，我说不行，我得看选择。我看两场，一个7点一场，还有9:09那场。嗯，
10: 7点是重播的啊，9:09是首播的，都是新的节目。
2: 谁叫我吃饭？我说我不去，自费我也不去。我说
10: 单给我们姐吃饭了。
2: 选择，嗯，
10: 哎，
2: 主要你看你的节目多，几乎都这节目都让你给占上了。
10: 不合适是不是姐？
2: 合适，我就爱瞅。你今天穿的衣服
10: 要不合适我就少出现会儿。
2: 今天你穿的衣服也特漂亮。
10: 是吧，哎？你看咱俩红配绿多合适，是吧？
2: 我这不好看。
10: 我看你，我也看着喜庆。
2: 我这不好看，
10: 翠绿翠绿的，嗯，
1: 皮肤白，嗯，穿衣裳就挺透亮的，是吧？
2: 今天我成也不成的，就我来这节目，我没觉得。
10: 不行，姐，您都这么说了，不能不成，必须得给您找一个，是不是？那周大哥是吧？说怎么着，看上去都是事业单位的，嗯，然后
2: 完了岁数也相当，
10: 岁数相当，嗯，还有呢，
2: 吃饭干啥的？他说饭店，我一般的我就想的在家吃卫生，我早年熬豆脑呢，一个人做肉夹馍，哦，都做，嗯，我跟我家那位人做肉夹馍的时候都4点多就做。还得发面呢，那发面面好吃，然后再肉再塞里，完再熬小米粥，就那咸菜比炒菜还贵呢。我给他做了咸菜。
10: 天哪，您这全套的呀都。
2: 咱都说你可娶一个好媳妇，就这说的。
10: 是啊，那您是准备接着去照顾周大哥去？
2: 他要对我好，我就照顾他。
11: 是的。
2: 嗯，我就让他感觉。
10: 我要是周大哥，我就同意了。
2: 家的温暖啊，
4: 这回是，
10: 是吧？不说，对不对？
4: 没错啊。
10: 不，你们三位单身，你们觉得呢？
4: 真不错。
10: 要有一位女士说，嗯，她要是喜欢我，我们俩能走到一起，我就这么照顾她，是不是也挺感动的？
12: 幸福呀，
10: 是吧？多幸福！
12: 而且早上4点钟起来就做肉夹馍，真不容易啊！
4: 真是。
2: 我还熬豆腐脑呢。哇，
4: 嘿，啊，全套。
10: 姐，你啥时候回北京？那个密云稍微有点远。
2: 现在孩子就在北京，我也正上北京来，还在北京有独立住房。
10: 啊，您在北京是有房的啊？
2: 我有房，我给北京房，我在头几年我买了，买了又给卖了。
0: 所以现场呢，甭管老周了，你们谁觉得合适？
7: 人家有目标了，那就别的。
11: 你们都已经不是军。

0: 君子了，你们都是君子他爸了。
1: 对，也没准人家没相中我呢，
2: 对吧？你看看是不是？
1: 气都挑了一头。
2: 崔大哥怎么样？
3: 我们这姐姐，
2: 这姐姐，值得您奔到密云去追吗？
1: 您也就顶多两年在密云，密云不卖也可以，在北京再买也行。如果要愿卖，我上北京来，我就想呢。以后岁数大了，真的现在年轻人出去玩玩去，以后奔着七十八十的，那个瞧病方面。
2: 姐，就我对周大哥的了解哈，我是觉得不行，咱就放弃他，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
1: 对了，我一样，我害怕狗跟猫，我不养这个。
2: 你养不养啊？
1: 狗猫我不喜欢。
4: 我是旅居生活。
5: 全国各地，
0: 云游四方。
1: 我愿俩人世界，但是说男方家孩子要跟着就跟着吧，我不反对。但是说俩人世界，
2: 姐放心，到这个岁数了，没几个家里的孩子跟着的，那一定是极少数。您放心，您的孩子是，
4: 早就自己那什么了。我就是管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2: 是吧？但是这大哥是旅居生活，您都去哪儿旅去？
4: 海南、北京。
1: 我企业单位，我目前不考虑考行政事业单位。
5: 他就是
1: 企业不考虑，我现在目前。
5: 他不考虑企业，
1: 企业目前。
2: 人家是事业单位啊，
1: 是我说企业单位先暂时不考虑。
2: 这都咱都退休了，还有什么企业事业的问题啊？
1: 我就事业单位，我想找一。
2: 您是因为退休金高是吗？
1: 也不高，8000。
2: 又来了，我一说是不是都顶级的凡尔赛？
1: 那个
2: 不高，才8000块钱。
6: 我觉得这个你是属于那种快人快语，完了是没什么太多的那个心机，而且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人。
2: 您原来是在大约什么样的单位，做什么工作呀？
4: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5: 别客气，
4: 老百姓。
2: 那看来退休金不会低于8000。
1: 行政退休怎会老百姓呢？
5: 他绝对不是，
4: 人家不是老百姓吗？
0: 谦虚。
1: 那是
2: 什么叫行政退休？不就行政岗吗？
1: 行政退休就是行政单位，
0: 公务员
7: 领导，
1: 公务员
5: 比事业单位还高呢。
1: 公务员比事业单位高，您能过10000？
4: 够吃够喝的。
1: 吃喝，咱那说
2: 怎么着？我就现在给你看孩子吗？
1: 他丁克家庭。
2: 所以才能跟着两口子一起，
1: 跟他两口子那个，
2: 然后一起出去玩，还不用看孩子，是吧？
1: 他不要，丁克将您说好，丁克。
2: 您自己平常有什么爱好啊？
1: 就是有时候看看书，有时候出去旅游，就有时候那个散散步。就根据自个儿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吧。
2: 对，你看用心打理三餐烟火，一看就是您特别会做。刚才说做豆腐脑，豆腐脑就豆浆做的呗？
1: 不是，豆浆是他用那机器打叶打出来的
2: 啊。那
1: 黄豆得泡8个小时呢，
7: 然后还得点卤水，
5: 不也打？
1: 对，还点卤水呢，熬完了还得弄那个卤汁儿呢，卤汁儿人家省事儿，搁点酱油。
0: 您是从第一道就开始自己做呀？
1: 那从一开始一直都我做。
0: 哦，厉害！
2: 您是老做还是说现做就能一步做好？
1: 一步就做好，做出来就是等着早晨6点多7点起来做完，8点钟就吃了。
0: 磨豆了。
1: 搅碎机嘛，给搅完了以后拿挤完了再熬。
2: 那您自己什么都会做了？这么说，
1: 反正几乎能做，反正饿不着，就这说吧。
2: 好，那您自己一个人生活要做几个菜呀？
1: 我有时候3个菜4个菜，
2: 一顿饭做4个菜，一个人
1: 就我自己，就凉的肉的少做点，剩就剩下，有的那不值钱的就扔了吧。
2: 那您这个一般什么，炖个鱼啊，炖个肉啊，什么这种，
1: 这都没事，
2: 对吧？
1: 炖鱼炖肉，炖排骨，炖鸡爪子，炖鸡爪子、柴爪子，炖4个小时呢。
2: 那个崔大哥，您爱吃什么？
1: 都不止4个小时。
4: 我什么都行，
2: 柴爪子
4: 人吃的没有我不吃的。
5: 您吃过柴爪子吗？
2: 对啊，柴爪子。
4: 纯炖柴鸡腿柴爪子，没
1: 我这是饭店的老板认的我，完了专门给我留的。
4: 那
2: 我一说嘛，
1: 密云饭店几乎老板都认得我。
4: 那您
2: 我说怎么还能那个搞到那么多柴鸡爪子呢？所以他说柴爪子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1: 了那铁柴锅鸡，那老板特意给我留的。
2: 那个柳先生，点一道您认为最难做，就反正就相对麻烦一点吧，又好吃的菜。
8: 我觉得要是素菜里边烧茄子可能是比较麻烦。
2: 烧茄子
8: 比较麻烦。
1: 烧茄子，我不爱过油。
5: 可是烧茄子不过油又不好吃，
1: 你

0: 快炒大火，先炒长了扒拉出来。
1: 我跟您说，我炖茄子都是清水。
0: 那就不好吃呗。
2: 清水煮
1: 完了之后弄点蒜汤就行了。
0: 那茄子你茄子你乱炖也好吃着呢。
1: 就乱炖。
0: 乱炖啊，搁点豆角，搁点土豆，搁点肉一炒，乱炖好吃着呢。找伴侣的时候以他为主，咱再说，我还以他吃饭为主，他喜欢吃啥我就做什么。
3: 但我现在看出来了，可不是一般人能入得了您的眼。就有点跟我们一号女士有点像，
4: 对，
5: 跟您择偶要求很像啊。
4: 这个姐姐好像她也是这个事业单位的，对吧？
0: 也目前我不考虑，一般的，咱这行了事业，她对我好，别有外道就行。我这要求第一个，跟我家那局长我就说，别有外道，别打人就行。
1: 您的目的就是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了。
0: 对，过日子就是，我心里想愿意搞
1: 别的条件呢，
0: 公务员。
2: 他对您挺感兴趣的，聊聊。
0: 别的我也没搞，我也不懂的这个，就说
1: 别的您有什么要求啊？
0: 你大伙儿帮我参谋也行，我也不知道。
4: 他俩其实他俩挺搭。你说这个，
6: 我不知道，我就感觉他俩有夫妻相。那个先生其实也是那种很踏实的那种人，这个姐姐呢也是一种又做饭又什么，4点起来和面，他俩要在一起生活肯定很幸福。
0: 去年不想搞呢，今年开始才想搞对象的，我觉得有点孤单了，就一个人在家。
3: 您老伴走的时候有没有跟您沟通过您未来的情况？
0: 他都不知道得肺癌，他特别相信我。开始我告诉那大夫那个专家，我说你甭告诉他，他就相信我。我说囊肿，他就信囊肿了。最后他说我得的是囊肿，后来那专家就急了，他说我这什么医院呀？这他才那啥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这那意思感谢我呢。他大便都手都抠都。
3: 他最后在走的时候有没有交代您未来的规划？他有没有说过？
0: 他不能说让我找一个呀，那他肯定他不说。他也知道我可能不找。今年我感觉到孤独了，我走一两年多两年半，我觉得孤独，我还得找一个。那孩子也不在半拉儿，就是在我这在北京，他也不跟我在半拉儿，就说找个伴儿出去旅游去，或者说说笑笑，俩人一块遛弯儿，我觉得是个伴儿。
7: 大家好，我是赵淑霞，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我看您说要大方通透的相处观念，
0: 那个谁也不对，或者我跟您就比如说走在一起，你说哎你奶奶在这当着面你不能这样说，我保证改。回家说在不在外的我不绝不撅你，绝不那样给人留面子。
3: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啊，那很多先生已经很满意了，是吧？就在外边留面儿，回家穆老师说怎么过跪搓衣板是吧？跪留点皮，
0: 那
3: 跪什么就行。
0: 对，就说你那点地儿当面，你不能应该损我骂我，或者要不说我工资挣少，8000挣的少，就说别当面啊，挣那俩钱挣的怎么着的，还不够打酱油醋啥的呢。后来我在这种场上我就一乐，我也不在掩饰。
3: 他会有点小傲娇，然后呢也会有自己的脾气，但是如果您能找到跟他相处的方式，就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
8: 我得第一眼我得喜欢他才能说话，要不然你好我都说不出来口。
3: 您先看看，还有一位先生哈，您看他的情况，您要不要见一下？目前我们知道这裴先生76岁，企业工人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76我先大点了，我不见了。我这目前这不这儿一位，还没。
9: 真好，这性格真好，
2: 这一位行了，
3: 对吧？
9: 真好，
0: 先了解了解，
3: 什么叫通透，是不是啊？哎，我真的啊，就你看我一直说我们选择，除了说给大家找个伴儿哈，就为什么说有家有口的，就是我们有老伴儿的也要看我们节目。这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他怎么想，他怎么想，他怎么想，那个东西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想，而是男人和女人他们这个思维角度是怎么想。
9: 对。
3: 就是这个女士很容易让男士猜，就刚才我们讲了离婚离婚离婚，实际上就是很多是情绪，但男士就认为你要跟我离婚，不想跟我过了，所以 真找这么一个姐姐，优点是很多话可能她直着出来有一点点小伤害，小刀咔拉一刀，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但是呢你不用猜，你很明确知道她是怎么想。

0: 的，他不会拐着弯磨着脚去。
1: 我不拐弯，这就你看刚这句话我就够直在，够实在的。
0: 那
1: 这还一位呢，就
0: 那姐姐，那我现在问你哈，这裴先生肯定不见了，是吧？
1: 不见了。
0: 那现在就是有周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您准备跟谁说把这个机会留给谁？周大哥很有可能他会拒绝您，但是崔大哥目前的态度您是已经能看到了。
1: 嗯，
0: 您怎么办？
1: 可以交往交往，
0: 那您又决定是选择我们崔大哥啦？
2: 嗯，
1: 行，
0: 那崔大哥愿意跟我们姐姐到台下再简要的沟通一下吗？
3: 走，可以。
0: 哎呀，真棒，谢谢啊！不用打，一会儿就回来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3: 您还得回来呢。
0: 对，
3: 您这就走了，您的意思？
0: 对，
4: 手机啊，留个微信。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5: 我来选择认识他，献上一束玫瑰花，我俩一起把手拉，我要把他带回家，和他一起笑哈哈。
0: 哟，你别说了，哎，
5: 上哪玩我认识他，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我给他做什么？
6: 台上偶遇故友，是巧合还是缘分？
5: 哪认识？在昌国认识的，
4: 老相识。
0: 所以您竟然是给他当亲友团的吗？
5: 不是，
7: 没有，
0: 是偶遇的。啊、你又碰到了你喜欢的，
5: 就是缘分。他让我脚头，我脚了，连
0: 了。为了您都断发了。
5: 你要做我的媳妇儿，我就听您的话，我给你跪着，我都愿意。
6: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5: 拿着玫瑰花，我第一跪，行不行？

0: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2: 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3: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我记住了，叔叔。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来，
2: 够劲，
3: 够劲！现在的这个食材更精简，选料更好。
4: 香辣自贡菜解馋又过瘾，提香秘密在汤里。
5: 都离不开这东西，
3: 离不开，它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个香味。
4: 制作粉蒸肉，大厨选肉有标准，非他不可。
6: 这是我们江西特有的一种猪。
4: 一桌菜满是汤汤水水，样子不起眼，竟大有来头，
7: 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
4: 手工粉条讲究鲜，当天先做不隔夜，
8: 这个必须要当天做。
9: 老家运来的东西啊，
8: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9: 哦，嗯，还真是。
4: 一道菜历时三天制作，要想吃上可不容易。
8: 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桂鱼的它的鲜味。
7: 这个爆烟怎么讲？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百味汇聚，寻香京城正在播出。
7: 我刚刚坐公交来的，这边就是万寿路口北这么一站，然后呢稍远一点是万寿路地铁站，大概走过来有个三分钟。今儿呢咱还是吃川菜，不过是川菜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川菜三大流派嘛，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然后上河帮呢主要就是以成都那边的风味为主，然后乐山什么的，然后下河帮呢主要是重庆那边的风味，而小河帮就是今儿要来这个啊，自贡的盐帮菜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二楼，咱尝尝去。
10: 我听朋友推荐的
7: 啊，怎么样？觉得
10: 很好吃，因为我家属以前在四川待过。
7: 哦，您以前在四川？
10: 对对。
7: 在哪儿的四川？
10: 成都。
7: 成都啊，哎，成都是不是这些菜也都有啊？就是自贡菜这种风格的。
11: 满大街都是自贡卤制贡嘛。
7: 您觉得自贡菜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就是有什么特点？您觉得？
11: 因为我本身不是四川人嘛，但是在成都吃了四川菜以后，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这边有一个自贡菜，总赶紧过来尝一尝。估计这个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7: 刘盼，您这都点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10: 富士的豆花，
7: 然后这也是自贡那边特色的。
10: 对对，然后黄扒，然后鲜椒兔、水煮肉都是比较经典的。
7: 水煮牛肉怎么样？
10: 辣。
7: 行，
5: 够劲，
7: 够劲。是人家推荐这第一道菜啊，水煮牛肉。这道菜它要追溯起源的话，是来自于盐帮菜，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菜，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尤其是你看这个，刚才我稍微给拌了一下，拌之前上面是一层辣椒，而且你看每一片切的大片牛肉裹满了红油和辣椒，看着就香。牛肉的那个嫩滑，就是给你第一个有冲击力的，然后没有任何的纤维感，然后再一个这个调味儿啊，就是它不像比如说之前去吃重庆菜那种麻和辣是特别刺激感，它相对会比较柔和一些，就是那个麻辣鲜香的感觉都有，但是你嚼嚼嚼把那个牛肉吃完之后留在嘴里的那种刺激感它是有的，麻和香的感觉是后反劲儿的。再加上这种油麦菜其实它不算是特别细汤的菜，所以不用担心它非常辣，但是它把味儿裹得很满。这道菜啊真的是非常独特，我觉得得请人跟他聊聊，而且我听说他本身就是自贡人啊，这样当地老人。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您坐，您坐。听说您本身就是自贡人，对吧？
3: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自贡人，从土三十多年。
7: 三十多年了。
3: 对。
7: 那这道菜，因为我之前看介绍说，就是它本身水煮牛肉来源地就在自贡，
3: 自贡
7: 从那儿发源的。
3: 它的历史可以发展到那个北宋时期。
7: 宋代。
3: 宋代
7: 啊。
3: 但是宋代它不认识吃牛的。
7: 啊，对啊，那个时候牛是重要生产工具嘛，
3: 没错，
7: 不可能随便吃嘛。
3: 然后我们自贡它本身是产盐嘛。
7: 啊，
3: 牛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但是那个牛得老了退役过后，才拿来作为一种原材料。

0: 来开发这个
1: 做菜，
0: 那个时候呢，这个调料都很简单。那时候没有辣椒
2: 啊，对，明代之后才有辣椒。
0: 没错，一般辣味的话，它是采取胡椒藤
2: 啊，
0: 那个是它是有一种辣味的
2: 哦。
0: 后来辣椒明朝时候传入到中国，才改用了辣椒。
2: 等于这道菜最开始的状态跟现在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2: 对吧？食材和这个调味都不一样。哎，那现在用的食材和调味是什么样的？
0: 现在的这个食材更精简，选料更好。咱们到厨房里去看看。
1: 您带我看，走。
2: 大林已经给我准备好了，这就是做水煮牛肉用的。
0: 对，牛鳞。
2: 牛鳞，
0: 俗称和尚头，是那个牛屁股往下，牛大腿往上，相当于就是这
2: 一块肉。
0: 一头牛大概有500-600斤
2: 啊，
0: 真正这块和尚头啊，也就只有10-20斤吧。
2: 哦，精挑细选的。
0: 必须的呀，
2: 这块肉感觉没什么肥的是吧？
0: 没错没错，它的这个肉啊非常细嫩。
2: 哎，对，你能看到这纹理，特别细的那种小纹理。哎，那除了肉之外，调味呢？我看您这这么多辣椒。
0: 辣椒啊，对于我们自贡人来讲啊，它不仅仅单单要采用本地的这个叫朝天椒。
2: 朝天椒，
0: 它那个长的时候啊，它是朝着这个天长长
2: 啊，竖着的。
0: 它主要的目的是一个辣
3: 辣。光有提辣度的朝天椒还不行，这提香的子弹头和增色的皱椒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将这三种辣椒呀小火焙干，用刀剁碎，这样做出来的混合辣椒，当地人称之为刀口辣椒。
2: 刀口辣椒，
0: 对，
2: 哎，为什么一定要剁它？
0: 它这个剁啊，它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个香味。
2: 这牛肉咱说明白了啊，还有一道菜我也特别想吃，在人后厨看见了，就是兔子。其实你知道这个自贡菜啊，特别爱用兔肉，比如说什么麻辣兔头啊，手撕兔啊，等等等等，太多了。尤其是在自贡啊，这兔肉从头到脚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这回啊，试试人家这边特色的鲜果兔。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菜你搁到桌上之后，它不像咱们说水煮牛肉，你就满满的一层辣椒，看着就辣。它的颜色其实有点偏那个番茄汁那个颜色，是橘红色的。被已经拆好了，几乎是没有骨头的状态，就你吃的比较过瘾，能大口大口吃。然后再一个啊，没有那么重的麻和辣。姜的味道比较明显，然后呢甚至还会有一点清新感。它应该是会放了一些这个花椒，就是它麻的口感是在后面的，你先吃到的是那种姜的有一点点辣，然后有一点点香。而且其实你能看到，你看它有很多姜丝，你看切在里边，所以这个姜味是比较足的，这也是自贡菜的特点。兔肉本身它的口感是比较独特的，你吃到嘴里第一口是非常嫩滑，但是你咬着咬着发现里边是有那种筋的感觉，就是它很有弹性。而且兔肉本身其实没什么太多怪味儿，它就是很香很鲜，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调味儿，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时节吃你不会觉得太过刺激，但同时又特别开胃，特别下饭。所以这菜啊，我觉得咱也得去后厨问问去，尤其是这个姜用的太棒了，这应该用的都是紫姜，咱看看。
0: 盐拌菜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善于用这种新鲜的紫姜做菜。
2: 对，哎，给大家看看这姜，真的好嫩啊！你拿手一掐都能出水那种感觉。
0: 这块紫姜就是从四川过来的，
2: 你能闻到特别明显那个姜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0: 对，
2: 但是它辣度其实没有老姜那么重。
0: 我们结合这个紫姜，专门秘制了。
2: 这两个是什么呀？这是
0: 专门秘制的紫姜油。
2: 紫姜油，
0: 对。
2: 哦，你能闻到特别复合的香味儿，然后姜味儿也挺明显的。
0: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汤，紫姜汤。
2: 这紫姜汤是什么东西做的？
0: 它里面有高汤，有那个老鸡老鸭，熬5-6个小时，再结合紫姜和熬出来的这类汤。
2: 所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你们自贡菜对于这个紫姜的热爱，对吧？切了姜丝放菜上，还得弄紫姜油、紫姜汤，就离不开这东西，
0: 离不开。
2: 今儿带您来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自贡菜，做的非常的地道。另外我觉得他们家也很有特点的啊，就是您看它很多装修其实是把自贡的这种井沿文化给融入其中了，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们家呢，包间为主，散台是有8张，然后包间是有17个，最大的包间能坐15-16个人的。而且它其中很多包间是能够把它打通的，比如说公司啊、宴会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1: 接下来寻香吃肉这家菜品不寻常，
2: 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
1: 做粉条像是摊鸡蛋，现点现做是特色，
4: 老家运来都不行，
5: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1: 秋日寻鱼鲜，地方鱼种带来地道风味，
6: 是我们庐山西海的一种特有的一种鱼，没有一点土腥味。
1: 粉蒸肉看似其貌不扬，内里选料却大有门道。
7: 这个看起来好像肥的比咱们平时
6: 对对对对
7: 多一些啊。
6: 这种肉呢是最适合蒸粉蒸肉的。
1: 揭秘地道美味，核心做法公开，稍后精彩内容您千万别错过。秋风起，鱼儿肥，寻味京城少不了这口秋日鱼鲜。接下来啊，晨晨就来到了海淀区大柳树路附近，听说这里有家餐厅，不仅鱼的品种有特点，还有一道招牌肉菜，同样是店里的一大特色。
8: 江西十大必点，哦，甲鱼，这是什么鱼头汤？哇，这鱼，哦，三种做法呀！那看来这鱼头很招牌啊。
9: 对对对，我们家鱼头卖的特别好，
8: 就是等于是一个鱼头三种味型，
9: 一个鱼头三吃，
8: 红烧的、剁椒的，还有这个炖汤的。那我觉得既然这个鱼这么多，十大必点菜里头有好多道鱼，那我先去上楼看看您家的这个食材怎么样。在这个标志性的菜品跟鱼头有关哈，那咱们肯定得看看它的这个选材。我刚才一眼就瞅准了这个鱼缸了，哇，就是这个鱼真的是，哎，你看个头首先特别大，然后你看这个这肉质看着都特紧实。哎，您好，您好。
6: 江西人也喜欢吃鱼，这个鱼呢特别鲜美，我们每天都是空运，从老家那里运过来的新鲜的鱼，到那里吃鱼就要吃新鲜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把我们江西最好的食材到北京来展示给这些父老乡亲们，包括北京当地的人来品尝我们江西最好的食材。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哈，这个鱼是我们庐山西海的一种鱼，胖鱼头。胖鱼头呢，它呢水质好，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它的肉质特别鲜美。
8: 大厨介绍起家乡的胖头鱼，那真是滔滔不绝。在这儿我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这个胖头鱼的养殖地也就是庐山西海，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的西南部，是非常有名的风景名胜区。因为这里的水质达到了一级标准，鱼苗在这里头自然生长，所以这个养殖出来的胖头鱼啊，肉质纯嫩，口感鲜美。但是一般说到比如说什么剁椒鱼头啊之类的，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湘菜，
6: 然后
8: 对是吧，然后咱们这个江西的这个鱼头啊，就是跟平时传统我们吃的那个比较熟悉的那个剁椒鱼头有什么区别吗？您要不从这个制作方面您给我讲讲。
6: 你看啊，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老家腌制的那个剁椒，添加了一点新鲜辣椒炒一下，因为剁椒有点咸嘛，我们就综合了一下，拿点新鲜辣椒掺得到一起炒了，我们就像
8: 那刚才我专门问了一下邱师傅啊，就是他这里头搭配的这个鱼丸也是就是用完了这个鱼头之后的这个鱼身的这些部分天然的食材，非常新鲜的，然后手打的这个鱼丸。粉蒸肉它独特的这种做法啊，就是在这个蒸制的过程当中，它多余的那个油脂早都已经给它沥出去了，所以呢再加上加入了就是它天然的那个炒制过程当中，哎，人家秘制祖传了祖祖辈辈的那个就是炒米的那个香气，所以其实撒在这个上面之后啊，就是这个粉会变得哎油亮油亮的，反而没有就是我刚白嘴尝的时候就是那么的干，但是它可能会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油脂也会吸走，然后呢反而让自己变得脆脆的，然后这个肉质呢吃起来好像哎就是软软糯糯的，但是没有那个就是那么肥腻的那种感觉。人家这个荷叶哈存在感很强，就不是一个噱头，一口咬下去就是打入嘴的那一刹那开始，你真的能品尝到荷叶的味道。这家店啊，无论是从这个选材也好，制作工艺也好，或者是大厨的口音也好，都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江西风味。 现在观看电视的有没有来自江西的观众哈？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家店呢，就是吃江西菜的馆子，而且呢，就据说他们家的这个老食客啊，都是

0: 江西的老乡，所以呢，这儿经常也是作为这个江西老乡聚会的所在。而且呢，他们家其实装修还比较讲究的，所以呢，整体其实好几层，但是散台比较少，众多的包间，而且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2个人，所以其实可以承接各色的，比如说宴请啊、聚会啊，或者是家庭聚餐之类的。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喜欢吃那种就是乡土乡气的，或者是原汁原味的江西菜，我觉得不妨来他们家打卡一下。而且他们家呢，其实厨师也都是江西人，所以如果说您是江西老乡的话，来这儿听着各种地道的乡音，应该是非常沉浸式的回家的感觉。
1: 接下来啊，汤汤水水竟是非遗菜，美味自成一派。
2: 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能有上百道之多。
1: 做粉条的手法太少见，每天现做超新鲜。
3: 老家运来都不行，
4: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1: 3天制作一道菜，腌制手法是关键。
2: 这个爆腌怎么讲？
1: 稍后美食第三站，跟随汪洋去探访，做法更有料，美味别错过。
2: 这是安徽当地的老字号，而且就是你看他们整体的装修风格，很多细节，这家啊，我觉得口味跟以往吃的徽菜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特别人家提到了一个菜叫水碗儿，我得尝尝去。今儿这家吃了这徽菜，我觉得除非您去当地玩过，在当地吃过，否则在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先不说别的，就面前这两个，这是安徽桐城的水碗儿。可能您一听水碗儿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某一道菜的名字？不是啊，它是一个系列菜。比如说水碗菜啊，它是这种形式的，然后呢都是汤汤水水的，里边食材会各种变化。在人家餐厅啊，我问了一下，有9道水碗菜，但如果您去桐城当地，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然后今天我点的这2道水碗菜啊，一个是水碗的粉条，一个是水碗的拆骨肉，一会儿先试一下。先说这菜，其实真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啊，说是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到桐城那边，然后当地去招待皇帝吃的就是这个水碗菜。皇帝一吃觉得，哎呀，滋味非常不错，问人叫什么，人家想了半天，按形制叫，就叫水碗。这是一个历史传说，是一个故事。如果真的追溯历史的话，甚至能追溯到明代。其实徽菜特别注重汤，尤其是这种水碗菜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食材本身，就是你看刚才我盛了好几块这个拆骨肉，就一看这拆骨肉啊，一定是精中选精，它每一块肉都带着一块筋膜。打个比方啊，这是一根排骨，那种厚的那种稍微死一点的肉，人家全不要，全是贴着这个骨头带着筋膜的这一小圈肉，真的是精中选精，所以这一块肉是最软嫩，同时那个筋膜还有点弹性，有点咬头，它的口感是有变化的，一吃就是没有搁任何过多的调料，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汤很醇厚，很清亮，油不多，但是特别浓。这是水盆粉条，而且这粉条的颜色一看就不是咱们北方常吃那种粉条，你看它的颜色是那种金灿灿的，就是你要不知道的话，感觉甚至像是那种玉米面做的似的。这汤一喝就是鸡汤，而且一看就是那种得是上了年岁的老鸡熬的汤，因为它那个汤把那个鸡油的颜色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金灿灿的，非常的浓，很香。它这个粉条也是滑弹，但是呢带着一点糯性，就你嚼起来是有点糯糯的那种状态，它不是那种纯滑弹一咬就没有了，它是有点咬头那个感觉。而且主要还是这个汤，这个鸡汤的熬炖时间应该也够了，就是它的那种汤的鲜味和香味都非常的浓厚，而且粉条能把这个汤稍微吸进去一部分，所以你吃这个粉条是带着那个鸡汤的鲜的。来，我试试这个菜啊。首先啊，我特别喜欢桂鱼的这个口感，就是你看桂鱼的肉你夹起来它是很整，然后蒜瓣肉是稍微有一点点韧性的，不太像吃鱼的状态，像是吃一块肉的状态。而且它这个桂鱼它除了中间那根大刺儿之外，它没有鸡尖刺儿，所以你看无论哪一块整肉你拿到嘴里不用担心那种小毛刺儿会扎着你，所以吃起来特别痛快。它整个的口味啊是那种咸鲜口，微微有一点辣。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汤汁的口感有点像臭鳜鱼那个汤汁，只是它没有

0: 发酵的味道，所以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的。你比如大家拌个米饭啊什么的，肯定特别香。而且这鱼很新鲜，就那个肉的整度，包括那个鱼的鲜度，一吃就能吃出来。一会儿去后厨啊，看看人家这个爆腌大鳜鱼，这个爆腌到底是怎么爆腌的。另外，其实我特别好奇人家这粉条，就是吃起来这口感跟咱们北方市场上买的粉条还真不太一样。我看看人怎么做的。大叔啊，哎，您看平时我们吃徽菜啊，一说鳜鱼想的都是臭鳜鱼，
1: 对对对，
0: 但是我看您家出的这个叫爆腌大鳜鱼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爆腌怎么讲？
1: 我们这个爆腌大鳜鱼啊，我们是，主要我们腌制的时间短，不像臭鳜鱼，它要木桶发酵15天，我们就是，放一点盐、葱姜。
0: 我看您这东西，这是盐是吧？
1: 放点盐。

从外形上看完全没看出来是什么，然后切开之后呢，看着有点熟悉了，有点像紫薯，也有点像芋头，但张老师说都不是啊，这紫人参还有。

0: 我住在海淀那块儿，下了一整宿吧。
1: 那么从昨日的12时至今日的8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8.4毫米。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我市大部分地区呢仍然。

0: 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回家的电动自行车，想要正常去使用的话，竟然还得加钱。
1: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济南的陈女士去年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前几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啊，陈女士像往常一样掏出手机，准备解锁停在楼下的车。然而这个 APP 上呢，却弹出了一个提示，说 VIP 智能服务已到期。
0: 陈女士当场就愣住了啊！她去年买车的时候，这销售人员呢是现场演示了车的各种智能应用，什么手机开锁呀，还有车辆定位等等。这有了科技的加持啊，车主的确感觉方便多了。可是呢，销售人员当时可没有说这些功能是有免费期限的，一年后要交钱才能够继续使用。
1: 陈女士要交的费用呢是66块钱，钱虽然不算太多啊，但是陈女士越想越生气。这车是自己全款买的，硬件是自己的，怎么这软件功能还得按年续费呢？于是她决定啊，改用机械钥匙。但是啊，因为这买车之后一直她就使用手机去开锁，也养成了无钥匙开锁的习惯。那机械钥匙啊，一时之间找不着了。
0: 是陈女士心里啊就开始纠结了。这按年续费吧，实在是不甘心；但是不续费吧，就只能用最基础的手机开锁功能。每次开锁的时候呢 ，APP 会一直提醒要缴费。提醒页面呢还没有办法关闭，必须强制重启 APP 才能够恢复正常。这一通操作下来啊，至少要好几分钟呢。您说要赶上下雨天，或者是着急去挪车，那得多让人着急呀！陈女士说了，这 APP 啊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车主缴费，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不缴费就不让你骑了。对此，陈女士呢是既无奈又觉得心里头啊很憋屈啊。
1: 陈女士的遭遇呢也不是个例啊，北京市民秦先生购买的车的时候呢，也是曾经被店员热情地去推销配套的 APP 功能啊所吸引了，但是啊同样没有告知他说这些功能一年之后是需要付费来使用的。当这个 APP 提示说权益即将失效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什么远程开关锁呀、查看定位啊等等，这些功能都是当初非常吸引他的智能服务，都会被一一锁定。
0: 有媒体梳理了雅迪、台铃、小牛、9号这些电动车的品牌，发现呢，这根本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行业的统一套路了。就是买车的时候送您一年啊所谓的智能联网服务，到期以后 GPS 定位还有远程控车、异动报警等等功能都要求车主来缴费。而更过分的是啊，个别品牌的电动自行车车主呢，如果超过90天不缴费，这车卡啊就销户了，无法进行二次充值，车主呢也不得不花钱更换车卡。
1: 品牌方的此类收费呢倒是明码标价，一年的服务期，便宜的40-50块钱，贵的近100元，还有包月呀、包季等等不同的套餐。
0: 而且我们注意到啊，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一篇帖子，这个标题啊就是电动车智能服务你们续费了吗？这帖子的评论区里面有近400条留言，我们从留言里面就能够看出来，大多数车主啊都选择了缴费继续使用智能服务。原因呢是习惯了不带钥匙了，这不续费啊骑着不踏实，这过期后云盒要换新的啊更费钱等等等等。
1: 那为什么要收费呢？雅迪品牌方面啊有人给出了回应，说是收这个费是为了覆盖运营商的联网成本。
0: 有电动自行车门店的工作人员啊就打了一个比方，说啊这就像是上网，有了猫还要交上网费。他们说呢，硬件是一次性买卖，但是云端服务是要持续投入的，比如说流量费，还有服务器的运维以及技术维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
1: 这说的是事实啊，但是商业逻辑成立不代表营销方式就合规。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孙富果律师就表示，智能功能是电动车的核心卖点，消费者买车就是冲着这些功能去的，卖车的时候没说这些功能有保质期，这属于没有全面真实披露商品的关键信息，已经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因为功能停用导致车辆只能当普通车去骑，那消费者购买智能电动车的合同目的就没有达成。依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该行为是构成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
0: 说白了，这车企可以收费，但是呢，必须让消费者在买车前就知道，并且呢，让人 家自己去选择，而不是等消费者这车都骑了一年了才在 APP 里面弹窗提示。所有的收费规则、功能停用边界、逾期后果都必须在购车之前让消费者做到心知肚明。
1: 电动自行车市场呢，过去是拼价格，现在在拼智能化、拼服务，这本来是好事儿啊。消费者

其实是愿意为优质服务去买单的，但是前提是收费必须规范透明，售前隐瞒，事后裹挟，这么做可就不厚道了。说白了啊，服务的终极目的是让消费者满意，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把规则放在阳光下，消费者心里才不会膈应。而这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一路畅通，真正的服务千家万户。

0: 下面我们来说重庆一位蔡先生的遭遇。蔡先生呢，经营着一家手机店。这前些天啊，有个年轻人进店，说呢是要卖自己的旧手机。
1: 一番交涉之后呢，这生意达成了，手机回收价是500块钱。不过年轻人啊，并没有离开，他提出要再用一下自己的手机。这当然也不是什么问题嘛，所以蔡先生很爽快就答应了。
0: 殊不知啊，从这个时候开始，蔡先生呢，正一点一点被带入了一个骗局里。最终呢，他的15000块钱打了水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蔡先生工作的手机店位于观音桥。他告诉记者，一名年轻男子来店里之后，就拿出一部二手手机，想找他回收。蔡先生验了验货，初步估价500元，决定成交之后，蔡先生便把500元转给了对方。
3: 他手机他也没给我，他就说他用一会儿他手机，他没有手机用。然后他过了一会儿，他说：“哎，你再给我拿500块钱用吧。”我又给他拿500，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会跑，都是顾客嘛，我也没说什么。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让我给他拿了个1000。他这个后期又用了几笔钱之后，他跟我说的，还说我再用你几笔钱，我到时候再多给你点好处费嘛。
2: 就这样，这名男子以给好处费为由，一次次向蔡先生提出转账要求。仅28号当天，蔡先生就分多次累计向对方转账了5000元。
3: 他第一天就是给我了，他用了大概一下午嘛，他就给我了。他当时给我拿，在我这拿了是5000块钱，他走的时候给我5300。给了我300这个好处嘛。
2: 尝到甜头之后的蔡先生呢，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第二天呢，这名男子再次登门，又向蔡先生提出了转账要求。
3: 进来就是说，哎，你先给我拿2000块钱吧，我给他拿了2000第一笔，你先给我拿2000用嘛，因为可能我觉得跟第一天一样，用一会儿就给我了嘛，我是这种心理啊。他坐着，他弄他那个软件弄了一会儿，哎，他说，哎，你再给我拿个3000吧，我

0: 时期更好的去发展。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
2: 塔尔寺、莫高窟、扎嘎纳、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嘎纳、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嘎纳、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呢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那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是400-600-5770。
4: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要聊聊房屋渗漏的问题，这可是不少老旧小区啊绕不开的民生烦心事儿。比如说楼顶，它这个渗水问题年年修年年漏，还有地下人防隐患暗藏风险。所以一边呢是居民诉求各不相同，另一边是维修推进阻力重重。这难题面前，各方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呢？
6: 水泥的物业都在这儿，今天的雨也比较大。雨势也挺强的，而且急速降雨，需要咱们24小时值守。一旦接到这种维修的请示，立马的咱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7: 现在这是淋雨大了，它这顺着墙就往下流。我说我门口刷刷雨没事儿，主要是这玩意儿在这儿。
8: 这场急雨把恒盛社区的房屋漏雨问题一下子摆到了台面上。对于不少住户来说，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出现。

0: 那个来了啊，我就下山看一眼。
1: 嗯，
2: 那就是
3: 这个，
2: 这不是现在正漏着呢
3: 啊。
4: 这边有台阶，
3: 对，
4: 接着盆水那个，当时漏的就是这块
5: 儿，最大的就是那眼儿，那是不是有个眼儿吗？
4: 哦，是，这块眼儿是吧？
5: 大瓶那
4: 儿。哦，这几年也没一直没什么。
5: 自己修好几次了，漏五年修五年，喷嘛两分钟一喷嘛。
6: 恒盛社区2004年建成，小区一共有44栋住宅楼。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将近40栋楼的外墙上大大小小的修补痕迹随处可见，补丁式维修反复上演。为什么始终不做整体大修呢？
7: 您说您家不漏雨，我家漏雨，恭维您不允许用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家没有电梯，咱们你电梯坏我也不同意。
8: 我家现在还漏着呢，您不同意那，我家漏着呢，您给我修去，您不同意，我找物业修，物业告诉我没有高空资质修不了，只能启动工维。
2: 你像我们家这窗户，说句不好听话，它这都漏水，漏水这个物业这就可以这给修啊，这没必要动这工维。
5: 为啥说不让动工维呢？
7: 啊，
5: 这点钱不能动。
7: 我能够理解您说的。
5: 这钱动完了，完了就没有钱了。你漏房那是漏房
7: 吗？我知道，但是你这房子漏雨事实，你就得给我修。
5: 暂时的，将来电梯坏了，人命关天，你知道吗？
7: 你要不用也行，你去说动政府，你让政府给我修。反正我是没有钱修，我不能因为买了这房子漏雨我不住了。那你说买它干嘛使啊？
6: 早在2025年雨季结束后，小区就已经启动了公共维修资金修缮的前期准备工作。可一边是盼着通过大修止住渗漏的住户，另一边是担心大额工程会耗尽公共维修资金储备的居民，双方诉求相持不下，房屋的整体大修也只能一拖再拖。旧的难题尚未化解，新的隐患又已出现。有居民反映，今年28号楼地下室出现大面积积水。
9: 哎呀，这水够深多的呀！
4: 慢点水。
9: 哎呦。
10: 我们今年3月份把这管道都修过了，
9: 都修过了，你妈还漏啊？
10: 上一次的水位到这，我们这次把这个管道修了之后呢，可能就还好一点了。
11: 这个人全素了，我们也怀疑是因为楼上这个楼体渗进来的，它管道漏水也不可能漏这么多呀、啊，频繁这么漏，因为他们已经修过一次了。我们弄这个板就为了防水多嘛，关键是这个箱给泡了。之前我们被泡过一次，然后修了一夜的电闸，全整栋楼停电了。
6: 恒盛社区地下空间是人防工程，去年雨季一场积水倒灌让28号楼意外断电，那次的险情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今年3月，人防部门进场作业，对相关老旧设施进行了更换和隐患整治。
10: 我们这个人防这个管道啊，都是在人防工程地板以上，管道漏不漏水，我们这是有痕迹可循，所以呢，这个整个地底下是没有人防工程需要的给排水管都没有。
6: 既然不是管道渗漏的原因，那么积水的源头在哪儿呢？原来这个小区的设计主要是欧式风格，别致的烟囱和天井曾经是一大卖点，但是20多年后，特殊的建筑构造也导致了渗水的隐患。
2: 我们家从那头一直到
5: 这边，
2: 到这头就严格来说，这顶上就等于都漏了，其实是上边。有裂缝啊，哗顺着斜坡
5: 下来了。对，因为咱这儿就在这房子一破路嘛，
12: 看这个瓦了嘛，跟那个下边它的轮毂离开了。下雨这个水会从这瓦缝能往下漏。这是保温层，这是墙体，它这一裂，出现裂口了，防水效果失效了，然后从这个墙体跟那保温板中间这缝往里灌水，等到冬天上冻的时候，里边还是潮湿的，剩余的水会结冰，结冰第二年又化，就这种热胀冷缩的反反复复的，导致这保温层是。离开这个墙体的这个缝隙是越来越大，
6: 缝隙越大，雨水渗透越深，而地下室也会因楼顶渗水被泡。这么看来，渗水不再是高层独有的难题，低层住户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这次地下室泡水的突发情况，也让不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业主开始重新考量启动公共维修资金大修这件事儿。
11: 你放心，给它修完不漏，大家好都好，这个墙体啊什么都会。有帮助，要不然雨老渗渗渗，到时候漏你这也是问题。
13: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吧，你要动工维的话，像这种对楼体也好，
14: 还有哪家不同意呢？
13: 现在都不同意的很少，我们都已经做完工作。
6: 居民态度慢慢松动，但公维资金的审批还有重重困难。审批有2道硬门槛，顶层漏雨户数达到顶层总户数3成以上。

0: 同时全楼要有2/3以上业主参与投票，投票的业主里户数面积双过半同意才能通过住建委审核。小区这次一共提交了33栋楼的工委资金申请，但最终只有18栋获批。通过审批的18栋楼，后续还要完成造价核算、方案复核、施工单位遴选和公示等一系列流程。眼看着雨季步步逼近，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心急如焚。
1: 就这个地方，
2: 就从上面漏的话，就直接这个都泡了，
3: 漏的挺厉害。
2: 对，漏的
3: 斜了。
2: 还有这个上面，你看。那个洞还有这家，因为这个天应该顺下来，这个水漏到连这儿，
4: 漏的哗哗的，漏的特别严重。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尽量快点？
3: 张老师，是不是能给我们插个队呀？
5: 我给您插队，那别的企业也有这种情况，那大家都挺难的，别人怎么办啊？
6: 这些黑的眼儿，这栋楼，这都是咱们物业给应急维修的。
7: 这里物业这费用花了好多钱吧？
1: 是是，
6: 再这么修下去，估计他们也扛不住了，干不下去了。
1: 是，
7: 您就加速点，加速加速再加速。
5: 我们这样，我们也给您准备一个，就是咱们的材料清单，提前做准备。然后我们这边收到材料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给您看。
0: 对照材料清单备齐申报材料，至少能节省2个多月的办理时间。不过此次维修资金仅覆盖18栋楼的楼顶，涉及50户居民，仍有150户住户的渗漏问题悬而未决。
2: 几乎都是这个窗台漏，就不在公共的范围之内，还不算那个材料费，就一个窗台也2000块钱。
8: 你们这收物业费，你居民的困难你不给解决吧？
4: 我们真兜不了，钱太多了。
6: 那兜不了底儿，那物业费还要吗？
2: 那得要啊，那我这公共的水电，
6: 您问题居民的问题您解决不了，那您还要什么物业费？
0: 起初，街道曾设想150户的渗漏维修全部由物业兜底，但50万元的资金缺口让这一设想在现实中难以落地。为此，镇政府和街道没有一味向物业施压，而是决定给予相应的支持，为物业留出缓冲空间。
1: 老百姓的投诉也不少，就是因为这个漏雨这个问题。咱们协商这个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2: 已经维修了很多东西了，花不少钱了，现在真是垫不起。
1: 我们会在别的方面肯定大力支持你。
3: 其他的，路面呀、绿化呀，包括我们每周也会这么大扫除，
1: 是，
3: 包括我们就是其他的能做的，孟书记这儿都会给。
0: 最终双方达成协作，社区今后协助物业推进道路修整、绿化养护、路灯改造以及周末环境整治，物业则扛起剩余漏水问题的应急责任，优先挑选险情突出的楼栋，先行开展汛期应急处置。
2: 大概有100来张吧，比以前少太多了，几乎都修差不多了。
9: 这回修的还真好，不漏了，这回踏实了。
10: 最近这一直下就没漏，可以说就现在这次这物业啊，真负责任。
0: 这边物业公司有条不紊开展汛期应急维修，另一边公共维修资金的最终审批格外顺利，18栋楼的屋顶修缮，这个雨季就可进场施工。与此同时，人防部门也传来好消息，准备对28号楼地下人防空间开展专项修缮。
11: 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三头井吧？
8: 那之前咱们看的这边不是一直在往外冒水？
11: 对，当然它等到下一步呢，柱浆的材料通过高压打到墙里面去，
8: 会在这个部位就形成一道就是防护层。
0: 8月12号，大兴区发布大雨红色预警。这一场强降雨成了对一系列处置成效的一次检验。雨水落下，恒盛社区地下人防空间没有出现积水，刚完成应急维修的楼栋也经受住了考验。
2: 26号楼啊，这个整个是我们都给修完的，你看上面那个黑色那个都是我们修完的，包括这个27、23也是我们都给修。
9: 这么说，你们刚才老百姓给你吃大拇指，这回修完真是挺好的，
12: 比之前好多了，一点都不漏了。
10: 它要不好，我就不觉得不会说，是吧？好就是好，
2: 这是我们别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就相对来说这个能缓和一点，
9: 互相支持，
2: 互相支持，
9: 社区是大家的。
13: 又到了开海尝鲜的时节了，不少海鲜啊大量上市。那哪些海鲜物美价廉呢？怎么能挑出肥美的海鲜呢？还有啊，就是有尿酸困扰的朋友，怎么吃才能更健康？

0: 一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锦绣大地的这个海鲜厅。锦绣大地呢，它这个主要售卖的是我国沿海区域这个海鲜。那现在恰巧是休渔期结束，然后正式进入捕捞季的一个情况。每个摊位它的这个海鲜的品种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根据以往的行情，开海季之后呢，它的价格会有所下降。那今年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就现在哪些卖的比较好一些呢？
2: 现在就是
3: 海鲜。这一天销量很多，老百姓也挺认可，带个几百斤，个头又大，
1: 这个头和手掌这么大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呀？
3: 它价格是很实惠，现在去年像这么大的虾，这个季节也卖28，现在是25。
1: 为什么会比之前要低一些呢？
3: 可能今年那个量比较多。
1: 接下来它的这个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
3: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吃个一个月左右吧，就20多块钱的虾。接近8月15那时候，估计又得30左右。天冷了，它价格也有变动，就会贵一点。
4: 商户介绍，除海白虾外，梭子蟹同样物美价廉。
3: 梭子蟹开海的大量上市，
1: 又大又肥。现场来看。

0: 觉还有我们日常吃的这些什么鲳鱼、小黄花、带鱼，它都是含有 DHA 的，只是数量呢稍有差距。但是我们日常呢就是换着样吃，然后另外就是注意刺儿少的鱼，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又安全又能及时补充到他所需的营养。
1: 那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品类里面，就是这么多品类里面，刚才您就是提到的大多数都是这个鱼，
0: 对
1: 啊，那就是说想要说补充这个 DHA 的话，就是还是说要这个吃这种从鱼
0: 对、
1: 这个、
0: 多脂的鱼类，哎，然后虾和贝类呢，相对鱼来说，它 DHA 的含量是要低一些的。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的健保环节啊，我们迎来了一种少见的藏品，一些老医书。张先生说啊，说这些医书可都是家里老人留下来的，是他爷爷的爷爷辈儿一代一代保存传承下来的。如果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啊，这些书那真是有年头了。那么这些传承了百年左右的医书价值几何呢？
3: 带了老人传下来的一些医书，我太爷爷就是我爷爷的爷爷吧。
4: 哦，那辈儿长了啊。
3: 对，以前是两代人学医的，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些书呢，就是留下了。我只记得这些书，但太爷爷只见过图片，这个人照片是吧？我也没见过，但是这个书一直在家里那个木柜子里边。
5: 可以看到这个书的种类还是挺多的，这个哎放了一桌子哈。这边呢，我们看是有这种
3: 《
5: 黄帝内经》啊。老式的这种书匣包起来的哈，里面是这种一册一册的，还有的是这种线装的版本，一看就这个形制啊就比较老了，而且摸起来我们摸摸这些书页啊，也不是现代的纸张，都是这种摸起来都是这种老纸。看这个，这个前后就是两面是两片夹板啊，
3: 对，
5: 木的夹板，中间把书夹起来。
6: 张先生表示，这些书他从小就见过，能传到现在，那可是年头不短了。
3: 我太爷爷那个年龄推下来，就是我推算一下，应该是清末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5: 清代的
3: 具体是清代哪个年代那我就不知道了，
5: 也现在长的应该是也有上百年了是吧，
3: 也应该过一百年了。
6: 张先生表示，自己祖辈也出过两代医者，可遗憾的是这份职业并未传承至今。
3: 因为就脱了节了，就是把个医倒是没继承下来，
5: 就是没继承下来，
3: 把这点书倒是给留下来了。
5: 这个虽然选择了其他的职业，但是对老人留下的这些书还是挺精心的，挺重视的，把它保留传承下来，
3: 对，是一种念想吧。
6: 如今这些医书一代一代传到了张先生的手中，看着一本本老医书，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张先生心中除了对祖辈的怀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3: 想叫专家看看这个是吧，有没有正常的价值，所以说不懂嘛来请教一下专家。
5: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他带着这些医书价值的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老朋友，李贝利老师、王福王老师。二位老师好啊。今天我们聊聊书。
7: 我简单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你看这本书上面写的是《黄帝内经素问》。
6: 专家表示，《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书》上下两部，其中《灵书》的核心是讲针灸的，而《素问》简单的说就是一问一答的意思，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探讨病情，探讨生命的本源。
7: 上海，广义书局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书局吧。
5: 哦，
7: 它是在1900年成立的。
5: 啊，也是晚清。
7: 晚清时期，从这个纸张啊，从这个书的装订啊，一看这个东西，是老的，是真的没有问题。仲锦，您能了解谁叫仲锦吗？
3: 这个倒我有点了解。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张仲景，说是个
7: 医圣，
3: 医圣，
5: 这个也姓张，您姓张是吧？
7: 哎呀，会不会是你的这个祖辈啊？
3: 这个也有可能，这个没有查据啊，无法查据。
6: 我们的两位专家接连看了张先生带来的所有书籍，可以确认的是，都不是现在的，而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印刷的，可以说都是老物件。那么这些书价值几何呢？
4: 这个因为小众收藏不好说，如果你卖到那个，如果到那个废品收购站，就是卖那个医书旧书的地方的，他就给你个10块8块的。如果是到稍微懂点人的时候，他当着资料说他可能给你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都可以。如果纯收藏的话，它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0: 太大的意义，就不会升值率不太高，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会用到这个，
1: 太小众太偏门。
0: 对对，
2: 李老师表示，医书虽然也是收藏的一种，由于比较偏门，因此总的来说价值不高，但是也不乏个别例外的情况。
1: 价值比较高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像您说的孤本，就是这个世间存的比较少的。
0: 你比方说那个《本草纲目》就那一本，最早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那么一本保存下来的。
2: 那么什么样的医书价值更高呢？您可以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看印书局，最好是官方的，就比如说这本光绪十八年湖北官书处重刊本医书，就拍出了11500元的价格。其次最好是名医名家手抄版，说白了就是手写的，这样价值较高。比如说这本清代著名医家陆茂修编纂的医书，数十万字，字体精美，拍出了17250元的价格。虽然张先生带来的这些医书收藏的价值不高，可仔细一看，我们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细节。
1: 乙之一，乙之二啊，他有这个说法。他这个底下呢有甲之一，甲之二，然后他也是这个一种排列的方式啊。
3: 哦，甲乙丙丁嘛。完、啊、他又细分了。
1: 甲之一，甲之二。
0: 干脆几年来去标写这个书名。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过去有一套那个，限定装的《剑子元花传》，他就用了千字本，就类似千字本，天地宇宙辰月星辰画。这十本是专门讲那个什么石头和树木的。
2: 除了用天干地支的，还有用周礼中六艺来作为书号的。
3: 它礼乐射御书数啊，六个字，就是其实就一册、二册、三册、四册、五册、六册。
4: 也看出来，但不知道什么意思。这经过这个专家老师一讲，我豁然开朗，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这个
2: 除此之外，在医书上出现这六个字，往往有借字喻义的目的。比如《礼》这本书讲的是医者仁心，而《喻》则是驾驭方药。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书籍印字。
0: 哦，我还没注意看
1: 过。完了，它底下有字儿，
3: 放送，放送字啊。
0: 这注明这套书是干嘛用的？
1: 就是不用拿，我就看自己人能看出来了。
2: 此外，在鉴定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张先生家的老人在这些书上留下的印记。
1: 王老师手里拿着，明显是人为的加上了这个标点符号，是吧？
3: 对，
1: 断句的断开了，但是这个就没有。所以这个，这个以前的古书，你要是不了解，可能还断句都不好断。
3: 对的，
0: 是的，没有断句的。
2: 这些细节都是张先生之前忽略的，而这些细节也让张先生做出了一个决定。
4: 通过一讲这个内容，我心里了解了，感觉到，能继续再收藏，啊，对这个更有感情了，不价值摆在一边。
1: 啊，哎，其实我说这就是可能是收藏的魅力。
4: 对对，
1: 经济价值只是一部分。
4: 对对对，
1: 也有一部分是情感的传承，是这个对老人的一个念想。
4: 对对对，这是来这一趟，大概就是求解吧。从这样，他心里就明白了，感觉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
5: 专家说得很明白啊，还真不是所有的老物件都是值钱的，年代、稀缺性、文化附加值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收藏这事儿啊，有时候价格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热爱和传承这才是更长久的答案。那此外，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老物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我们生活帮帮忙的团队也会邀请专家给您答疑解惑。我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现在公共出行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除了硬件方面的改善，服务方面在科技的推动之下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那继去年地铁双井站建成了智慧车站样板间之后，北京地铁智慧车站建设又取得了新进展。8号线王府井站作为2.0版智慧车站的代表，更是先进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7: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6: 王府井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达到90000人次，但是站务员的数量只有几十名，如何做到及时关注并响应每一位乘客的出行需求呢？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识别

0: 乘梯安全、战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优化乘客出行体验。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2.0版的功能之一。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这是万代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1: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指示板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2: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塔定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最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5: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入秋之后啊，不少人鼻子先闹起了脾气，打喷嚏、流鼻涕、鼻痒、鼻塞是轮番找上门。秋季这鼻炎到底应该怎么缓解？那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中医专家啊，他自己也是常年被鼻炎困扰的老患者，他既是医者，同时也是病患，亲身体验摸索调理办法，带来了很多接地气的中医实用妙招。咱们一起啊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给自己调理鼻炎的。
13: 当时鼻炎让我非常痛苦，也让我很尴尬，甚至有点羞愧。我因为一直在门诊嘛，我在看病的时候，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很有意思啊，他 他这个症状有时候说来就来了，不给你打任何招呼，这个病人坐在面前，哎，突然鼻涕流出来，你自己尴尬不尴尬啊？我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上门诊之前我提前我就吃个普尔敏，吃完普尔敏呢，那你上门诊的时候很容易也就困了，对不对？你甚至会产生那个眼睛都睁不开，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了，所以我开始给自己治疗，开始呢研制一个呢外用药，考虑到有作用的这个药，我自己我都给我的鼻子里面灌过，我慢慢的找到了一些能够有效的控制它，并且让它疗效比较稳定的这样的方法，所以现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呢，现在我的鼻子都处于比较良好的状态，
14: 太好了，
1: 十几年的时间琢磨出了一系列的实用办法，
15: 一到秋季上班，打20个喷嚏，我以为没事了吧，一会儿清鼻涕流个不停，再一个呢，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塞，就不出气儿了，
13: 对。
15: 所以我经常就是说呢，睡觉之前喷点药，可是2小时过去了，自己就憋醒了啊。所以我的大脑也是长期等于缺氧，我这现在记忆力极度的衰退，
14: 有5-6年了。甘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要从他跟前过，我都会流鼻涕，然后打喷嚏。
1: 那您比如说犯病的时候，您会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14: 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爱吃药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我就拿清水洗。
15: 我也洗鼻子，
16: 我
15: 是拿那盐水冲。
14: 我是自来水啊，
16: 我是淡盐水。
1: 描述一下平时在家怎么冲啊？
15: 就是下班回去以后，然后就冲着鼻子里头，喷呢，
16: 挤到这个部位，然后我就拿那个喷的这样。喷，然后呢，两边喷。
14: 哎，你们俩还挺讲究的，进门连洗手，洗完手以后，直接拿那个自来水，就往里溜，正好就再流下去。
15: 那你得往里吸吧。
14: 我就属于吸，对，稍微吸一点。
1: 不过呛上自己吗？
14: 有时候也有一点儿，但是就特别小心翼翼的。
1: 您说他们洗鼻子的方法对吗？
13: 我觉得洗鼻子啊是需要有讲究。多数人呢认为洗鼻子是把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给洗出来。我们认为呢，洗鼻子呢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但是如果你洗的不对，也有可能你会对鼻黏膜造成伤害。第一啊，我们要明白，这个水对鼻子它是一个不良刺激。其实它鼻黏膜它不接受水的。我们这里有个道具啊，这个道具呢，我们就是显示那个鼻黏膜，它表面呢有些纤毛，这些纤毛呢就是把那个进入到鼻子里面。它的那些脏东西，它把它通过纤毛的运动啊，它能够把它给排出去的，它有这样的作用。这个鼻黏膜呀，它最接受的它是气，因为我们这是气道啊，它不接受水的，所以水对它来讲呢，本身并不是它喜欢的一个刺激。你即使要洗鼻子，你不能洗的时间长了，因为对它来讲，它本身它不喜欢这个东西，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14: 只要一犯的时候，就是那个流那个鼻水特厉害。一卷纸就堵在鼻子里边，就那样，一会儿就湿透。
16: 对，
13: 你鼻水比较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洗了，
15: 自动的流出来了。
13: 你知道你没有必要洗吗？你说你鼻水比较多，你还有脏东西在里面停留吗？
15: 没有了，
13: 鼻涕很稠，那么它排不出来，你可能还有洗鼻子的意义。它这个稠鼻涕也有稠鼻涕的道理。我现在我在临床呢，我看很多的病人呢，我就注意观察到，有些人鼻中隔它这上面都有小的破溃，就是那个黏膜都破了。那么我们用这一块红色的那个橡皮泥，就表示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块，这下面有一块破溃，它显示在这个地方呢有充血了。这就是它一个炎症。有时候在这个炎症的表面，这个人体啊，它会有一个自我的修复的一个功能，就自我修复。你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破溃了，破溃呢，它在里面用什么修复呢？它最开始是有一层分泌物把它覆盖了，覆盖了以后，它形成一层痂，就是这个鼻痂。有很多人呢，因为只要一形成鼻痂，鼻痂会收缩的呀，那鼻痂呢变硬了嘛，所以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嘛，就把它抠，一抠呢，那个鼻痂一去掉以后，它又暴露在外面。第一个有可能会引起出血，第二个那个症状呢又恢复了，第三个呢你是 延缓他自我修复的过程的。本来一天能好的，结果能三天能好，
16: 是
13: 对不对？
1: 傅教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总结了几点啊，轻少短。
13: 对了，我们的误区就在于认为洗鼻子就好，
16: 对，
13: 甚至洗得越干净就越好，这都是我们的误区。一定要轻柔，你对它冲的力量很大的以后，你对它造成一个二次伤害，这是第一个，是要轻，所以那个水流要轻。第二个呢是少，不是一天要洗很多次了。

0: 我说你那个鼻黏膜一天都处在水里面，你能够好受吗？第三个呢，时间要短啊，有一个15秒钟，不超过30秒钟也就足够了。嗯，不要死皮白脸的洗。
1: 傅教授今天啊，给我们带了很多的方法，这其中。就有一款茶，
0: 对，
1: 我们呢现在啊准备了4杯、请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先来尝一尝。
0: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2: 闻着挺香的，
0: 闻着挺香的，
3: 有一点点苦味。
4: 我怎么觉得有点甜呢？
2: 我也喝的是有点甜，
0: 甜，里面是有甜的成分，
2: 是吗？我带
0: 有点苦
2: 味，对
0: 对。
1: 大家注意，这四个人喝的呀是一款茶，这个是对鼻炎有好处吗？
0: 这对鼻炎有好处。
2: 那我就都给他喝了，
3: 我也喝了吧，
1: 我也预防一下，
2: 我也全喝了，
1: 全都炖了啊！现场的各位我们的健康学员，
0: 就有一次我在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位中年男士，他是从深圳过来的，他呢到北京来出差，他专门挂了一个我的号要去见我一下，他要对我表示感谢。他说他多年的鼻炎就是因为看了我一次讲的节目，用一个方法能够治鼻炎，他就用这个方法自己他就把他的鼻炎给治好了。我今天的这个茶里面呢就含有这个成分。
4: 哎呦，有希望了吗？
1: 那这茶方到底是什么？
0: 是由这种三种食药同源的物质做的。摆在最右边的呢，这位这是甘草。哦，
1: 甘草。
0: 刚才不是说喝的有甜味吗？这个甜味主要就来自于甘草。甘草，
1: 甘草嘛，
0: 对不对？甘草，甘草嘛，甘草就是甜草了。甘就是甜嘛，生甘草能够清热泻火，并且呢就能够治疗呢那个呼吸道的炎症，是能够治疗咽喉疼痛的。那么感染了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咳嗽。
2: 对，
0: 所以甘草还能够治疗咳嗽，感染呢还可能会出现哮喘，甘草也有定喘的作用。那么甘草呢对于这个鼻黏膜的炎症，热性的炎症，它也能够把它给清除掉啊，因为它是清热泻火的。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呀不是枸杞，栀子。
2: 栀子
0: 就是我们那个栀子花，它这个果实
2: 啊，栀子花，
0: 它的这个果实，它这个果实呢，它也是清热的，清火的。这个清火能够清什么火呢？清全身的火，我们叫清三焦之火啊，连头上的火都能够清，眼睛的火、鼻子的火、口腔的火、食管的火、胃里面的火、肠道的火、膀胱和尿道的火，它都能够清。你的是肠胃肠道里的火往上面冲上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仅要清火，而且要降火。降是一个从上面到下面的力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的。中医叫苦降，只要是苦味的，它是从上面往下面降的啊，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寒降火的，对您来讲呢特别合适。
2: 待会儿你们仨谁都给我抢，就这个我的了。
0: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下面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能知道，这是百合。百合同样也有清肺的作用，但是它在清肺的时候，它还能够养阴，也有一定的安神的作用。
2: 昨天我才睡了1个多小时，我就经常睡眠特别不好。
1: 作为这个代茶饮，
0: 对呀，
1: 我们这个配伍应该是怎么做？
0: 推荐一个量呢的话，你比如说啊，我们以克为单位，这个用1克，
2: 1克啊，
0: 这个用2克，这个用3克，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保护鼻黏膜、消除鼻黏膜炎症的一个茶饮。这位大姐在你坐在我的面前，我一看了啊，你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你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胃肠道，在胃
1: 怎么看出来的？
0: 他在胃肠道里面有热，你的胃肠道里面又就是有火，火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你看天下的火都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所以你这个在肠道里这个火就冲上来了，冲上来了到哪里来呢？到肺来了。到这肺来呢，这个鼻子呢是肺之窍，它是呼吸道的一个器官嘛，对不对？所以它冲的最高的时候呢，就按你的鼻子受到的那个火热的影响呢，最后你就产生了这个鼻炎了。
2: 哎呦，您太厉害了！
1: 您看他是肺里有火，导致肺里有火，
0: 对啊，
1: 最后过敏。
2: 真是，
1: 那您再看看我，就是怎么能判断出来这是有火还是没有火呀？
0: 它就是这个鼻头的那个红。他这个鼻子头很肥，关键就是他这个鼻子头是红的。中医在望色的时候，望面部的颜色的时候是很讲究的。你说两个眉毛之间呢对应的是肺，两个眼睛之间对应的是心，鼻祖鼻梁这一部分呢对应的是肝胆， 鼻头对应的是脾胃，所以刚才我说他的那个在胃肠道里面的热气比较大。
1: 我们看直播间有一位说自己要去火啊，刚刚45，需要提升免疫力吗？他就老觉得烧得慌，热冒火。
2: 我还真的是在家里边，我总感觉我身体发热，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儿的毛病。
0: 内经里面还讲那个叫做耐夏不耐冬，什么意思啊？就是夏天的我很舒服，到冬天的我不舒服，这叫有些人是耐冬不耐夏，我到冬天里很舒服，我到夏天里不舒服，这都反映着人体的寒和热。你看到这个大屏上面呢，就讲的就比较全面了，口干口渴，有些人口干干的，
2: 因为我一睡醒我就是嘴发苦，
0: 口苦是一个是体内有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2: 是吧？我一睡醒
1: 全对上
2: 验证了。
0: 中医讲酸苦甘辛咸，然后还讲金木水火土，对不对啊？
2: 对。
0: 那么苦味对应的就是火，
2: 火
0: 皮肤正热，对不对？
2: 手热，
0: 对，自觉的那鼻腔里是热的。有很多人呢告诉我啊，他说我呼出来的气都是热的，
2: 热气。
0: 至于说呢，这里写的大便干燥，我觉得这个稍微我要做一个解释。有些人是大便是黏的，他是湿热。
2: 好像我全占了，
1: 鼻黏膜红肿。
0: 鼻黏膜红肿呢，也是我注意到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就说一流鼻水就认。我是寒，就说你看我流出来的鼻水都是清晰的，像水一样的，那我是寒。他说我那个这个一遇到寒冷的，一个气温一低的，我就反应了，就马上那个鼻子的症状就加重了，这是寒。其实好多的这种人，我一看他这个鼻黏膜啊，它里面都是像两个小樱桃似的，左右一个，它里面都是充血的。这个充血的这种红，在中医来讲呢，就属于热。您流的是清鼻水，哎呀，我这是有寒气啊，我再多吃点辣椒，我再多吃点热的，越吃问题越不能够解决。
1: 那我们核心的根源是从中医的体质角度来讲，是跟什么有关系啊？就跟这火有关吗？
0: 有一类人是与火有关系，有那人是与寒有关系。
2: 我是热的，
0: 对对对。
2: 那我是寒的，
4: 我是混合型。
1: 自己都判断了。
0: 对，您说的对了，有很多人到后来就是变成混合型的了，肺为阳，腑为阴，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由于肺寒体寒的人的这种寒型的过敏性鼻炎，这种鼻炎，那么我们就要采取这样的方法，要给别人要温暖阳气。
1: 那这弓子搓背法到底应该怎么做啊？马上请出，同样呢，也是来自于傅教授团队的王雪医生，欢迎您，您好，自己都主动报名了。来，
5: 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弓字搓背法呢？弓字搓背法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沿着后背是形成一个弓字的一个笔画，然后进行快速搓热，这样的话它能够振奋身体的这种阳气。那我们说弓字搓背法，首先先一横，在我们的整个背部的上半部分，在这个位置，我们的这个肺腧穴和我们的风门穴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是身体的这一个防御机制，也就是我们的外邪入侵的话，我们把这搓热了以后能够防御啊，所以这一横呢是我们的这个风门穴，还有我们的肺腧穴在这儿这一横。
1: 我们来标记一下这横着的这一道。这得家里人帮忙搓哈，
5: 对，
1: 他是不是得特别快速那种？
5: 对，快速搓啊，搓热。一竖呢，就是整个的这种督脉，我们一直到这个位置，我再给大家标记一下。
4: 这跟刮痧有区别吗？
5: 这个是主要是在皮肤表层，也就是我们快速的搓，把它搓热，然后才能振奋我们的阳气。再一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命门穴上和肾腧穴上，我们这个是形成一个弓字的一个搓背，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边的话，就沿着这个快速搓热来回，大概在100到200次。
1: 那王雪医生，您跟我们完整的演示一遍
5: 搓法。第一步，也就是说这个来回，这个左右这样横向搓，要快速啊，要快速，大概在100下左右。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沿着这个整个的这个脊柱，我们也是从上到下也是这样来回搓，如果能趴下就更好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也是这样来回搓。
1: 需要很使劲吗？
5: 不用特别使劲，搓热就可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腧在命门，也就是说你看有一些过敏性的这种鼻炎是有点肾气虚，所以我们在这横向搓也是100下，这样的话对身体的这个阳气也是非常好的。其实这种方法的话能够在家里边去操作，
2: 看着电视
3: 太好了，
2: 就错了，是吧？
6: 秋季拧巴体质找上门，眼干口干爱上火，腿脚冰凉睡不好，
7: 头上枕个冰袋，两个脚下边垫两个热水袋，
1: 那它是先知。

0: 致寒呢？
1: 阿胶配着梨吃，
2: 叫做梨是吗？
1: 那把那梨这给蒸着吃行吗？
3: 千古名方，两味简单中药打通气机枢纽，引火下行。
4: 我一方面闻下面的寒，一方面我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面。
5: 如果说黄连你吃不出苦味，说明你真有上火。
3: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进入秋天了，天气干燥，不少人身体啊就出现很矛盾的情况，口干上火，脸上冒痘，燥热感特别明显。可是腰腹腿脚偏偏又是冰凉怕冷的，这就是中医啊所说的上热下寒。一味的清火就会伤我们的阳气，盲目温补又容易加重燥热。那究竟有哪些办法能够改善上热下寒的症状呢？
4: 胸部这个一上有火，然后腰脐，腰和脐一下有寒，这个叫做上热下寒。你像具体我们常见的病症啊，你比如说出汗嘛，他有些人出汗是上半身出汗，下半身不出汗，或者出汗他就只是头，一吃饭一那个稍微一动，一喝点稍微水热一点，四脖子汗流这种。
0: 是。
4: 那这些汗的就不是正常的汗了。下边汗一般都是指什么呢？指腰肚脐一下凉。有的它是一段一段的凉，你比如我是小腿凉，有的是脚脖子那一块凉，有的是膝盖里边凉。还有的是脚趾头凉，哎，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叫下寒。这个热和寒都是病态的热和寒。
7: 我睡眠相对来说不是很好，
8: 天就是容易鼻子干燥，然后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口干，然后喉咙不舒服，
9: 睡眠最近确实不太好，
10: 这肩膀有点难受，
11: 皮肤干，
12: 就是眼睛发干，
13: 嘴角呀，嘴上会上火。
8: 有的时候关节的地方会有点凉飕飕的，关节痛。
11: 盖了被子之后，小腿呢会有一点发凉的感觉，
7: 从脚腕就有点凉感觉。
12: 膝盖寒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关节，尤其刚入秋的时候，
7: 会腹泻呀。或怎么样的肚子不舒服啥的，
1: 大家的这些症状，真奇呀、口干、眼干、睡眠不好，还有加一的，这就是有很多朋友都选了啊，肩膀疼的、皮肤干的、胃胀、口腔溃疡、鼻炎、下半身的关节痛、下肢寒凉、膝盖凉、脚凉、便秘、腹泻，这些症状都算上热下寒吗？
4: 你像口干、眼干。睡眠不好，这些都是典型的上热表现出来一些症状。皮肤干，你看哪儿的皮肤是吧？腿上的皮肤干的就是下边，对吧？你看在当然这个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为什么呢？皮肤归谁管呢？归肺。这肺主皮毛，这是中医的理论啊。那这个肺在哪儿？肺在上面呢。肺热了，肺里边燥了，它也会全身的皮肤就干。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啊上热，也可以这样叫。那另外这个胃胀，这个是不上不下，但是呢，有好多上热下寒是它引起来的。这个胃啊堵到这儿，所以上边的下不来，下边的上不去，造成这种上热下寒。另外，你像口腔溃疡，一般都是火啊。鼻炎这个啊，寒性的鼻炎我们就不算上热了。遇到凉气就打喷嚏、流鼻涕、流清鼻涕，那个是寒。当然也有一些鼻炎什么的，流那个黄浊的鼻涕跟脓似的，又腥又臭，那是热。除此以外，比如说我这个血压高，其实它后边也是烦躁易怒、头胀、头痛，那个也是上火。
1: 好多人血压高了之后都头晕，
4: 对，那个火就顶上去了，对吧？哎，这是一种情况啊。那么还有一种血压什么呢？是高压高、低压低。

0: 丁子街，但是啊，这个街的格局包括长度啊，基本上从元代就已经定型了。等到了明朝呢，永乐皇上迁都北京啊，当时这地方修建了十王府，所以改名叫十王府街。因为呢紧挨着紫禁城，所以这个时候人员就多起来了，也有了商业活动为附近的人服务。那么等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末的时候，为了清理东安门大街的小商贩啊，把他们统一迁到了一个废旧的练兵场，这地方就是现如今的东安市场。从清末，这王府井的热闹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现如今的王府井呢，依然热闹，因为啊，游客游览完了故宫，出这东华门，您步行走着最近的商业街就是王府井，所以这地方也云集了各地的美食。咱们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王府井大街的南口，他们家的特色呢是雪花牛肉。为了保证这个品质啊，人家自己都有养牛场。
1: 节目开播以来，我们拍摄过的掌门不少，但是能像徐德宏一样把围裙都系得这么精致的却不多。这份细致和他的工作分不开。
2: 我们做铁板烧这一块呢，首先要求个人的形象要收拾得利利索索的、邋邋遢遢的，那种肯定不行。
1: 徐德宏是牛将军雪花牛主题餐厅的味道掌门，这里以雪花和牛为主打，集合了烧烤涮等各种吃法，但最招牌的当属铁板烧。铁板烧以铁板为舞台，刀铲为道具，在食客面前现场烹制食材。相传铁板烧起源于十五、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当时航海的船员们将钓上来的新鲜海鲜用铁板炙烤，美味无比。由于铁板烧是席前烹饪，是直接当着食客的面做，容错率为零，所以做铁板烧的师傅心里手上都很有准头。
2: 铁板烧做菜呢，当着客人面，咸了淡了你是没办法尝的。难点主要就是掌握火候没有捷径，就是熟能生巧，经验的积累。我就记得我第一次上铁板给客人做菜，做了一个玉米饼，也不知道降温铁板很热，一翻过来是黑的，脸一下就红了。客人就说了，哇，小师傅不行哦，饼都做黑了。
1: 上世纪八十年代，铁板烧传入中国，只在星级酒店和高档餐厅里才有。到了九十年代，铁板烧开始在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流行起来。当时能吃一顿铁板烧，可是一件时髦而又阔气的事儿。
2: 原来我老早的时候才九十几斤，看到别人做厨师的都是很胖，感觉以后做个厨师是不是能长胖点。刚好呢，老家有朋友在上海那边做铁板烧，然后就跟着他入了行。那时候形象好的到铁板，形象不好的到后厨，一共我们八个人，有两个到铁板，我是其中之一。
1: 那会儿铁板烧是餐饮行里的新兴吃法，很有市场。徐德宏明白机遇难得，得好好学。
2: 学的时候眉毛都被烧掉的都有过。
1: 如今铁板烧的热度虽不似当年，但徐德宏依然钟爱着这份技艺，他也早已成为了心里有谱、手上有准的老师傅了。
2: 我现在烧菜也是很少看铁板的温度，手伸上去就感觉什么温度大差不差。
1: 铁板烧讲究保留食材的原味，所以对品质的要求很高。常见的食材有龙虾、雪蟹、生蚝等等，但是最经典的当属铁板雪花牛肉。这些年徐德宏不仅手艺越来越精湛，对和牛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2: 和牛的等级呢分 A1 到 A5， 这个 A1 到 A5 呢是根据它的脂肪含量、油花分布去评级，脂肪分布的越均匀它的等级越高。比如说像 A1 的，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脂肪， A2 的如果这一块的话脂肪再均匀一点，它就能达到 A3 的级别， A5 就整个一块它的脂肪分布就很均匀，因为它的脂肪含量非常高。 非常多，涮锅呢吃起来比较腻，铁板煎它脂肪

0: 会溢出来一点，那样会更香一点。
1: 店里所有的和牛肉都来自自家的养殖农场，
0: 它的品种是日本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内自己开始培育育种育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养殖的技术。对，我们现在性价比的话要比澳洲的牛肉要高。像我们的牛养殖，首先听音乐、做按摩、睡软床，它不是噱头，是确确实实给和牛养殖提到一些辅助的作用。
1: 铁板厚切牛舌是最体现铁板烧食材讲究的一道菜。
0: 我们牛舌正常在1公斤到1.5公斤左右，能用的也就50%是最多的。你看这里它的脂肪分布非常均匀，它煎起来就是外面有焦香味，里面的话还是滑嫩多汁的。牛舌厚切呢，它口感丰富一点，薄了的话中间它就没有汁水了。厚切的话一般6到8毫米，我这个切的是8毫米。做铁板之前呢，要先试一下温度，像现在这个温度大概在250度左右，肉放上去要瞬间锁住水分才有爆汁的感觉。黑胡椒、秘制的酱油，这个我们加了很多香料里面。
1: 厚切牛舌在铁板的高温炙烤下，表面迅速形成一层金黄焦脆的壳，内里的肉质却与表皮形成鲜明的反差，柔嫩如凝脂，带着微微的胶质感，咬上一口带着油香的汁水在口中瞬间爆发，十分过瘾。在徐德宏看来，如今这个手机先吃的时代，本来就讲究菜品装饰的铁板烧更需要不断地提升颜值来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研究出几个新的菜品造型。今天他要给自己的菜品挑选一个更加与众不同的餐具。
0: 这个我们用它出一款牛肉可以，下面垫一些花草，然后牛肉给它放进去，用这个出品很有仪式感的。小年轻啊，喜欢先拍照，这个很有拍照的欲望。
1: 厨师是世界上最需要保持学习的职业之一，需要根据客人口味的变化、流行的趋势不断地精进自己。徐德宏尤其爱琢磨，也正是这份琢磨让一天中餐都没学过的他研发出了一道自己的招牌菜——冲浪和牛。冲浪和牛是用清澈如水但味道浓厚的高汤把和牛汆烫熟，高汤的制作使用的是川菜里扫汤的技法，国宴名菜开水白菜、鸡豆花等等都是用的这个技法制汤。
0: 我以前呢在酒店供暇时间呢，就喜欢去中餐那边跟他们去学学东西啊，然后呢看他们做这个开水白菜，这个属于国宴菜的，就是感觉挺好，就想到这样开水白菜那个出品方式，我们就做了这个冲浪和牛这一道菜。
1: 将鸡肉和牛骨焯水撇去血沫之后，放入清水中熬煮10小时以上，直到食材的精华全部都融化进汤里。
0: 这个就是我们熬了10个小时以后的这个汤，骨髓全部熬出来了，鸡也全部熬化了，它的精华全部在汤里了，汤是乳白色。下一步就是用那个牛肉跟鸡胸肉。
1: 扫汤要先制作肉蓉，
0: 牛肉跟鸡肉一比，用到这个牛肉呢必须是无脂肪的纯瘦的肉，煲出来汤它才不会油，鸡肉的鲜香包括牛肉的厚重，增加这个汤的层次感。
1: 牛肉徐德宏用的是自家农场的和牛肉，鸡肉选用的是冰鲜鸡大胸。把搅好的牛肉蓉和鸡肉蓉充分融合，再加入蛋清搅匀，就制成了扫汤的臊子。
0: 要冷汤，肉馅加进去以后搅匀，慢慢的加热，要匀速，搅得太慢的话肉会沉底，太快了它那个接不了筷。汤清了以后就是小火再炖3个小时，然后就过滤掉只留汤。
1: 过滤好的清汤只需要用盐调味就鲜美无比，煮沸之后浇到和牛片上，高温将牛肉迅速烫熟，激发出奶香，还保留了肉的鲜嫩。
0: 这一个买给我女儿，挺好看啊。这护手霜买一个给老婆挺好。
1: 比起对菜品的用心，徐德宏觉得自己对家人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
0: 喂，下班了？上班累不累？
2: 还行吧。
0: 累了就不要去上班了。我呢是1995年就去了上海打工，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一年的话我也就回家个一两趟嘛。我们俩属于那个青梅竹马，感情基础比较稳定嘛。这20几年我一直在外面，他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他确实很辛苦。我女儿真的我一天都没有带过，这一点的话我还是比较对我老婆有点亏欠。多注意身体。那挂了啊。
2: 拜拜。
0: 好。
1: 徐德宏和爱人都很腼腆，对着镜头不善表达，但短短几句话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内心情感的炙热。30年10000多天，两个人就这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淮安，各自为这个家努力着，靠书信、电话、视频传递着思念。如今女儿大了，也要研究生毕业了，今年徐德宏计划多请几天假回家。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牛将军雪花牛主题餐厅味道掌门徐德宏。
3: 掌门私房菜，红烧牛肉包子。
0: 大家好，我是牛将军雪花牛味道掌门徐德宏，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红烧牛肉包子。首先呢，我们把切好的牛肉穿一下水，让冷水下锅，里面的血沫更容易出来。那这个牛肉呢已经穿好水了，我们下面炒一个糖色，少倒一点油炒糖色。我们炒糖色呢要用冰糖，不要火太大，这起沫就好了。这个肉放进去，红烧的牛肉糖色颜色都出来了。然后加点酱油，这个酱油呢做红烧的呢比那些生抽老抽都好，大概一斤牛肉倒1/3勺就行。然后我们放一点姜片、大葱、两个八角、一块桂皮，加点水，水呢要加多一点，一次性给它加足。蚝油30克左右，再加一点点食盐，加5克左右就行。大火给它烧开，小火的话大概炖30分钟左右。红烧牛肉做好了，包包子呢馅不能太热，经过冰箱冷却以后，现在来调馅，放入200克的大葱，放入20克的姜末，给它拌匀。我们提前发好的面就是按家里面正常的包包子去揉一下。我们现在来揪剂子，一个剂子呢大概在30克左右。
4: 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昨天我们认识了刘全力先生，68岁，天津人，工人退休。
4: 这也是您的收藏吗？
6: 蝈蝈龙。
4: 您这俩葫芦盘的。
6: 这葫芦它是在一棵秧上。
4: 那还有书画吧？
6: 有好几箱。
7: 所以这先生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他不寂寞。
6: 前几期有一个老师是个画家，我是冲他的。
5: 他对本期嘉宾金小燕女士心生好感，但对方因腰伤严重，遗憾未能到场。随后登场的赵女士，两人能否对上眼缘？
8: 大家好，我是赵福霞，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